0: 这个两个失误不应该啊，这两个失误不应该。刚才是其实推底线那个球力量大了一点，这一次自己的连贯赢前的出手啊，这球被网袋拦下来了。
1: 还是要耐心啊，
0: 对，别着急，
1: 这球打一拍再重新保持一个进攻的状态就行，
0: 嗯，
1: 别失误。
0: 强网，
1: 好
0: 球，
1: 抓到了，抓到
0: 了，漂亮！看这一分刘胜书打的还是很漂亮啊，自己向前打了一个小连贯。
1: 这个球发得太平了，其实没发好这台球。

0: 好球好球、嗯、
1: 一定要打得耐心一些。刘胜书发球，一号区，
0: 这拍球杀得太重了。连续下压，
1: 直线，
2: 慢点，
0: 找一下落地，好球好球，
1: 吊的这一拍不错，对方也是防着我们在杀。

0: 保持主动，保持耐心。
1: 哎呀，
2: 这是其实也是观察到对手的一个空单，
0: 是是是，
2: 还是想打过去更贴完一些。嗯，
0: 第二局呢，确实日本队加强了进攻啊，尤其是他们的这种攻锋，后场进攻以后，另外一个人在中半场的这种拿球还是做得挺好的啊。另外一个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些球的处理啊，稍微的有点着急啊，出现了一些失误球。
1: 机会
2: 保持住，再来把球拉起来。这个球也是，
0: 他们日本的现在这个攻锋的配合现在是有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在中半场很注意去就是拿下一拍啊。
2: 而且我们这一拍抽球啊，在第二

0: 局当中被拿的比较多，而且他们整个进攻啊球打的比较深，球比较深的话想抽过网肯定要有高度。
1: 另外呢，我们自己的进攻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多打这个松本麻佑啊，这福岛游记他的挣扎能力、防守能力、摆脱的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球的接发球回球质量也是比较高，对手直接失误。加油啊，好球好球，
1: 好的，
0: 这个球处理的就很耐心。
1: 对，这一分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衔接很快啊，你一拍我一拍，你拍我一拍，就两个人的衔接上了，而且每一拍都是带有很强的这种攻击性啊。就你多把球打向松本，他有的时候整个的发挥不是那么稳定啊，尤其是他的一些下手球的处理啊，包括近身位的一些球的处理。再打他两个，他要是再连续失误两个，这个人他就会有点慌，
0: 心态就会有点慌
1: 啊。
0: 而且他在被动情况下，接被动球啊，他一直都想打反击。
1: 是。
0: 保持住，再来，找一下落点。
1: 别着急，别着急，稳住。好球，现在有反击。
0: 好球！
1: 一定是要稳住啊，别着急。我判断，刘胜书、谭宁啊，再追一分，追到14-17。
0: 着急了，着急了，开始，
1: 对，
0: 因为比分越来越接近。
1: 对，松本麻佑他有时候他会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场上会有点着急。这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啊是福岛游记，所以日本这对组合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福岛游记啊。15-17。哎，小心！这个球，给到对方中半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福岛游记已经在这等着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这一拍福岛游记已经上来在抓了啊。
0: 对，这拍挡网其实有些下手的挡网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福岛游记本身他就是要去拿中前半场的球，他看得很快。
1: 就他们还是想在中前半场去
0: 多拿球，
1: 对，多拿球，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因为现在他们比分也领先嘛啊。

0: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球也是我们自己的连贯打得好啊，接发球一放，对方就要推，我们也明显的就抓到了他这拍推球。

0: 好球，好球。嗯，
1: 日本队这段时间不想起球给我们啊，所以呢，他有些球就处理的其实也是有点勉强啊。我们这个时候中半场我们也封得很严，控得很紧。
0: 这球也没退，他还是想去拿中前嘛，特别是往前的球。嗯，
1: 对，他想推一拍，自己就跟上来。加油！
0: 加油！嗯，注意往前。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还是他们想啊，还是想去冲网前，
1: 想去想跟进嘛，还是想去拿网前，结果被中国队顶了他一个头后啊，
0: 轻轻一推，
1: 对，这球顶得很漂亮。不到游记还是想打连冠上来去拿啊。哎，打完了以后他就跟进了，
0: 嗯，对手没有配合上，嗯，保持住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很好的机会。这个挡网，这球可以先用力打出去的，但下手的时候挡网还是要注意了，因为对手没动。
1: 嗯，啊，没事啊。发接发上，我们确实要盯得再紧一点啊，有些球处理的要果断。
0: 连冠，对，加油，好球，
1: 好球，
0: 连冠上了，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嗯。我们自己也在打的过程当中提醒自身要连冠，
1: 是，没错，嗯，
0: 一定不能停，嗯。
1: 就这一局现在气势是在中国队这一侧呢，我们是从落后追赶上来的啊。就这个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势头。
0: 因为现在可以推一下。结合一下推，因为对手肯定会压得比较靠前，他们肯定更多的想去拿往前的一些中路过来的往前球，嗯，抓一些进攻的机会，嗯，球可以还是要打得重一点，嗯，球压住了，跟进。哇，这个他跟的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
1: 这球就是福岛游记他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和摆脱出来的这种能力。刚才我们提到过，啊，就是他在防守端他确实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球挡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想着去跟进，要拿这一拍球。
0: 好球，好球，好球，切得很好，嗯，保持住，
1: 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打打这个松本啊，
0: 这个比分上面该加力该发力的就大胆去打。
1: 是的，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现在追到了20-0。
0: 拿起来把球压住，
1: 反抽
0: 杀一拍再来，注意连贯重杀，
1: 别着急，稳住攻锋，
2: 来来来，
1: 机会，杀一拍，
0: 保持住，再来
1: 再来，

0: 第二拍，掉一拍中路，再掉，
1: 有了，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嗯、
0: 终于把这个后攻前锋抓住了啊，打成了，
1: 就加力打，
0: 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我们始终是保持主动，然后呢通过耐心的跟对方的这种周旋，然后寻找机会啊，最终我们是打了一个后攻前锋，21-20，现在呢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这场比赛的长点，之前他们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啊，加油，冷静啊，保持专注，保持投入，打好这一分。

0: 中
1: 极，好球，顶住，
0: 来了，
1: 反击，放网，站好位置，
0: 再救，
1: 站起来，
0: 再救。
2: 这个球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个球。
1: 这球刚才我们有一个回合，两个人抢到一块了，对，都在自己的左半场，所以右半场这边空当还是暴露给了对方。这一拍啊，两个人有点抢了。第二局双方确实争夺的更加激烈了，那日本组合呢在这局也是向中国队发起了反扑，因为毕竟呢日本队呢这一对组合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组合啊，他们半决赛当中2-0就拿下了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的这个女双的冠军啊，韩国的白赫娜和李少熙。
2: 加油啊！注意发接发。双方压力都很大，
1: 中国队还是在心态上要保持放松啊，精神上保持专注。
0: 好球，再上。
3: 来了，快点，干嘛干嘛？
1: 好了。这个球要挑战看一眼啊，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落点比较接近啊，这个球是压在了线上啊。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局顶。

0: 注意连贯啊，抢了一拍，小心，胆得不错啊，反击，再来，
1: 放网，打一拍，再攻，

0: 保持住。掉一拍，边线出界
1: 了，边线，
0: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这球一出来就感觉有点偏了啊，飘了，这样中国队挽救了第二个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啊，简单一点，就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双方现在打成了22平，中国队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跑在一块儿，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两个人的轮转跑位啊再明确一些。
1: 打得很好啊，
0: 掉一拍，攻锋，
1: 中路，
0: 别抢到一块儿，
1: 别抢啊，
0: 嗯。
1: 好球，好球，
0: 好球，好球，
1: 好球，保持得很好啊！
0: 嗯，
1: 加油，加油！
0: 又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就是我们在轮转跑位上，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然后场上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提醒一下啊！我的，我的。
1: 想借力去挡网，
0: 对，这球想挡网，再往前，再去跟进，再拿啊！
1: 加油，加油！
0: 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第二个长点。加油啊！
1: 把球发好，
0: 嗯，
1: 加油，
0: 打好发接发。盘底线，
1: 杀一拍，
0: 攻锋，
1: 嘴连贯。哎，这个球太低了，这个球，
0: 这个球还是脚没上去，
1: 对，太低了，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还是要耐心啊，太被动的时候可以挑起来。
0: 嗯，双方战成23平。好球，
1: 重杀，再来，
0: 掉一拍，
1: 注意节奏，保持主动。
0: 还有，稳住，别着急，再给。
1: 机会，
0: 打一拍，
1: 机会，
0: 好
1: 球，好
0: 球，好
1: 球，
0: 好球，
1: 这个球太精彩了，
0: 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中队刚才好像是救了一个滚网球，好像是啊，非常不容易，这说明两位球员在场上是高度专注的。
1: 这个回合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对，
1: 这个回合双方都发挥到极致了，
0: 嗯，
1: 保持住。
0: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啊，那一拍确实是很惊险啊。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大胆的发，
0: 谭宁发球，福岛由纪接发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
0: 拿下了，
1: 好球，
0: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谭宁，我觉得发之前就想好了，
1: 发完就已经上网
0: 了，对。就是我一发，你只要敢回摆，我马上就要扑你这一拍啊！这样中队是把握住了第三个长点的机会啊，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啊，在第二局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对方一度拿到了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啊，最终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日本的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下了第二分。目前呢，我们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万里锦绣江。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目前呢，这场冠军争夺战已经来到了第三场。那前两场呢，中国队呢是2-0领先于日本队。在第三场啊，中国队呢是派出了奥运会的冠军陈雨菲，日本队呢是派出了他们年轻的二单宫崎有花。
4: 转拍，好球，
3: 漂亮！这个反拍挡圆网，挡完了，陈雨菲你看已经侧身就准备抓吹你了啊！挡完了，你看陈雨菲这个步伐就已经准备好了，侧身蹬跳起来就要抓你这个推球。
4: 宫崎有花的球路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3: 对，非常直来直去，就是感觉像青少年选手的那种，确实年轻、啊、
4: 对，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3: 杀一排直线连贯，好球啊，杀直线连贯，再往前抢到高点，不急于出手啊，等在这儿
4: 停顿了一拍，观察了一下、哎、再放网。
3: 对，这个球擦了一下网带，陈雨菲也是伸手向对方表示歉意。

0: 好球，不着急，杀一拍连贯，
1: 进往前，
0: 再压对方头顶区。嗯，你看陈宇飞的球就是他不着急啊，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再把球控好。这个球看起来啊，就感觉陈宇飞给对方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基本上是把攻其有花罩在里面。

0: 啊，就这个回合也很有意思，就崔云飞给直线，龚九花回直线，嗯，就这所有的球就是崔云飞打到什么地方，龚九花大所有的球都是回到原来的点。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明，其实龚九花的整个在场上的，其实首先压力大的同时，还有其实他的思想是空洞的，嗯。
1: 这个球发球是出了底线啊，
0: 发接发直接抢放网小对角线，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崔云飞在场上的得分点很多，嗯，而且龚启有花来说，其实现在他唯一的得分点有可能是陈宇飞失误，嗯，就现在他得不了分，嗯，所有的球都是回直线，
1: 救得漂亮，嗯，这个球有点可惜，是球没有顶出来啊，给对方打了一个连贯的机会。
0: 这龚九花现在还是在
1: 加速，一直在加速，
0: 一直在加速，嗯，
1: 劈一拍打直线，反拍过渡底线，
0: 点一拍对角线，
1: 点一拍对角上来放网，
0: 应该是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0: 边线，嗯，因为这拍上网，崔飞的整个移动和往前的戳的这一拍很稳，嗯，也都站着在打，嗯，
1: 劈一拍
0: 抓变速了，单元网，嗯，这个回高远球不到位，
1: 是
0: 不要半场，
1: 正手放网，
0: 这球是个接雷球，
1: 嗯，这个球感觉确实啊，好像第一时间觉得这个球飞行的弧线会有
0: 点
1: 界外的嫌疑，对，这一拍有一点感觉球朝外飞了，啊，没关系，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漂亮，漂亮！
0: 停顿的放网，嗯，而且崔云飞整个放网的节奏来说，都是以单元网抓推在打，
1: 没错。这个往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的出手啊，完全骗过了对手。继续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这牌打的真是精彩，突然之间给了一个变速啊，这个球 宫崎有花根本没想到啊，
0: 没想到，而且宫崎有花在这个球当中也改变战术了。嗯。

0: 他想打控制，
1: 嗯，
0: 所以没有出现很多进攻球。
1: 所以我们看到陈宇飞刚才突然间呢正手打了一个变速的进攻，
0: 已经看到对手的变化，抓一拍，好球，继续打圆网，
1: 滑板叫直线，调给对方，劈，好球，
0: 接了球，接了球，
1: 漂亮，劈对角，韩千玺、魏亚欣、啊、黄东平，
0: 这几拍球的回合的控制确实是太到位了。
1: 嗯，陈宇飞不慌不忙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感觉给对方织了张网啊，就把对方罩在里面。了解。

0: 再劈，
1: 好球啊，漂亮，10-4。这段时间呢，陈宇飞呢也稍微的提了提速啊，以控制对方两底线为主，然后呢把球路打开，对方的球一旦回不到位，陈宇飞马上抓住机会去打这个变速的进攻。这段时间宫崎有花开始跟着陈宇飞的节奏在追了啊，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了。哇，漂亮！
2: 他主要是没办法得分，所以说所有的出球现在其实就很困惑，
1: 就比较盲目，
2: 不知道怎么在打。
1: 对。那今年呢是中国女团啊，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时隔12年再次向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发起冲击。边线出界了。在仁川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一届冠军最后上场的决赛是李雪芮，然后田青、赵云雷啊、王世贤啊，我们3-0拿下了那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哇，可惜了这一拍。
2: 点杀的时候，有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压一拍中路。
1: 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再打一拍，平高球机会，这个平高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拍进攻呢，球劈得不够靠边，

0: 踢一拍，反拍过度，
1: 再找机会。
0: 嗯，
2: 很耐心，
0: 好球，点杀了一拍啊！这个球点的漂亮啊，并没有发力。这个球点的就是比较深啊，比较贴网这个落点。好球，好球！过往的两届的亚运会的女团

0: 这个决赛陈雨菲都参加了啊，2018年雅加达，2022年在这个杭州，啊，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就是陈雨菲都上场。过去两届她是打这个一单啊，这届她是打二单。
1: 下停顿的回放一看，
0: 嗯，挺高球。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宫崎有花勉强的这一拍其实下压，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
1: 他还是
0: 想快速得分，
1: 还是围绕着进攻在打，
0: 嗯，还是想快速得分。
1: 这球刷一点边线，其实不太好杀的时候，崔飞还是可以耐心的再控制一两拍球。别着急，稳一点。

0: 边线突进啊。其实陈宇飞主要是耐下心来啊，同时呢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啊，就跟对方能够把这个节奏对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啊，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多快、啊、
1: 对，
0: 多凶啊，
1: 就打自己所擅长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机会打一拍、嗯、没机会的时候打打控制。
0: 嗯，

0: 反拍拦掉，软压一拍推给对方，强网
1: 再打一拍跟进往前，
0: 滑板掉直线压对方头顶区，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有多快多凶啊，其实这样的节奏下自己的控球啊其实足够了啊，基本上这一分都是宫西有花在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

0: 好球啊，漂亮啊，头顶区跳杀一排直线。继续给后场高远球，
1: 还是单元网、抓推
0: 劈一拍强网，这个时候软压这一拍的时候啊、

0: 其实宫崎有花是准备到了啊，他整个站位也已经过来了，
1: 也比较靠球。
0: 对，陈宇飞软压力拍直线，这个球给到了宫崎有花手里。假动作的接发球，
2: 但圆丸抓推有了，保持住，
0: 没关系。
2: 这拍正拍和反拍，反拍这拍没跟上，别着急啊。
0: 进网短球，陈宇飞弹对方底线，救起来，打强网，
2: 很耐心。这球出了边线，
1: 这个球，
0: 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内啊！当然，陈宇飞也第一时间要求了鹰眼的挑战。这个球确实感觉有出界的嫌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这个一公是综合体育馆呢，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的感觉啊。
2: 出界还是很多的，
0: 确实是出界了啊！这球陈宇飞，我觉得判断的很准。啊，这个馆不大，但是确实还是就是没有什么风，然后球比较慢啊。后场高远球，
2: 单元网，控网，
0: 放网以后，对方挑球，
2: 点一拍跟进网前，有了，保持住，
0: 劈一拍，压对方头顶区，强网，
2: 好
0: 球，
2: 好球，
0: 非常耐心啊，非常耐心。这个一攻不下球以后，马上组织二攻啊，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以后，这一拍马上的跟进、去往前拿下一拍，19-11。这个听不见是谁喊的
2: 节奏，
0: 对，这个但是不是罗伊刚指导的声音。
2: 很耐心的处理，
0: 回放，
2: 好
0: 球，
2: 好球，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啊！这个回放相当的精彩，相当的贴网啊！20-11，这样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后场高远球，反拍挡网，再压对方正手底线，
2: 下一拍
0: 直线，好球啊！随着陈宇飞啊正手直线，这个杀球一锤定音，让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这也是我们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我们恭喜陈宇飞，我们向中国羽毛球队表示祝贺。

0: 不容易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对于陈雨菲这一代的球员来说，他们唯独欠缺了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这块金牌。在经历了过去两届亚运会女子团体决赛的失利的苦涩之后，在今年的名古屋，中国羽毛球在女子团体这个项目上终于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啊！我们3-0战胜了日本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获得的女团的第11块金牌，向中国队表示祝贺。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龚伟杰和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大家再见。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马拉松竞走男子决赛。同时呢，在同一时段进行的还有女子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就是男子组的决赛。现在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日本队的圣木隼人，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邹方元玉，中国选手周应成呢现在是排在第三位。但是现在对于周应成来说，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邹方元玉呢现在因为累计三张红卡，他已经被罚时两分钟了，所以呢周应成有机会在这个阶段呢完成对对手的反超，来到第二位。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日本选手圣木隼人他的技术动作现在看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呢只有一张红卡。同时在男子马拉松竞走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位中国的参赛选手叫做唐

云帅。唐云帅呢，在比赛的第差不多27公里处出现了罚时情况，也从那张红卡开始，他进到罚时区，在罚停区里呢停留了2分钟之后，也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这是周应成，

在男子马拉松竞走的决赛当中呢，一共是7位选手参加，除了刚才为您介绍过的2位中国选手、2位日本选手之外，还有韩国队的朱贤明、菲律宾队的纳萨尼尔·塞勒，以及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格尔基·谢伊科。刚才看到邹方元玉已经从滑艇区里面出来了。日本选手生木隼人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生木隼人呢，从比赛的第一公里开始，一直稳定的处于第一集团。现在呢，中国选手周应成已经上到了第二位。由于邹方元玉的罚停，所以呢也给了周应成机会。现在他是和生木隼人两人差41秒。但是要小心的是，周应成现在身上有2张红卡，生木隼人呢身上只有1张红卡，而且他的技术动作现在还算是比较稳定。之前的生木隼人是因为膝盖的弯曲问题被裁判出示的红卡。生木隼人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非常的稳定。在36公里处，他的用时是2小时35分29秒。生木隼人在半程马拉松竞走和马拉松竞走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之前，他在20公里、35公里，包括50公里竞走这些单项上，都有过参赛的痕迹，曾经有过参赛的经历。在世锦赛上，他的最好成绩是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35公里竞走取得了3名，收获一枚铜牌。另外呢，在亚运会上，生木隼人曾经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50公里竞

走4:03:30的成绩收获金牌。追赶者周应成，中国选手，是2000年出生，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也有过参赛的经历。他最终呢是以第四名的身份，在35公里竞走完赛，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略显遗憾。现在处在追赶者位置上的周应成，这是对对手正在完成套圈，带着5号号码布的这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邹方元玉。他现在是处在第三位，不损人呢，这是对韩国选手朱贤明完成了一次套圈。这几天随着几场秋雨的落下，名古屋的当地气温可以说非常的凉爽，这不仅是对于马拉松项目，对于马拉松竞走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另外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日本男子竞走队，这也是亚洲的一个传统的劲旅。两位中国选手的优势呢，是我们在大赛当中的抗压能力比较强，目标肯定是去冲击领奖台，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最终的冠军。这个阶段看呢，胜不损人和周应成之间的差距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就看能不能等待对手犯错误。52号中国选手马丽，马丽呢在女子马拉松竞走的比赛当中现在处在第三位，因为她之前也有过3张红卡的罚时情况。女子组的方面呢，另外还有一位中国选手丹泽曲宗，她是在比赛的20公里之后开始有了明显的差距跟对手。等许宗现在是处在第二位，领先的选手呢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亚斯米娜托汉巴耶娃。而托汉巴耶娃也是在20公里之

后，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他在马拉松竞走的赛季最好成绩是3小时04分58秒。在今年的4月12号，在巴西的巴西利亚举行的世界竞走团体锦标赛，他创造的成绩。来看一下，这是男子马拉松竞走和女子方面。女子马拉松竞走的领先选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托汉巴耶娃。托汉巴耶娃呢是今年21岁，在这届亚运会上只参加马拉松竞走这一个单项的比赛。在今天25公里之后，他的领先优势达到了40秒以上。马拉松竞走呢，也是一个非常考验心智的项目，不仅仅对体能是考验。托汉巴耶娃他在本赛季的参赛次数相对来说比较少，

而且呢，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技术动作是非常稳定的。托汉巴耶娃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上最好成绩就是第三名，今天真是没有想到他能够成为比赛当中的一匹黑马，现在占据领先的优势。两位中国选手呢，玛丽是因为三张红卡的累积而出现了罚停，这样呢也是算是比较早的退出了对于冠军的争夺。托汉巴耶娃也是哈萨克斯坦的全国锦标赛冠军。不管十公里的比赛还是二十公里的比赛，最终都是收获了最终的金牌。在今年的7月12号，他参加了半程马拉松竞走的比赛，那是在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上。最终是收获了第三名。今年呢，他是参加了亚洲竞走锦标赛，也是来到日本参赛，是在今年的3月中旬，他的最终成绩是1小时37分17秒。当时乍一看这个成绩还是和亚洲顶尖的选手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而马拉松竞走对于任何的选手，对任何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项目。世界田联在不断的改竞走的单项，由原来的20公里、50公里，后来变成35公里，再变成现在的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竞走。中间呢一度也出现过混合接力的情况。

续来看一下女子马拉松竞走的方面，中国选手马丽现在是处在所有选手的第三位，她现在和多汉巴耶娃的差距呢已经拉开到了7分钟以上，接近8分钟了。就现在对他来说，技术动作也要比较重视，因为一旦出现再多一张红卡的话，是会被罚下的。因为在女子组的马拉松竞走方面呢，来自印度的选手普利扬卡已经累积4张红卡被罚下了，另外一位来自印度的选手曼朱拉尼现在也比较危险，累积了3张红卡。

继续来关注男子马拉松竞走的决赛。日本选手胜木隼人现在仍旧是稳定的处在第一位，他在39公里处的用时是2小时49分01秒。胜木隼人在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04分58秒，在马拉松竞走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小时55分28秒。这个成绩呢是在今天参加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最快的一位，也是唯一打开3小时大关的运动员。而他这个2小时55分28秒的马拉松竞走个人最好成绩是在去年的10月26号创造的。当然呢，那一枪的成绩也是在日本本土的爱知县，虽然说是距离名古屋市比较远的地点，但是整体上还是在名古屋市的这个区域内。

排在第二位的中国选手周应成。周应成呢是39公里处的用时2小时50分31秒。现在这个阶段，圣木隼人已经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他已经走过40公里，2小时53分36秒。他和周应成之间的比赛用时呢，拉开到1分52秒。周应成是2小时55分28秒。而且现在看圣木隼人有可能马上要去套另一位中国选手唐昱帅的圈儿。

在今年的男子马拉松竞走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选手马西莫斯塔诺，他是2小时56分49秒，在今年的欧锦赛上创造。同样的，在今年的欧锦赛上，世界第二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洛佩斯，比斯塔诺呢慢了8秒钟。而世界第三好成绩，也就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是邹方元玉，今天在男子马拉松竞走处在第三位的日本选手走出来的。周应成呢，今年在亚洲的成绩排名上排在第13位。当然，在看今年亚洲的最好成绩这份榜单上，他确实是和邹方元玉有着一定的差距。不过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去战胜对手。圣木隼人呢，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是排在第9位。日本选手圣木隼人已经走过41公里，比赛用时2小时58分13秒。在上一个计时点，40公里处，两人的差距是

1分52秒，他领先着周应成。詹姆斯人马上要迎来自己的最后一圈比赛了。他现在的状态确实是走得比较放松，表情也很轻松，尤其是过了体能的临界点之后，詹姆斯人是出生于1990年的11月份，马上在今年的下半年要迎来自己的36周岁。

而且现在来看呢，当比赛用时过了3个小时过后，他的体能储备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非常的充足。现在呢，他的行进状态，包括他现在的技术动作，稳定性还是非常的高。而且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腰板挺得一直很直，这个在之前和国内的很多教练去了解到的，就是越到后程，注意摆臂，注意上肢的体态保持，这对于他的技术动作保持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在41公里处呢，周应成已经被拉开了2分15秒的差距，他的用时是3小时0分28秒。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唐云帅呢，刚才刚走过40公里，所以现在的比赛用时还需要再等待一下。詹姆斯人马上要到达终点了。尽管说圣木隼人本赛季成绩出现下滑，但是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我们之前提到过，随着几场秋雨，名古屋的天气是越来越凉爽。夜间的温度呢只有22摄氏度，现在呢市区的温度也就24摄氏度，非常有利于这种公路赛，尤其是长距离公路赛。这样圣木隼人顺利的完赛到达终点，他的比赛用时3小时03分36秒，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

0: 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3小时04分58秒要快。
1: 再说一下，你打不？
2: 啊，是，我是。
1: この辺で。
0: 中国选手周应成现在处在第二位，马上走过42公里。
1: 再来一下。
0: 今天的行进呢是生不损人，展现自己技术稳定性的一次比赛。继续来关注男子马拉松竞走。周应成在42公里处的用时是3小时05分39秒，他也马上要到达终点了。周应成在马拉松竞走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是3小时06分15秒，也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周应成也顺利的完赛。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的个人最佳。最终呢，他是比生不损人慢了3分04秒，全程比赛用时是3小时06分40秒。我们也再次祝贺中国田径队收获一枚银牌。今年收获了亚运会的银牌，这算是在自己的荣誉簿上添了一枚洲际大赛的奖牌。此前他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好成绩，就是去年的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4名，当时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同时呢，第3名现在的争夺也算是比较明朗。尽管我们看到日本选手邹方元玉和中国选手唐云帅两个人在画面当中同框出现，但是还是邹方元玉要领先一些。他比生不损人现在慢5分17，但是在上一个计时点位，邹方元玉呢要领先他差不多。领先唐云帅差不多4分钟。

那这样，另一位日本选手佐方元裕也是走完了全程，以3:08:57的成绩，比冠军圣木隼人慢5:21，收获一枚铜牌。方元玉是今年26岁，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在日本竞走锦标赛上，2019年他就获得过日本的全国冠军。今年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马拉松竞走这个单项上走出了2:58:21，这是这个赛季的最佳成绩。好，看过男子的选手冲刺过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马拉松竞走的决赛。领先的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亚斯米娜·托汉巴耶娃，他之前呢也是吃到了一张红卡的警告，因为双脚腾空的问题。40公里处他的比赛用时是3:10:54，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亚运会的参赛选手当中成绩最好的是中国选手马丽，但是今年在亚运会上他的表现因为罚时的缘故，所以现在和领先者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哈萨克斯坦选手托汉巴耶娃，他是哈萨克斯坦的全国冠军，在亚洲U20锦标赛上收获过铜牌，也

在亚洲竞走锦标赛上拿到过第三和第二，在今年的成绩呢要比去年有所提升，亚洲竞走锦标赛是收获了一枚银牌。这样在男子的马拉松竞走方面，中国选手唐余帅收获第四名，他的全程比赛用时是3小时13分54秒，比冠军慢10分18秒，但是这个成绩和他有三张红卡的罚时有一定的关系。这样韩国选手朱贤明也到达终点，男子马拉松竞走呢只剩下一位选手，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格奥尔基谢伊科。谢伊科呢也快到终点了，他是刚才走过41公里，继续来关注女子马拉松竞走的方面。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托汉巴耶娃，在去年的亚锦赛上女子20公里竞走她收获了铜牌，那随着哈萨克斯坦选手谢伊科的到达，男子方面所有选手现在全部完赛。除了被罚下的菲律宾选手纳萨尼尔·塞勒之外，所有人都是到达终点，完成了这次亚运会的马拉松竞走的比赛。哈萨克斯坦选手亚斯米娜·托汉巴耶娃，汉巴耶娃在41公里处的用时是3小时16分03秒。在今年这个室外赛季，他确实是没有

拉松竞走的参赛记录，只参加了一站，在日本的能美市进行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这是亚洲竞走锦标赛上，在今年的3月15号。现在托马巴耶娃领先着身后的丹增曲宗是3分51秒，非常稳定的处在第一位。这个阶段托罕巴耶娃的表情也开始轻松起来，之前他可能一直在克制内心的喜悦。

我们也等一等他最后的比赛用时。多罕巴耶娃顺利的完赛，这一刻他也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了。今年其实他参赛的次数并不够多，3小时22分20秒。他的本赛季参赛数量其实并不多，刚才也反复的介绍过，而且在取得哈萨克斯坦的全国冠军之后，在亚洲范围内，不管是 U20 还是竞走的亚锦赛还是田径亚锦赛，最好成绩呢都只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还有两枚铜牌。这枚金牌对于年轻的他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时刻。也祝贺托汉巴耶娃收获女子马拉松竞走的金牌。

五十一号号码布的，这是中国选手丹增曲宗。丹增曲宗呢，也要完成他的比赛了。今年他在国内的合肥站，在五月十六号是收获过马拉松竞走的第二名。在名古屋，丹增曲宗呢是收获亚运会的马拉松竞走的亚军。这个枪能够坚持下来，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全程的总用时是3小时26分09秒，比冠军的托罕巴耶娃慢3分49。丹增曲宗今年的参赛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参加的就是全程和半程马拉松竞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丹增曲宗在今天全程的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一次罚时都没有出现，同时呢也没有一张红卡，这证明他的技术动作确实比较扎实，而且今天的发挥也展示了非常高的稳定性。现在处在第三位的是中国选手马丽，她仍旧在比赛当中。之前呢是走过41公里，也快要到终点了。他今天呢是在接近20公里处出现的罚停的情况，而这个罚停出来之后，当时就从第一掉到了第五位。也是让他退出了对于金牌的争夺。这一点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比较伤的。而且是非常的伤士气。

0: 年在亚洲排名来看的话，马力确实是硬实力明显领先其他对手，但是呢在比赛当中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降低了他的夺冠概率，也是当时让他直接退出了领先集团，非常影响中国队在这次亚运会上的表现。马力此前在亚洲 U20 的锦标赛上是收获了十公里竞走的冠军，同时呢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上2025年的韩国龟尾也收获了一枚奖牌，当时是收获了银牌。这些年呢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中国竞走队的队员，不管是团体世锦赛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亚运会，这些年呢都是非常稳定的参赛。今年在全程马拉松竞走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25分13秒，他之前是在受罚区里待了4分钟，但这4分钟如果是能减去的话，当时也绝对不至于说是被身后的对手超过。所以这个意外状况啊，就是竞走比赛当中既常见又会影响到比赛结果的一个方面的因素，对于运动员来说只能够在比赛当中去克服，同时避免给裁判去抓住你判罚的机会，比如双脚腾空，比如膝盖的弯曲情况。马力也就快到达终点，42公里处的用时是3小时31分25秒，就是他的这个用时和冠军之间的差距还是缩小了。马力也顺利的完赛，
1: 不错啊，
0: 全程是用时3小时32分26秒，就是他从受罚席里出来之后一度被托汉巴耶娃继续拉开到得有10分12秒的差距，但是到了最后的1公里他的这个配速一直都没有掉，甚至是一度缩小了跟对手之间的差距。但怎奈那4分钟啊，对这枚奖牌这枚金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好的，那在今天上午的田径公路赛的比赛单元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周应成呢是收获了男子马拉松竞走的亚军，一枚银牌。女子选手方面呢是丹增曲宗和马力分别收获了银牌和铜牌。上午的竞走比赛中国田径队一共有3枚奖牌入账，再次祝贺中国队。这一时段的转播呢，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有崔笑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上上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三朵金花，谭家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邢家良将会参与其中。伊朗选手泰耶比，这是20米以上的成绩。
1: 反正因为下雨的缘故，现在所有的选手都很注重自己脚下的控制，都怕一不留神踩出去，或者说是一不留神的脚下打滑。
0: 对，
1: 20米30。马来西亚选手李甘，那这头过了18米线，当然这个成绩想要去冲一下领奖台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投掷的状态让我想起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天男子铁饼的决赛。
0: 对，
1: 当时是所有选手是穷尽自己的所能去减小打滑的风险，
0: 因为那天的雨势呢客观来说要比今天大很多。
1: 对，
0: 整个投掷圈之内呢都已经形成了积水。卫冕冠军托尔第五投，刚刚呢他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记录啊是被其他的运动员在他的面前给破掉了，看看能不能够激发出来他自己更好的状态。托尔呢是两届的赛会卫冕冠军，所以今天呢他是力争冲击三连冠。
1: 那今天的降水啊，刚才自陈也介绍过，在投掷圈里有不少积水。
0: 对，
1: 选手们呢竭尽所能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他这一投20米64。继续来看男子铅球赛场，
0: 伊朗队的泰耶比最后一投，今天他是第二投20米81。

一直接破了赛会纪录，现在是一直排在第一位。今天呢，他是凭借着破赛会纪录的。

0: 激动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这一枚金牌对于伊朗队来说确实是久违了啊！上一次能够在亚运会当中拿到男子铅球的金牌，还是1974年，当时的德黑兰亚运会，已经过去52年了。伊朗队又一次拿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冠军，而且是用破赛会纪录的方式。中国选手秦佳良最终是19米50位列第四名完赛。
1: 前三名的选手都打开了20米大关。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参赛名单。两位中国队的选手马英龙和素文将会在比赛当中第一位和第二位来进行比赛。一共有13位选手参加到这一场决赛的比拼。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马英龙，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个人在本赛季刷新了最好成绩，在17米11，亚洲排名第二。素文，这是今年的亚洲排名第一的选手啊，17米40的表现。
1: 这是马英龙。
0: 马英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一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0: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1: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啊，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1: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赫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0: 漂亮，好的，漂亮，
1: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啊，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0: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啊，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极端条件还进行

0: 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1: 对，宫尾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林章宇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十七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啊，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十六米二零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助跑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啊，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十六米二一，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0: 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韩国队的金章宇第四跳，目前16米20排在第五位。
1: 看他上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对，而且感觉他好像在最后一步踏出去之后啊，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啊，最后看上去像是整个人栽进了沙坑里。
1: 嗯。另外就是这些运动员呢，对自己
0: 啊
1: 踩线，其实他心里清楚。
0: 对，
1: 就是后续的动作也不想做了，这一跳肯定是没成绩了。马英龙，哎，这一跳完之后
0: 别受伤啊！
1: 对，腿部似乎出现伤情，是不是天气比较冷？
0: 是不是抽筋儿了？
1: 对，出现抽筋儿的情况。就是他在起跳之后的这三步给人感觉就是动作有点硬，有点僵硬，
0: 对，
1: 是那么的舒展。准备起身的时候，
0: 对，
1: 腿部不对劲，哦，应该是抽筋了。
0: 啊，这个就是天气条件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后面的日本选手宫尾真人好像也不太舒服啊。
1: 嗯，
0: 那他这个腹股沟可能是有点问题。素文呢也赶紧起身关注一下马英龙的情况。现在呢，素文因为他已经破了赛会纪录，现在排在第一的这个位置很稳固。
1: 对，
0: 但是他也很担心马英龙的情况，因为今天确实比较冷啊。

0: 白天的最高气温其实也就在22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因为雨也一直在下，所以气温只会更低。
1: 我们看了一下第四次试跳，一共是有4位选手，全都是成绩无效的，包括马英龙的这一跳。马英龙已经上了就是轮椅了。苏文现在已经把长衣长裤穿上了，并且他现在的鞋，这是一个平时穿的跑鞋，不是比赛穿的钉鞋。
0: 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记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1: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0: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4，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6。
1: 看到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0: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1: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0: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部有些不适。
0: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1: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0: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排在第4。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

今天呢是以16.21米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75米，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

0: 1.42米，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另外呢，银牌是被东道主选手宫尾真人拿到。
1: 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决赛。刚才思辰也给大家介绍过，赛会记录是纳塞尔的50秒09，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在2019年的多哈，当时世锦赛上他是跑出了全新的亚洲纪录，48秒14。同时，纳塞尔也是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第九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太子。他在今年的亚洲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第八道的是伊朗选手扎雷马努真。今年亚洲的第五好成绩创造者。第七道巴林选手萨尔瓦纳塞尔，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创造者，49秒27。在今年的8月份跑出的这项成绩。在第五道的，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玛利亚·舒瓦洛娃。第四道的是印度选手基兰。基兰呢，也跟随印度队在此前的4x400米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站上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金希润。第二道出发的又一位印度选手普拉奇。普拉奇呢，此前也参加了4x400米的混合接力比赛，跟基兰一样，一起收获了银牌。看一看巴林选手纳塞尔能不能继续在赛道上续写自己的传奇，同时呢，也看一看他能否去冲击属于他自己的赛后记录。纳塞尔是在决赛的这几位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本赛季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也是职业生涯当中在场上的这几位唯一一位打开49秒的。现在在第九道的日本选手松本奈太子，他的位置最为靠前，而且冲得也很凶，但是在100米过后，纳塞尔马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非常强势的对对手完成超越。在第二100米，纳塞尔这是全力的加速，完全不做任何保留，他已经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甩在自己的身后。处在第二位的是东道主选手松本奈太子，第三位的是扎雷马努詹，当然2、3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纳塞尔已经跑过了300米弯道进直道，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线冲刺路段。纳塞尔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印度选手基兰现在处在第二位，两位印度选手普拉奇和基兰都在他的身后，但是已经拉出了无人区。看看最后纳塞尔的撞线成绩，49秒20，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果然如我们所愿啊，纳塞尔今天就是奔着8年前的自己来的，破掉了自己保持的亚运会赛会记录。
1: 这一枪完全是萨尔瓦纳塞尔的个人秀场。大概100米过后，他的两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这枪纳塞尔也是在跟他自己比赛，似乎过去的自己也在赛道上，也他的成绩也在赛道上，在身前去迫使他拿出更出色的表现。伊朗选手加雷马努詹是52秒

0: 3.38的成绩收获银牌。印度选手普拉奇是53.21收获铜牌。下了弯道之后，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提前确定金牌属于纳赛尔了，但是他还是在加速，跑出无人区还要继续确定自己要去追赶记录，没完全全力压线，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的撞线。不过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1: 男子400米的比拼，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沙特阿拉伯的名将马斯拉希保持的。八位选手参与到决赛的比拼当中，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从这一次的决赛阵容来看啊，无论谁夺冠都必定将成为必定成为在亚运会历史上男子400米的一个新的冠军，所以每个人对于这枚金牌都是虎视眈眈。在第九道，日本的选手林申雅，2004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44.98。卡塔尔队的名将，这是在世锦赛当中啊也有着决赛水准的选手易布拉欣，在第八道。在第七道，阿联酋队的选手阿布杜拉赫曼，2007年的8月11日出生，这是今天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第六道，印度队的特纳拉苏，这个赛季的成绩让他能够排在亚洲并列第四位，44.98。泰国接力队的成员约书亚阿特金森，在昨天的预赛当中呢，他是拿出了比较好的水准，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四道，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中岛佑希约瑟夫，日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44.44，本赛季44.62，同样是排在亚洲第一位。在第三道，斯里兰卡队的选手卡林加库尔马格，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这是八位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的，这个赛季并列排在亚洲第七，和他并列的就是在第二道的阿联酋的选手巴米德勒，这同样的也在之前参加过4x400米接力的比赛。This is the event 400 meters.

比赛开始，阿特金森的起跑还是比较的强势，已经追赶上了身边倒刺的对手。另外阿卜杜拉赫曼还有卡塔尔队的伊布拉辛，两个人现在也都冲得比较靠上。日本队的林申雅和中岛优起约瑟夫是排在比较中部的排名。进入到弯道，现在是阿卜杜拉赫曼暂时排在第一位。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步频非常的快，而且他的上半身的行动姿态保持得非常稳定，他的摆臂节奏啊，看上去是非常有特点。看一看在最后的直道，他的速度能不能保持住？阿特金森现在是排在第二位，他能不能在最后时段完成绝杀？能不能反车？哇哦，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看一看阿特金森有没有成功反超，有没有赢下阿卜杜拉赫曼？哦，这一枪悬念直到。

0: 最后一刻才揭晓。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不管谁赢啊，都将成为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男子四百米的冠军。阿特金森最后赢了44秒90，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下跑进了45秒以内啊，大幅刷新自己 PB。他从预赛开始呢，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可以说是鞋子里杀出来。这一次他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冠军得主，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成绩是44秒99。日本队的中岛佑希约瑟夫今年的亚洲第一名，但是这一次呢，只能是拿到铜牌了，45秒22。这一枪感觉中岛佑希约瑟夫啊，在起跑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这个状态有点来得太晚了，后程在想往前冲的时候来不及。但阿特金森他的后程真的很厉害啊，尤其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感觉最后的3-4步才完成绝杀呀。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阿卜杜拉赫曼还在遥遥领先啊，他的跑姿确实是非常的独特啊，但是在最后的时刻，阿特金森从后方赶上来，哇，最后的2步啊才实现绝杀，
1: 有点放松了最后的几步，
0: 感觉也已经到了阿卜杜拉赫曼体能的极限。泰国队的约书亚阿特金森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哇，那这样的话，男子100米、男子400米都已经被泰国队包揽。200米虽然还没比，
1: 有可能，
0: 但是大家可能也对，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趋势呢，会有自己的预判啊，所以泰国队真的是厉害啊。
1: 这届亚运会，泰国队在短距离项目的进步真的是有目共睹。
0: 阿特金森最后的这个绝杀确实是看上去令人热血沸腾，最后2步，
1: 这一定是亚运会历史上的经典啊。
0: 阿卜杜拉赫曼如果知道阿特金森从这边超上来了，他会不会最后2步再顶一下呢？因为感觉他好像撞线之后抬头才发现左侧有人。
1: 对，
0: 好，阿特金森44秒90拿到金牌，阿卜杜拉赫曼还有中岛佑希约瑟夫分获银牌铜牌。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库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8。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

0: final event of this evening. This is the women's 1500 meter final.
1: 因为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2: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1: 对，
2: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1: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利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2: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啊，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1: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2: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1: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2: 还有两圈。
1: 这个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利克利尔。内利克利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2: 李春辉来到第三，
1: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2: 李春辉还是紧紧地跟着克里尔，
1: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春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2: 努力的保住位置，
1: 因为有可能呢到了最后100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2: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春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春辉还在努力的追。
1: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春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春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春辉，都打算去
2: 对李春辉
1: 再加速，
2: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1: 还有机会。李春辉加油，
2: 来
1: 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纪录，
2: 对，
1: 4分04秒51。但是李春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的惊喜，
2: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春。

0: 两位今天的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1: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利克利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春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0: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1: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0: 对，最后一圈里边，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克利尔一提速之后，李春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1: 对，
0: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1: 再次祝贺李春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利克利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0: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1: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春辉就在加速，
0: 太厉害！李春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地跟着克利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1: 极其强势的表现。
0: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1: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利尔，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三朵金花，潘佳宇、张丽媛和王子飞，这是中国的亚运代表团在本届所获得的第100枚金牌。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1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第20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今天呢，上午时段将会进行男子10项全能的比赛，以及稍后我们将看到男子400米栏的预赛，还有女子400米栏的预赛，以及男子跳远的预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10项全能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的第二个单项，也就是总计的第7个单项铁饼。韩国选手朴俊英最后一次机会，每位选手呢是有3次的投掷机会。目前来看呢，在这个单项当中啊，日本队的丸山优真刚刚是投出了43米05，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而中国选手陈兴华之前在第二投投出了41米54，这个成绩其实是刷新了他自己的这个单项当中的最好成绩，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单项的第4位。总积分呢，陈兴华现在又反超了印度队的山卡，现在来到第一。因为在今天的上午时段，男子10项全能呢先进行了一项男子110米栏的较量，陈兴华当时是跑出了14秒01，这个表现呢也是很出色的，而且也刷新了他自己的个人单项最好成绩。从昨天开始啊，陈兴华在像男子100米、像400米、包括铅球啊这几个项目当中的发挥都是很出色，都突破了自我。所以昨天呢，陈兴华是以总积分第二啊结束了第一比赛日。那今天的第二比赛日，陈兴华在第一项结束之后呢，就实现了对于领先者山卡尔的反超。所以要看一看陈兴华在今天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啊，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帮助中国队在男子10项全能这个项目上争取一块奖牌，甚至是金牌啊。因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当时是孙启豪帮助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块金牌。那现在是在检录处当中啊，一会儿我们将会看到男子跳远的预赛。这是在 A 组当中，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队的袁晨龙。B 组当中呢，将会有石宇豪来出战。在这一组里边呢，包括日本队的乔刚优辉，印度队的帕图拉杰，塔吉克斯坦队的阿赫马基耶夫。刚才我们也看到中国台北队的林语堂，这是中国香港队的黄破恒，中国澳门队的柯佳良，另外还有叙利亚队的穆罕默德萨拉米。这边是在 B 组当中的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安瓦罗夫，旁边就是石宇豪。石宇豪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8米14，要看一看啊，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从预赛当中突围。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场地啊，来关注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预赛，一共要分成三组来进行。这个项目当中呢，并没有中国队的选手来报名参加。首先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组当中的六位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印度队的选手塔米拉拉桑，1998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是在本赛季创造的49秒06。在第六道，这是斯里兰卡队的阿约马尔阿卡兰卡，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现在是20周岁，本赛季创造了新的 PB 49秒03。另外就是在第三道，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这个赛季呢跑进了49秒以内啊，个人最好成绩是来到48秒77。这三位选手呢是这一组当中的重点选手。

0: your marks.
1: 这组当中呢，剩余还包括在第五道的中国香港队的钟朗西，在第四道哈萨克斯坦队的泽姆斯，还有在第二道菲律宾队的阿尔塞纳尔。
0: Set.
1: 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呢，今年在世界范围之内其实又有突破。尽管现在我们看到显示的世界纪录啊，还是瓦尔霍姆保持的45秒94，但是呢，在八月底的时候，多斯桑托斯，钻石联赛里边是跑出48秒50啊，把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给破了。但是因为现在还在审核当中啊，所以目前这个世界纪录呢还没有正式的显示出来。但是多斯桑托斯这个45秒80已经是，非常的令人振奋啊，大幅刷新了原有的世界纪录。这组当中呢，目前中国台北队的林仲威是跑在第一位。晋级的规则是这样，每个小组当中的前两名啊可以入围到最终的决赛，另外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林仲威呢是拿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49秒10，他也是这组当中啊唯一有能力跑进49秒之内的选手，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一不会让人感到太意外。

拿到小组第二的，这是印度队的塔米拉拉桑。这样的话呢，他跟林仲威两个人是携手进入到了决赛，剩余的选手呢要先进入到待定区当中来进行等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陈兴华在男子十项全能当中的比赛。铁饼项目今天41.54米啊，他已经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在单项里边，看看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出手有点角度没起来啊。但今天这个41.54米，他已经在这个单项当中呢实现了自我突破。

0: 成绩应该是直接自己踩掉了，没有要，因为出手的角度不好。好，来看一下，这是印度的选手山卡尔，目前的总成绩领先者，但是今天他在铁饼项目当中的发挥只能说是一般，目前的单项排名只在第七位，看一看最后的一次机会。这个单项呢，感觉确实不是他所擅长的这个单项啊。昨天转播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对于山卡尔来说呢，其实他是属于这种强项特别强的运动员，但是相比较而言呢，他的平均性不是特别好，所以在他的相对弱项里边呢，他的发挥没有办法很好的帮助他获取积分。因为十项全能这个项目，有的选手他是凭借着几个强项来打天下啊，有的人是凭借着均衡性来打天下，所以不同的比赛风格呢，会在不同的单项当中显示出来不同的状态。这是日本队的丸山优真啊，今天第二投直接投出43.05米啊，单项排名全场第二，已经帮助他拿到了727分。哇哦，这一投要比上一投还要出色了，因为现在呢总成绩上陈兴华是反超来到第一位，丸山优真呢也超过山卡尔来到了第二位，而且陈兴华的总积分现在领先丸山优真呢只有几十分，只有不到30分，44.21米啊，44.21米，如果是这样的积分换算的话，丸山优真有可能会在单项结束之后啊，总成绩上会超过陈兴华，有可能来到第一。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具体的积分计算。好，还是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预赛第二组。关注一下本组的重点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日本的东道主选手黑川和树，个人最好成绩是本赛季创造的48.35秒。这是卡塔尔的名将巴塞姆海麦达，这是能跑到48.1秒的运动员啊，个人最好成绩在47.56秒。那今年的亚洲范围之内呢，他是拥有着相对比较靠前的排名和成绩。这组当中呢，还包括在第五道巴勒斯坦队的塞尔米，第四道中国香港队的陈俊豪，第三道沙特阿拉伯队的穆阿维，以及第二道印度队的帕拉克沙。同样呢，还是小组前两名直接入围到决赛。现在的递补晋级线是在50.47秒。
1: Set。
0: 比赛开始了。这一枪主要来看一看啊，第六道的海麦达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虽然只是预赛，但是他这是他找状态的绝佳良机。他跟日本队的黑川和树啊，两个人现在排在前两位，在每一个栏架呢几乎是同时起跨，黑川和树稍领先。那刚才这个拦架呢，海麦达是换了起跨脚，有点打拦黑川和树，进入直道，海麦达逐渐赶超上来，黑川和树这个小组第二还能保住吗？

凯曼达现在是来到小组第一，非常的稳，黑川和树啊，看到自己确定晋级之后啊，也放慢了脚步，49秒56，这是海麦达的成绩。这一枪呢，显然两个人都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来，因为呢，拿到确定的名次，前两名就可以入围到决赛。海麦达这一次还是很令人期待啊，因为以他这个赛季的状态，很有可能

这一枪还是展现出来海麦达的后程啊，包括到这里黑川和树在前300米可能冲得太凶了，所以最后临近直道之前呢先打蓝，速度一下降下来，而且海麦达他的后程确实很出色。上个月呢多斯桑托斯之所以能够打破世界纪录，而且是大幅提升啊，这也和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啊，来努力提升自己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有很强的关系，相当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如此啊。因为在之前的比赛，瓦尔霍姆的后程是相对稳一些，多斯桑托斯呢往往是在前程冲得很凶，后程有可能就和瓦尔霍姆竞争当中会败下阵来，但是现在多斯桑托斯在后程能力也非常强，海麦达这一枪也是体现出来这样。当然这仅仅是亚运会的预赛啊，我们期待一下他在决赛当中的发挥。好，现在来看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铁饼比赛应该已经结束了，选手们都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来看一下这是单项当中的排名情况，完善优真44.21米获得751分，另外一位日本队的选手奥田启佑啊，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第二43.91米获得744分，陈兴华呢是41.54米获得696分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看陈兴华结束前七项之后排在第一位，但是只领先身后的完善优真5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领先优势。当然呢在后面啊还有今天晚间时段还有剩余的3个项目的比赛，我们期待着陈兴华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结束的时候啊能够给我们一个惊喜。因为陈兴华呢本身是在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得到8000分以上的运动员，毫无疑问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现在的领军者。看一看他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继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之后啊留住这一枚金牌。这是一会儿我们要看到女子400米栏的预赛第一组，一共是有2组来进行比赛。中国队的孔莹莹将会在第2组来出发。孔莹莹呢之前已经参加了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的比赛啊，现在来参加400米栏的比赛。昨天呢在名古屋是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啊，在今天呢雨终于是停下来了，田径赛场呢又重新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气候条件来进行比赛，对运动员来说呢自然是好消息，而且今天整体气温也比较的凉爽舒适，没有特别强烈的光照。好，接下来是男子400米栏预赛的最后一组，现在的递补晋级线啊还是50秒47，这是第一组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泽姆斯，现在他是这个守门员啊，守着这个递补晋级线。好，来关注一下在第3组当中的重点选手，在第6道卡塔尔队的阿尔萨莱克，

最好成绩46秒98，赛季最佳47秒77。阿尔萨莱克呢是这个项目的亚运会卫冕冠军。抱歉，这个桑巴啊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桑巴并没有参加到比赛当中。桑巴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已经实现了亚运会的2连冠。当然呢，在桑巴不在的情况之下啊，卡塔尔队整体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海麦达啊，也包括这一组当中在第6道出发的阿尔萨莱克。在这组当中呢，还包括第7道沙特阿拉伯队的苏巴伊，第5道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第4道中国澳门队的张子聪，第3道日本队的后藤大树，另外还有第2道塔吉克斯坦队的米尔佐佐达。比赛开始，小组前2名会直接入围决赛。第一个篮啊，一上来，现在阿尔萨莱克已经是建立起来了领先的优势。在他身边，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紧紧咬住，两个人现在基本是并驾齐驱啊，每一个篮架都是同时起跨。看一看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这个很关键。阿尔萨莱克降速了，他是不是受伤了？哇，这个确实是让人没有想到，意外的状况出现了。现在日本队的后藤大树来到了第一位，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在第二位，两个人看看能不能锁定这个小组当中的两个晋级席位。哇，阿尔萨莱克的这个小组当中受伤，行进到一半的时候受伤了，确实是让人意想不到啊。作为这一届亚运会的夺冠大热，阿尔萨莱克现在是倒在跑道上，医疗组已经进场了。哇，这个绝对是让人意想不到。这一届亚运会里边，其实已经有几位重点运动员啊，在不同的项目当中，因为伤病要提前结束比赛。包括昨天男子110米栏的日本队全谷俊介，包括之前中国队在女子百米当中啊，葛曼棋预赛当中也是受伤。再来看一下啊，这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阿尔萨莱克是一切顺利，完全在一个非常平稳的行进过程当中。这里这个时候落地的时候，它有一个明显的降速，而且呢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身体，甚至已经跑到外边去了。最后的时刻，后藤大树啊超过了中国台北队的陈建荣，来到第一位。后藤大树的成绩是48秒60。阿尔萨莱克在比赛过程当中受伤啊，到现在确实还让人感觉到惊魂未定，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对他来说，对卡塔尔队来说都是一个遗憾。那这样的话呢，两个替补晋级的席位也都已经确定了，之前一直守在替补晋级线上的哈萨克斯坦队泽姆斯啊，最终是能够成功入围到最后决赛里，和他一起替补晋级的包括了斯里兰卡队的阿卡兰卡啊，两个人携手晋级。这是女子400米栏预赛的第2组的情况。刚才我们先看到中国香港队的马颖文，这是中国队的孔莹莹，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赛季刷新到55秒29。对于这个场地和比赛的氛围已经不陌生了，因为之前已经参加了4×100米，4×400米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比

这是日本队的选手梅原沙月个人的最好成绩是56秒22。印度队的拉格哈万，另外还有中国台北队的钟欣如，

在这个赛季呢，孔莹莹是保持着亚洲的第二好成绩啊，55秒29。阿德科亚这是巴林队的选手，他是53秒67，是这个赛季的亚洲最好成绩。而且呢，阿德科亚他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以及亚运会的纪录保持者，但这一次呢并没有参加到比赛当中，所以看一看孔莹莹是不是能够在这一项比赛里边啊，向着更好的排名来发起冲击。这是第一组比赛的选手，最前面呢是菲律宾队的劳伦霍夫曼，在后面呢是阿德丽娜泽姆斯，来自哈萨克斯坦。刚才呢他的亲戚啊，福亚切斯拉夫泽姆斯已经是入围到了男子400米栏的决赛当中，就是刚才我们说递补晋级的这个守门员啊，守在这个递补晋级线上这个泽姆斯。两个人呢是亲戚关系。所以呢第一组的比赛我们看一看阿德丽娜啊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入围，因为本身呢在亚洲范围之内，她在这个单项里边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因为女子组的比赛呢只有两个小组，所以整体的晋级条件不会有那么苛刻啊，每个小组当中的前三都可以直接入围到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所以呢，像第一组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五人小组啊，其实甚至会有超过半数的选手来入围到决赛里边，竞争的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这是印度队的拉姆拉吉啊，之前已经跟随着印度队一起拿到了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银牌，现在呢来参加400米栏的比赛。有很多选手呢都会兼项，400米栏，再去到400米、4×400米的接力队当中啊，所以他们的平跑能力首先都是很强的。好，第一组的5位运动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场地。东道主选手青木穗花在第6道，印度队的拉姆拉杰在第7道。

拉姆拉杰在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六，而青木穗花呢这个赛季是亚洲排名第五。两个人之间呢其实实力上非常的接近。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安德丽娜泽姆斯，她的这个赛季亚洲排名是可以排在第四位。所以这一组当中啊，三个直接进入到决赛的名额，看一看是不是会由这三个排名较高的选手直接来获得。

青木穗花，这个是一届的日本全国冠军。四百米栏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55秒92，就是在今年刚刚创造的。那过去的这三年当中啊，青木穗花他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提升非常非常的快。在去年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56秒93，今年一下就提升了一秒。而且呢，从2024年到2025年，当时这个提升的跨度是，要更大一些。第七道，印度队的拉姆拉杰。目前的亚洲排名第六，第六道东道主选手青木穗花，2001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55秒92，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五。在第五道，这是本赛季亚洲排名第四的安德丽娜泽姆斯，来自哈萨克斯坦队，个人最好成绩55秒69。同组另外的两位运动员，第八道中国台北队罗佩林，第四道菲律宾队劳伦霍夫曼。每个小组的前三名将会直接进入到最终决赛。

0: 即係
1: 起跑之後，拉姆拉杰在第一個攔架就取得領先。这一枪看上去在一开始他就没有太多保留，最内道的劳伦霍夫曼现在是排在这个小组第二位。拉姆拉杰和霍夫曼啊，两个人现在基本是并列，泽姆斯也上来了，现在三个人是并列啊，泽姆斯、霍夫曼加上拉姆拉杰，泽姆斯现在稍稍领先进入最后直道，泽姆斯来到第一位，拉姆拉杰在第二位，日本选手青木穗花最后的时刻来到第三，后程能力确实强啊，四百栏确实是后程能力，很大限度的决定了你在这一枪当中的表现，尤其是决定你的名次。所以包括像泽姆斯，包括像青木穗花啊，都是依靠着后程。当然呢，拉姆拉杰这一枪一上来冲得很猛，后程也没掉太多。而且毕竟是预赛，只要确保名次就可以，不需要绝对速度上面的这种要求，所以呢这一枪确实体现出来了这一组当中亚洲排名靠前的三位选手的能力，主要都是在后程。这一枪跑下来感觉泽姆斯是很轻松的，

他的成绩是55秒29，啊，用这样的成绩呢，直接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拉姆拉杰55秒73，青木穗花56秒46，三个人是拿到了小组前三。那泽姆斯这一枪确实是，激发出来了更好的自己，也算是给决赛有了一个更好的铺垫。

这是第二组的选手，最前面的是中国香港队的马颖文，阿联酋队的卡里姆，中国队的孔莹莹，日本队的梅原沙月。梅原沙月呢，这个赛季是在亚洲排名第七，当然这一组当中实力最强的还是孔莹莹啊，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二。最后是中国台北队的钟欣如，这个赛季亚洲排名在第十九位。这一组当中呢是六位选手来参加，相比于上一组的五人组啊，这一组六人参加，晋级的争夺形势要稍稍激烈一点点，但是呢从报名的情况来看以及这个赛季的状态来看，应该分化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就要看一看排名靠前的运动员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枪当中正常的发挥，都不需要超水平发挥，正常发挥的话肯定能够确定晋级。

五名，也是他在这届亚运会当中呢参加的第一个项目。另外呢，在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啊，同样也是在接力项目当中站上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银牌。在四乘四百米栏这个在四百米栏的这个单项当中，孔莹莹呢今年是第一次拿到了全国冠军，当时跑出来的这个56秒20是在决赛当中跑出来，这个呢也是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一个个人单项的全国冠军头衔，之前拿到的冠军呢都是接力赛。

好，接下来就是第二组的女子400米栏的预赛。关注重点选手，在第六道日本东道主选手梅原沙月，这是去年的日本全国冠军，个人最好成绩56秒22。在第五道，中国的全国冠军孔莹莹，个人的最好成绩55秒29，同时呢也是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同组当中啊，其他的道次，第八道中国台北队钟欣如，第七道印度队的拉格哈万，第四道阿联酋队的卡里姆，以及第三道中国香港队的马颖伦。

0: 谢。
1: 比赛开始，孔莹莹在第五道，鸣枪之后已经来到这个小组第一位，一上来跑的还是很积极主动啊，看一看后程的速度是不是能保持，现在领先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马上过半程，这样拿到小组前三啊，就可以顺利入围到决赛。非常的平顺进入最后直道，孔莹莹在这个小组是排在第一位，身边的卡里姆最后时刻是冲上来，已经超过孔莹莹，但是孔莹莹的决赛席位是没跑了。后程的速度啊确实稍微有一点掉啊，当然呢也跟是预赛没有必要使出全力有一定的关系。卡里姆看看他这一箱的这一枪的成绩怎么样，55秒14，哇，这个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是56秒27，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啊，非常的年轻，现在呢是刚刚18岁。

孔莹莹，最终的成绩是55秒86，拿到小组第三。印度队的拉格哈万55秒84是小组第二，这样的话呢，三名选手一起进入到了决赛里边。拿到第四的是中国台北队的钟欣如，他的成绩同样也刷新了个人最好，56秒57。这个56秒57啊，也可以让钟欣如以替补的身份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同时呢，还有这一组当中的东道主选手梅园沙月，两个人一起获得了替补的机会啊。这一组因为整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所以呢，替补的席位全部出现在这个小组当中。好，来看一下，这是最终的晋级情况啊，六人组，最后有5个人都进入到了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形势还是，这一组整体确实还是很快，孔莹莹这个55秒86排在所有晋级选手当中的第5位，我们也期待着她能够在决赛当中拿出自己更好的状态。

男子跳远的预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要分成 AB 两个组来进行，一共是有17位选手参与到其中。

叙利亚队的萨拉米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应该已经退赛了啊。这样的话呢，只有16位选手在预赛当中，刚好是 AB 两个组，每个组8名运动员来参加。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是分在两个不同的组里边，袁真龙在 A 组，石宇豪在 B 组。好，来看一下这 B 组当中的斯里尚卡尔，来自印度队，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一，在印度的全国锦标赛呢当时是跳出了8米38。

好，看一下袁成龙的表现。赛会呢，官方设置的直接晋级线是7米90啊，只要跳过7米90呢，就可以直接打卡下班，进入到决赛。在转播信号当中的体现啊，就是这条蓝色的线，下方呢写了一个大 Q。因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个名额，肯定不会所有选手呢都是凭借着直接越过7米90来入围决赛，所以呢在除了拿到大 Q 之外的选手当中，综合排名依次递补晋级，最后构成完整的12人的决赛名单。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安瓦罗夫这个赛季亚洲排名第4，

哦，这一跳应该是八米以上的水准啊，八米整。那这样的话，他第一跳之后就直接入围决赛了。这是日本队的选手桥岗优辉，亚洲排名第六。这一跳感觉助跑没有使出全力啊，速度没起来。这个板上的是非常好，7米74，距离7米90也还差一点啊。但是这个7米74，客观说，在资格赛里边也属于是肯定会入围决赛的水平了啊。好，看一下石宇豪的表现。石宇豪呢，这个赛季是在亚洲排名第九，五月份的时候呢，跳出来赛季最佳8米14。7米64啊，暂时排在第三，这个成绩基本上也可以说比较稳了。好，各位观众，在今天的中午时段啊，我们为您带来的田径赛事的转播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稍后还有其他赛事的转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亚运会的比赛。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力，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三餐不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一起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即将开始的是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有六队组合将会出战。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派出的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组合，28岁的杨浩搭档25岁的练俊杰。我们期待中国队的两名运动员有出色的发挥。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施廷茂指导，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施廷茂，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和跳水项目呢，是选择设置在东京啊江东区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进行。这座场馆呢是为东京奥运会新建的比赛场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呢优先考虑到了可持续性和成本效益啊，所以选择利用东京现有的场馆设施，而没有在名古屋新建永久性的水上综合运动场馆。这个场馆建成之后呢，第一项大赛应该就是东京奥运会啊。当时，施廷茂就在这个场地当中拿了两枚金牌。
1: 是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收官之作，可以说是。
0: 对这儿应该还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回忆，有一点感情在这儿啊。
1: 没错。特别是我觉得今天的这场男子十米跳台双人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男子的比赛精彩？因为第一，它的难度天花板非常的大。第二，就是它会给人的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
0: 没错。
1: 而且并且对手与对手之间的稳定性和技术水平发挥都很接近，所以也是悬念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0: 是的，
1: 往往我们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也会有逆转。
0: 所以这场比赛啊，看看临场具体的发挥怎么样。在六队运动员当中，杨浩和练俊杰呢将会是第六组登场，最后一个登场。比赛呢一共要跳六轮，前两轮呢是规定动作，3、4、5、6轮呢是自选动作。六个动作呢必须涵盖跳台的六个不同的组别，向前、向后、反身、向内、转体，还有臂力动作。

0: 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1位裁判员啊，其中6位裁判3人一组，分别为2位运动员打完成分，另外还有5位裁判为运动员打同步分。双人跳水呢，同步分是最为关键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登场的是伊朗组合17岁的瓦杰赫拉巴德和22岁的莫加达西。四组向内跳水，
1: 看得出来运动员很兴奋啊，尤其是远端的那位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跳下来跳起来准备连接的时候，能够看到他的手有一个多余的一个晃动的动作，实际上他就是认为翻腾力太大了，还需要控制，还需要靠手来掌握平衡。也能可以能够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运动员入水的角度也是过去的非常的多啊。
0: 第一个上场，整个状态还是稍微有点发紧，
1: 是难免会有一个进入状态的时间。
0: 对，前两轮规定动作也是让运动员们很好进入比赛状态的一个时机。这两名运动员呢，这次比赛是跳板和跳台都是这两名选手，之前参加了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跳是36分。
1: 连续2天作战的话，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来讲，储备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是，两人完成分，一个5分，一个7分，差的还比较多，
1: 还是差得很远的。
0: 马来西亚队23岁的哈鲁德和19岁的克莱门特，第一个动作选择二组的向后跳水。
1: 同样也是很兴奋啊，看得出来。双人的动作呢，他叫完口令之后啊，运动员过多的是会专注在自己的动作上，但往往有的时候太过投入之后，会出现一个动作，一个运动员处理得很好，另外一个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失误。
0: 马来西亚组合，这轮是39.60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作战的日本队选手山田周太和西田凌雄，一个25岁，一个26岁。
1: 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快啊。从他起跳离台叫完口令以后，一直到空中姿态和入水的水花处理的也都是非常的好，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的空中的动作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0: 是，完成分一个人8.0，一个人是7.5，同步分8.5、8.0、8.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瓦哈伯夫以及马弗利亚诺夫。瓦哈伯夫19岁，马弗利亚诺夫是16岁。第一个动作选择二组向后跳水。
1: 这个出入还是比较大的啊。感觉有一名运动员有一点点不太敢去发力。
0: 对，确实也没想到在第一个组的规定动作当中啊，很多运动员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1: 规定动作它的难度和它的翻腾的周数比较少，所以呢像10米台这样的高度呢，是很需要运动员在起跳离台的时候是有一个定位的动作。
0: 第五组韩国队的申正辉和金荣泽

0: 其实跟前面出场的运动员有一个比较，就很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登台很有力，这个就是能够有一个定位。所以在后面处理入水打开的时候，他也会相对来讲能够在他的动作范围轨道以内。
1: 没错，这轮比赛呢，韩国队跟日本队的得分是完全相同，都是48分、但是韩国队呢完成分更高，但是同步分要比日本队稍微低一点。好，来关注杨浩和练俊杰啊，这对组合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奥运冠军组合，2022、2023、2024连续三届世锦赛的三连冠。兰州亚运会也是杨浩练俊杰搭档获得亚运会冠军。
0: 完完全全从侧面看真的是像一个人跳下来一样，
1: 没错，
0: 完全练俊杰是把杨浩给挡住了的、真的
1: 对，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入水可以水花可以再处理的更干净一点点、稍微入水的滚翻的时间会早一点点，我们在入水的时候会碰到水面，身体进入到水面以后会有一个滚翻的动作，也是希望能够把水花能够借助滚翻的这个力能够再让它小一点点，
1: 对
0: 对，
1: 就像把这个水花进一步吸下去那种感觉。在第一轮过后，中国队55.80分排在第一位，日本队和韩国队呢48分同样的分数并列排在第二。这场比赛领奖台的竞争也是挺激烈的。进入到第二轮，仍然是规定动作。伊朗组合呢选择5组5231D， 向后翻腾1周半，转体半周。
0: 同步上会受一点点的影响，因为会有看得出来两个人不在一条线上面。这个跟弯腿起跳之前的重心位置、上身重心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而且双人的同步是比较忌讳一前一后和一上一下的这样的情况。
1: 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第二组的第二轮的规定动作要跳3组的301B 反身跳水，
0: 起跳很有力很干净啊，没有多余的动作。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名运动员登台啊是非常干脆的。
1: 马来西亚队呢，在过去四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拼当中，他们是3次能够登上领奖台。
0: 他们在这个项目在实力也是很强的。
1: 对，一直有后备人才的储备啊。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画面右侧的是山田周太，左侧的是西田凌雄。
0: 两个规定动作都非常的完美，
1: 对，
0: 这个动作能够感觉得到，能够感受得到两位运动员今天的整场的发挥是非常非常的坚定的。
1: 对，日本队这次在跳水项目上还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啊，出场的运动员基本上状态都调整得不错。两个人当中呢，山田周太是大赛经验更丰富的运动员，他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多哈世锦赛。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伯夫、马弗利亚诺夫，第二轮要做301B 反身跳水。

0: 这个就完全没有蹬台的力度和动作了。你能够看到他弯腿的时候上身往前倾的这个动作非常的严重，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反身去面对池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顾虑的，所以会想要拼命往前跳，尽可能的去离跳台远一点，安全一点。
1: 教练员对于这一跳也很不满意，
0: 对，
1: 两个人的完成分都是4.5，4.5呢在跳水的打分当中啊意味着就比较差。
0: 没问题，稍微屏幕远端的运动员呢在登台的时候啊膝盖稍微往前顶了一点点，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入水的角度会稍微有一点点向前倾。
1: 对，确实韩国组合申正辉和金荣泽，
0: 这个也可能会影响一些分数。
1: 完成分就没有上一轮那么高了。好的，来看一下杨浩练俊杰，远端运动员是杨浩28岁，近端运动员练俊杰25岁。
2: 部长，喂，操！
1: 哇，
0: 没问题，控制得很好啊。杨浩打开入水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松早了，所以入水没有完全的处理下去把水花，但是离台的动作整个从空中的姿态和同步来讲的话都非常的好，
1: 非常的漂亮。
0: 唯一如果真的要唯一说一点点问题，就是打开两个人上手的时间上会有一点点偏差。
1: 完成分还是有两个9.0，一个8.5，这个抱歉，同步分。
0: 是的，每次跳下来，教练也会拿着慢回放来给运动员看，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慢动作，能够让运动员更清晰和直观的去看待自己的问题，然后并且把每一帧恨不得0.几秒的那种动作都能够让运动员理解。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跳水队一直以来能够取胜的很关键的之一的一个
1: 是
0: 一个要求。
1: 就临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能力，
0: 就是精益求精，把细节抠到极致。
1: 就第三轮开始自选动作，伊朗队这边要跳4组的407C 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
0: 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口令还是怎么，
1: 就很明显有点抢跑
0: 感觉，对，有点抢跳的感觉。看到屏幕左端的运动员很着急去翻腾去抱腿，其实对于男子而言这个4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他们的能力来讲的话，其实完成来讲是绰绰有余的，其实真的不需要去这么着急的去翻腾去抱腿。10米台很高，所以他完全有足够去完成3周半抱膝这样的一个动作。
1: 是，
0: 对于男子运动员而言，
1: 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
0: 其实从前面两跳规定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成套动作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包括他们在比赛当中对于心态的把控是很稳定的。
1: 是的，
0: 不着急不慌不忙的去跳每一个动作。
1: 就上来第一跳有点失误啊，第二跳第三跳状态慢慢出来了。好在就是在规定动作当中大家分数不会拉得特别开，
0: 是主要还是要看自选
1: 对
0: 发挥情况。

0: 显的卯足了劲儿要去跳啊，但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入水处理的非常的完美，只是说空中的高低的动作会有一点点问题。
1: 是同步分呢没有打得特别高，但是完成分一个7.5一个8分还是不错的。这跳日本队是拿到72分。日本队、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其实他们的难度都差不了太多，就是比的完成质量，
0: 看谁能够在比赛之中能够少出错，
1: 嗯，
0: 尽量能够稳住。
1: 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弗利亚诺夫407抱膝，
0: 好像起跳的高度没有站他自己原本站在台上的高度要高。
1: 嗯，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一看啊。
0: 一周等于一周翻完是一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嗯，这就说明起跳高度还是完全不够，
0: 完全是没有一个登台连接的这样定位的动作，等于他后面两周三周的话他就会掉得非常的快。
1: 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申正辉、金荣泽。也是5253B 啊。
0: 整体个人动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能够看到他们在叫完口令之后是不是节奏上有一点点的抢拍。
1: 对，
0: 嗯，
1: 从起跳开始两个人的同步性就不太好，
0: 是有一点追赶另外一位运动员的感觉。
1: 嗯，这跳呢完成分两个人都是6.5，同步分的3个7.0。好，来看一下杨浩和林俊杰第一个自选动作要跳407抱膝。
0: 看得出来啊，都是在跳407这个动作。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会儿我们可以借助慢动作能够看到是在台上能够完成一周半的动作。
1: 嗯，
0: 就有一个登台非常的充分，有一个跃起的动作。
1: 对，
0: 非常的同步啊，入水稍微的低头早了一点点，会有一个摆过的动作。然后
1: 完成分是8.5，林俊杰9.0。这轮中国队同样有非常稳定出色的发挥，在三轮过后，中国队是191.40分暂列第一，日本队暂列第二。韩国队这轮的发挥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跟马来西亚队之间现在的分差非常的小，不到1.4分的分差。进入到第四轮，伊朗队要跳二组的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3的动作。
0: 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点的大啊。
1: 嗯，
0: 其实向后的动作啊，我们可以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向后的动作如果要失误的话就是大的失误。为什么？因为它跟它的打开和它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向后翻，运动员会有一个想要去猛发力抬头这个动作，这个呢就非常影响它起跳的定位。当你没有定位的时候，你的一周两周三周它就会越来越脱离轨道，当你脱离轨道之后你就打开，你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
1: 对，也就是说经过

0: 常的训练，就是在每个高度每个阶段应该转到什么样的周数是比较精确的。好了，下次我和哈罗德克莱门特啊，现在状态越来越好，这轮他们要跳407抱膝。
1: 但是感觉这两名运动员在四组上的这个登台腾空的这个动作好像差一个，差到一点点的力。当回看慢动作的时候，其实运动员就可以很好的直观的去发现很多小小的细节。
0: 对，
1: 因为跳水从你起跳到入水，尤其是十米台，就是只有1.5秒到1.8秒之间，你要是很快的去判断的话，可能不够准确。我们就希望通过慢动作来让运动员更清楚的去看到。
0: 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山田周太和西田玲雄，同样要做407抱膝。
1: 起跳台上和空中的位置，两个人的同步是比较齐的。
0: 对
1: 对，就是打开处理入水上，可能有一点点的太想去入水，太想把水花给处理下去了。是会处理407抱膝，确实有点点可惜了。这个动作对于日本的来说，
0: 算是有点失误了啊。
1: 对，
0: 6.0、6.5的完成分，同步分因为完成不理想，肯定同步分也会稍微受点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弗利亚诺夫，很年轻的一对组合。
1: 一个跑台向前的转体啊，这种向前跑台的转体呢也是比较冒险的一个动作了，因为它有一个跑台的动作，完了外加上它有一个向下翻腾一个转的动作，所以对于运动员的在高度很高的情况下的话，对于运动员的控制能力，包括你起跳定位的话和你上升离台上升前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动作是比较少见。
0: 完成分两个人都是4.5。韩国队上一轮动作有点失误啊，这轮呢他们跟马来西亚和日本队不同，要跳的是一组的107躯体向前翻腾3.5周躯体。
1: 没有问题，抓住了这一跳，马上调整心态。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对于这个动作的把控的程度还是很高的
0: 啊。
1: 其实这107躯体这个动作呢，在男子来讲的话，它的难度会稍微偏低一点点，所以把小难度把握住，也是为自己能够多争取一些分数。
0: 好，来看一下杨浩和练俊杰，这轮要完成的是5253B。
1: 感觉就非常的有底气。
0: 对，
1: 转体过来一致分手，
0: 哇，
1: 入水打开稍稍的腹肌中段应该再提一下，这样入水的线条会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们对于运动员精益求精要求的。
0: 是，之前其实中国跳水队运动员在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最多提到的就是教练特别抠我们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所以这一直都是我们的中国跳水队。

0: 持续能够处在这个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对，这个细节上面的话，特别能从规定动作和处理注水的角度上面来体现。
0: 嗯，
1: 我们也是会在我们路上训练的时候会练非常多的倒立啊，还有一些模仿的动作，并且腿部我们也会加强，单独加强腿部性的力量，来让运动员在入水空中入水的时候，即便是你的起跳可能稍稍有一点出入，你也可以通过加紧腿部这个动作来控制入水。
0: 是，
1: 嗯，
0: 三轮过后呢，中国队275.8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跟日本队已经拉开了超过43分的差距。马来西亚队现在排在第三位。伊朗队第五轮要跳307抱膝。
1: 这个动作对于他们成套动作来讲应该是难度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整体从同步上来讲的话，跟前一轮比较其实是有进步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向后的动作，能够看到起跳翻腾有一个抬头的动作，这样对于打开的话你就会有一点点找不到你的目标，你不知道该在哪个地方去打开，更不要说去抬头去伸手了。
0: 嗯
1: 嗯，
0: 马来西亚的哈罗德·克莱门特啊，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反超到了第三位，跟韩国队之间只有不到2分的差距。
1: 个人处理也没问题，但是可以能够看到跑台有一点点退台。
0: 嗯，
1: 很想去，脚没有踏到跳台的上面就想去翻腾。
0: 对，同步还是不错啊。
1: 嗯，
0: 接跳拿到68.40分。
1: 嗯，
0: 算是能够让他们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一跳。日本队两名运动员到目前为止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定。第五轮要完成的是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6，成套当中难度最大的动作。
1: 哦，这个207B对于男子来讲的话还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动作。
0: 嗯，
1: 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207B对于男子运动员来讲，无论是他的技术和他的体能上都有一定的要求。一个向后翻腾躯体的动作，你的登台一定是必须要在台上去完成至少是1周半这样的动作，才有可能在你后面的时候能够有多的空间去打开。对，但是我觉得完成情况来讲的话，能够在比赛当中去使用这个动作，肯定是在训练当中有一定的把握的。
0: 对，
1: 嗯，
0: 好，继续回到跳台当中，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和马弗利亚诺夫107B。
1: 哦，这个动作也失误的很大啊。
0: 嗯，
1: 但确实是不应该出现107B男子的话不应该出现这个样子的动作。
0: 感觉两个人目前对于自己在空中的这个身体控制能力还是稍微欠缺一些。今天他们的完成分呢，基本进入到这个自选动作之后，一直是4.5以下。
1: 是的，
0: 就裁判很不认可。
1: 4.5以下就证明这个动作已经是处于快没有完成的这种局面。
0: 嗯，对。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啊。看看这轮跟马来西亚之间之前分差只有不到2分。

0: 动员没有受到旁边的影响，还是依旧把自己的动作处理得非常漂亮。远端的稍微可以看到慢动作起跳的时候上身的位置低了一点点，我们也能够从慢动作看得出来，
1: 对
0: 他翻腾的高度跟旁边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差别，
1: 对，
0: 所以他入水
1: 一下
0: 对有一个来不及。
1: 嗯，
0: 因为十米跳台从他起跳连接一周两周，越是接近水面你落下来的速度会越快。
1: 嗯，好，来看一下然后练俊杰的第五轮要完成的是307C 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嗯，漂亮，这个动作对我们来讲其实很专业，刚刚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现在比赛完成情况是比那个要好的。
1: 嗯，
0: 就是起跳的时候稍微上身啊压得比较多了一点点，所以导致在翻腾周数的时间上节点上会有差别，但是两个运动员打开入水是很从容的，
1: 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完成分都是9.0啊，同步分呢一个9.0两个8.5。
0: 陈教练也是在说入水稍稍有一点点的松腰，能够再紧一点会处理得更好。
1: 中队365.64分，遥遥领先。
0: 嗯，
1: 啊，现在每轮过后，我们看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三个队伍的排名都会有变化。
0: 是的，尤其是进入到自选的轮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发现分差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运动员喜欢把难度的动作放在后面，就是要搏一下。一方面是给自己多争取些分数，一方面呢，也就是给对手制造压力。
1: 是，
0: 嗯，
1: 现在。韩国队、马来西亚队、日本队分列2、3、4名，但是三支队伍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微小。最后一轮，
0: 哦，左边的运动员也是处理的不错啊，动作，但是另外一边的好像跑台有点过于想发力，而导致于有一点点好像会脱轨了，越转越远，越转越远的感觉。嗯。
1: 嗯，
0: 其实向前动作它的跑台的技术就像跳板的走板一样，它是很关键的。往往呢，有的时候你可能在比赛当中很兴奋的时候，你反而需要用你的上身位置去拉住你往前跑的这个力，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把你自己抛得很远。
1: 嗯，
0: 就等于说跳到池子的中间这样。
1: 5-2-5
0: 这个动作，嗯，
1: 确实，马来西亚队在最后一轮5-2-5-5B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
0: 嗯，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1: 嗯。
0: 一个大难度的动作在比赛当中有很高质量的完成的话，他可以为自己能够争取到30-20分左右，大概是这个。
1: 嗯，
0: 所以是很可怕，甚至是更高。
1: 好，来看一下日本队。日本队上轮过后呢，跌出前三。哦，
0: 抓住了机会。
1: 嗯，107完成的质量还是很高。
0: 是的。今天日本队的整场的表现来讲的话，稍稍有一点点可惜了。
1: 嗯，就是在上一轮想搏个大难度，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0: 嗯，这个也是大难度在比赛当中的一个风险。
1: 嗯，这轮分数还是挺理想的，366.60。
0: 因为有受到前面那失误的动作的影响，所以在后面追分啊，跳的会比较被动。
1: 现在他们就只能是等待韩国队的比赛情况了，已经没有办法超越马来西亚队。乌兹别克斯坦的瓦哈伯夫、马夫利亚诺夫

0: 哦，哎呦，这个好，上市好像在水面到达水面之后，这个动作都没有完成。
1: 嗯，今天教练员表情一直是不太好。嗯，这还是证明了今天两名运动员的发挥啊，肯定是没有达到他们日常训练的水平。
0: 是的，也能够说明其实运动员的能力上是有需要提高的部分。
1: 对，
0: 嗯，不仅仅是技术上。
1: 嗯，决定最终排名的关键一跳韩国队，申正辉和金荣泽，最后一轮呢，他们挑战成套难度最大的525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躯体。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动作啊，看看效果如何。
0: 嗯，没问题，
1: 顶住压力了，
0: 顶住压力了。
1: 在最后一轮选择把这个动作难度最高的动作放在最后啊。
0: 对。
1: 哦，看上去马来西亚队没有被韩国队所超越。韩国队最终是排在暂时第二的位置。那么
0: 教练也是舒了一口气
1: 呀，大家都很紧张啊。韩国队刚才这跳是78.84分，也是不错啊。好，来看一下中国队，杨浩和练俊杰。最后一轮要完成109C， 全场最高难度。漂亮！
0: 同样是跑台的动作，就能看得出来，我们的运动员上身立得非常的直。
1: 哇，这个动作让全场所有的队伍的教练员全部起身啊，报以掌声。
0: 是的。
1: 109向前翻腾4周半啊。嗯，
0: 也是非常的无奈。
1: 对，99.90分，非常出色的一跳，非常出色的一跳。这跳过后呢，中队最终是465.54的分数拿到冠军。马来西亚组合哈罗德和克莱门特是获得了亚军。
0: 是的，也通过了这场比赛，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亚洲竞争的格局还有机会。
1: 对，韩国队呢375.90分啊，他们的把最高难度动作是放在了最后一轮，顶住压力顺利完成，拿到铜牌。日本队比较可惜啊，在最高难度的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最终是遗憾无缘前三名。再次祝贺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杨浩、练俊杰作为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卫冕，继杭州亚运会之后，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再次拿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冠军，也让中国队自2002年釜山亚运会设立这个项目以来，实现这个项目的连续7届比赛夺冠。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感谢视听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0: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0: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好礼就送
11: 三条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5: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获得者，是世界上最为顶尖的射手。在爱知名古屋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男子10米气步枪的个人决赛，在前面的总共10枪打完了之后，印度选手帕里尔排在第一，胜利豪是104.9环排在第二。左侧的就是胜利豪，目前是104.9环。我们来看胜利豪瞄准的预瞄点的这个动线，10.9，这一枪打出了满分，理论上的最高分数。帕里尔其实发挥的也不错，他打出10.6。胜利豪是非常稳定的，在不断的迫近与榜首的帕里尔之间的分数差。右侧的印度选手迪龙是147.4环，10.4。迪龙打出10.9啊！这一枪迪龙又反超了胜利豪，选手们的发挥都非常的出色，状态调整的都相当好。胜利豪今天开赛之后，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的身位。但是正是凭借着稳定，在对手波动的时候我自岿然不动，慢慢的就积累了优势。帕蒂尔呢，刚才这一枪的发挥不理想，所以现在胜利豪回到了排名第一啊，胜利豪179.5环排在第一，迪龙是179.1环排在第二，帕蒂尔呢现在落了下来，179.0环。胜利豪呢，一旦开始占据领先身位之后啊，他这个稳定的发挥啊，应该就在心态这个干扰方面会降到了最低。9.7，哎，帕里尔这一枪没打好，胜利豪是10.9的满环，这个优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胜利豪现在222.5环，排在第一，

0: 左边的是帕里尔，右边的是迪龙，两位印度选手将最后一枪对决了，两人差0.3环，10.6啊，帕里尔这一枪打得还不错，10.4，迪龙应该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微弱的优势，帕里尔也结束了自己的决赛的比赛，他获得了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两位运动员，中国选手盛礼豪和印度选手迪龙。盛礼豪现在有2环的优势，还剩下最后2枪，看看第23发射击。迪龙打出10.8，10.6，盛礼豪10.6，还剩最后一发了。盛礼豪现在是243.6环，迪龙是241.8环，最后一枪，第24枪，迪龙打出10.6，盛礼豪也打出了10.6，这样的话，盛礼豪完美的守住了自己的优势，并且拿到了这枚金牌。枪响之时，胜负落定，盛礼豪把杭州的荣光延续到了名古屋，在方寸把指之间续写着属于中国射击的传奇。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颁奖仪式。在之前结束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杨浩和林俊杰以465.54的高分拿下了这枚金牌。
1: 是的，整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并且这也是我们新的周期一个任务之一呢，是在于成套动作的稳定性、高度动作的质量，还有就是双人同步的打磨，这都是新的一个周期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0: 是，在全场难度最高啊，难度系数达到3.7的109C 这个动作当中，然后林俊杰是交出了非常完美的发挥，99.90的得分。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铜牌的是来自韩国的组合申正辉、金荣泽。申正辉24岁，金荣泽25岁。那么在最后一轮也是成套难度最高的5255B 当中顶住压力出色发挥，最终是收下这枚铜牌。现在他们需要提升的是更好的稳定性啊。

0: 在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历史当中，韩国队呢之前连续三届赛事都是银牌，获得银牌的组合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恩里基哈罗德和埃尔维斯克莱门特。哈罗德23岁，克莱门特19岁。
1: 这枚奖牌对于他们来讲的含金量是非常的高的。
0: 没错，他们单跳的得分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们相较于韩国组合和日本组合呢胜在稳定，基本上那么在自选动作前三轮都能够有70分以上的发挥。
1: 越关键的时候就比的是谁能够少出错。
0: 对，马来西亚队上一次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啊，还是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广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了。获得这个项目金牌的是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画面右侧的是28岁的杨浩，左边是25岁的练俊杰。这对组合是80奥运会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冠军，2022年、23年、24年世锦赛3连冠，现在又实现了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2连冠。
1: 新的一个周期的到来，对于奥运冠军而言的体能的储备和技术的打磨要求都会比之前更高。
0: 是的，
1: 并且参加完奥运会之后，体能上面也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储备的时间，可能会很长，或许也会很短。所以说呢，对于能够站在奥运之后还能够继续能够站在赛场的运动员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再次祝贺他们。
1: 是的，
0: 接下来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2: 皆様、中華人民共和国国歌の演奏です。ご起立いただき、掲揚される国旗にご注目ください。

0: 再次祝贺杨浩和林俊杰，这也是杨浩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到杭州亚运会，再到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这个项目上，他已经连续3次站在最高领奖台，这是对于一位老将来说很不容易，也期待他们在新的奥运周期啊，继续把这种好的状态延续下来，越战越佳，
1: 加油！
0: 好，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频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上上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

0: 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三条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今天进入到跳水的第二个比赛日，我们首先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中国队的组合陈一文和陈佳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出场，签号是一号。我们也一起期待两位中国队运动员的表现。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奥运会四枚三米板的金牌得主石廷茂，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赛事的跳水比赛。石廷茂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一共是有七队运动员。通过过往的历史战绩来看，中国队的陈一文和陈佳呢肯定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也不能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5: 是的，今天整场比赛更多的我们是跟我们自己比。比赛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控住走板的节奏和压板的同步性，这个是双人非常关键的一点。
4: 是。好，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我们的签号是一号啊，第一个登场。当抽到这个签号一号的时候，运动员是不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压力出现？
5: 这就让我回想到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王涵搭档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出场。那个时候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压力，老实说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非常考验运动员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一次很好很好的考验。
4: 是。前两轮呢是规定动作。中国队陈一文、陈佳第一个动作是201B向后跳水。
5: 没问题，第一个出场，把握住自己的节奏。颤板的节奏来看，两个运动员板一上一下的方向都是非常的一致的。
4: 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就是在这个场地啊进行的比赛，
5: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跳的跳板正好是现在陈佳所跳的靠近池边的这块板。
4: 当时感觉这个场馆怎么样？包括灯光啊，包括整个在比赛当中的感受怎么样？
5: 当时呢来到比赛赛场的时候，感觉是很快的就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了，然后时刻的去提醒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比赛。
4: 第二队登场的组合是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陈百丹和陈百杰，这是一对姐妹花。
5: 同样也是采用了立定动作的开场。
4: 是。
5: 慢慢的去找到比赛的节奏，后面的几轮呢就会采用走板的动作。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
4: 他们选择的是五组的5231D。这对姐妹花呢并不是双胞胎啊，虽然是长得很像。姐姐陈百杰出生于08年的11月份，妹妹陈百丹出生于10

年的九月份，一个十七周岁，一个十六周岁。第三对组合是来自中国香港队，陈子明和梁家展。

0: 备，走。
1: 没有问题，唱板可以看得出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靠近池边的运动员非常的有经验，马上就跟上了。
2: 他们选择的也是五组的五二三一 D， 向后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第四队，马来西亚组合，24岁的王格莹和18岁的李月晴。
1: 不错，板上的动作同步性很高，稍稍的离板的时候肩的力往后倒的多了一点点，所以我们会看到它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带过的动作。
2: 是，在过去连续四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马来西亚组合都是登上了亚军的位置。那么这场比赛两位马来西亚运动员也需要向领奖台发起冲击，但是马来西亚现在这对组合呢，之前并没有太多大赛的经验。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中国澳门队的赵幸瑜和布倩林。昨天呢，两个人也一起组合啊，比了十米台的比赛。
1: 两个小朋友，所谓的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当中啊会看到会出现，比如说像跳板当中的我跳我的和你跳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可能一方面是他们的年轻，一方面呢也是他们的技术不够成熟，所以是需要借助很多场比赛来打磨，来让他们的心态和技术逐渐的成熟。就像昨天我们看到在跳台上有他们的身影，今天依旧出现在跳板上。就像我们小时候比赛也是能报几项就报几项，这就是很好的一次锻炼的机会。
2: 是。第六组登场的是新加坡组合陈逸轩和尤凯斯。
1: 没问题，比赛采用的跳板三四步，借板发力走板。两位运动员能够非常利用好自身体重的压板有优势，来让板弯得最大之后反弹去做动作，可以能够听得出来他们的板身是完全一致的。现场，
2: 两个人的同步做得也不错。好，最后一组登场的是韩国组合金守志和金娜贤。
1: 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的成套动作的难度和技术跟我们是一样的。难度上来讲的话，但是技术上呢还是要看后面的发挥。
2: 对，主要还得看后面的比赛情况。
1: 是的，规定动作主要的体现是它要夯实基础，为后面的自选动作而打好基础而做好准备。
2: 是。
1: 画面现在出现的是陈佳，代表了四川队。
2: 对，第一轮过后呢，中国队是50.40分，中国队排在第一，韩国队

0: 6.80分排在第二，马来西亚组合呢43.20分排在第三，新加坡组合在第四位。这场比赛其实领奖台的竞争也是比较开放，比较激烈。就到第二轮的规定动作，陈一文和陈佳选择的是三组的301B 反身跳水。陈一文来自广东队，27岁。陈一文在巴黎奥运会是包揽了三米板项目单人和双人的两枚金牌。
1: 漂亮，两个人稳稳地抓住了走板的每一步的节奏。
0: 陈一文的上一届亚运会搭档蔡雅妮啊，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1: 两个人离板起跳连接完全是同步的，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到，包括入水的角度和时机，
0: 是的，
1: 都把控得非常好。这也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为什么能够长期占据优势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互相迁就，彼此适配。
0: 中国队呢，第二跳拿到51.60分。中国台北队，陈百杰和陈百丹。
1: 没有问题，稍稍的节奏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稍微抢了一点点，可以能够看得出来，打开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去入水，有一点点带过。
0: 这跳拿到37.80分。这对组合呢，在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是排名这个项目第18位。中国香港队陈子明和梁家展。

0: 这个就很明显的看到运动员在肘板的时候两个人有一个着急发力，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前后的这样的不同步的情况。而这个也是跳板上来讲是非常关键和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0: 我们常常在走板当中突然发现旁边的搭档走得比我们快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着急，着急的时候也会去抢节奏，一方面会影响自己的动作，一方面双人的同步也是会大打折扣。
1: 没错。
0: 嗯，
1: 马来西亚的王格莹和李月晴，
0: 没问题，利用好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去压板，看高度也是起得非常的高的。
1: 嗯，
0: 入水稍微的松早了一点点，在入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把入水水花压下去，最主要的就是在你的手碰到水和整个身体脚尖整个身体进入到水面之前你都是不可以松的。
1: 嗯，中国澳门队十七岁的赵幸瑜和十三岁的布倩林，
0: 两个小朋友很好的锻炼了，在比赛当中很好的锻炼了走板的这个技术。
1: 嗯，像布倩林，十三岁的布倩林，感觉啊，目前他的体重这个压板还是有点压不动的感觉。
0: 是的，因为自身的体重轻，他站在板上，他没有办法去让板能够跟他一块儿动起来。这个也是为什么跳板的这个项目，他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磨这个技术，是这个原因。
1: 嗯，
0: 你要借助自身的优势。并且每一块跳板都有它的性格和个性。
1: 嗯，
0: 你想要利用好它，那你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让它成为你的朋友。
1: 嗯，新加坡

0: 哦，对啊，这次比赛也是派出了全新的一对组合啊，两个人都只有16岁。
1: 从唱板的节奏上来看的话，同步上是没有问题的。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在单板起跳的时候，稍稍的腿没有撑住板给他的这个力。
0: 嗯。

0: 完成分一个6.0，一个5.5。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1位裁判，有3位裁判呢为一名运动员打分，另外3位裁判为另外一位运动员打完成分，有5位裁判打同步分。团购组合金守志和金大贤。
1: 出来，他们在颤板的脚腕的幅度的次数是比我们要多一下的。
0: 哦，
1: 我们是2下，1、2上手，他们是3下，所以说这个就是每个运动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双人的节奏的不同。
0: 嗯。韩国队这对组合当中，金大贤是板台兼修啊，昨天跟文大云的两个人是拿下双人10米台的铜牌。前两轮的自选动作结束，中国队呢继续领先102分，韩国组合呢93.60分排在第二，马来西亚组合84.60分排名第三位，
1: 为后面的自选动作打好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嗯，后面的自选动作像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在整体动作成套难度方面韩国队要更高，但是比的还是
1: 细腻
0: 细腻，对，谁的完成质量要更高一些。陈一文和陈佳自选动作第三轮要完成的是405B 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系数3.0的动作。
1: 自选的第一跳，
0: 嗯，非常漂亮的完成。
1: 很整齐啊，可以从慢动作能够看得出来，越搓越勇，
0: 对，
1: 完全没有被第一个出场的这样的一个名次的排名而影响。
0: 嗯，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之后开始配对，
1: 嗯，也是通过了互相的磨合，
0: 嗯，
1: 两套不一样的发力的习惯，
0: 对，
1: 磨成了一个节奏。
0: 中国台北队陈百杰、陈百丹，
1: 同样的也是个子和体重不是非常的占优，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走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压板和它的反弹的高度就会受很大的影响，不过但是整体没有什么问题，中规中矩的把动作完成下来。
0: 姐妹两个有时候这个默契还是不错啊，在同步上还是挺好的，
1: 因为同步这个这个点真的是不是说你靠一两场比赛你就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给练好的，
0: 是，
1: 你就能配齐的，是要花大量平时训练的时间的积累，你才能够在比赛当中去呈现这样的同步。
0: 嗯，中国香港队这次呢是派出陈子明、梁家展。
1: 没有问题，走板稍稍的有一点点的一前一后，马上就跟上了，离板的动作同步也很好，高度没问题，分手打开的时间也是同步的，稍稍的入水有一点点的松早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水花为什么下去了，手顶下去了之后好像一松之后又从腿部起来了。
0: 中国香港队的陈子明呢是参加了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但是搭档换了啊。马来西亚队王歌莹、李月晴。
1: 没问题，可以看到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的走板呢稍稍是有一点点的退板的，
0: 对，
1: 所以起跳在连接的时候啊，板没有给你翻腾，没有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自己跑到

0: 他的前面去了。
1: 嗯，
0: 能够看到这名运动员还是很有比赛经验的，打开丝毫没有着急，分手看水，处理入水。
1: 这条发挥的同样比较稳健。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啊，今天他们竞争那个银牌也是很激烈的。中国澳门队，反台兼修的赵宪瑜和布倩林，还是向前的走板。
0: 很敢跳，很敢走板是没有问题的。比赛当中你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先要去敢做，敢走板，我们不怕任何的东西。
1: 虽然走板的节奏并不一致，但是最后入水还是几乎做到了一致。新加坡队的陈奕轩和尤凯斯，这轮要做405C，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动作，我刚刚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跳的情况比现在这个好。
1: 嗯。
0: 而比赛当中呢，一方面是想要把动作跳好，可能节奏上叫完口令之后有一点自己顾自己，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是来自于心态。
1: 嗯。
0: 确实四组的这个动作要克服，首先第一就是面对跳板的一个翻腾的这个恐惧感，其次就是还要在这个恐惧感上面去正规的去完成好技术动作。
1: 嗯，韩国队金守志和金大贤他们的自选动作呢，难度三个都是3.0，现在要做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其实个人动作来讲的话是完成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步上一个队员倒得多了一点，一个队员离板要近一点点。
1: 嗯，
0: 这样的问题出现，一方面是来自于他离板起跳压板的之前，板在给他立的时候，他的重心位置已经在板外面了，所以说板给你立的时候，你只能往外走，而另外一名运动员可能还在板上，所以他会出现一前一后的这个问题。
1: 好，这样的话三轮过后，中国队呢继续保持领先。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啊，包括中国香港队这边其实也有上领奖台的机会。
0: 嗯，
1: 2、3、4、5名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中国队现在是174分，排名第一位，领先排名第二的韩国队呢21分。陈一文和陈佳第四轮的动作是107B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漂亮，非常的高啊，真的是看到旁边的7米台就往上面去了，就
1: 嗯，非常的漂亮，
0: 很敢踢，很敢打今天的走板。
1: 两个人高度几乎完全一致。
0: 看跳板的比赛呢，其实我们看这名运动员的心态是不是有波动，就可以从他的走板来看。
1: 嗯，
0: 有些人不敢走会退板，有些人很想发力就会踩出去。嗯，
1: 这轮的动作呢，中国队是拿到76.26分。

0: 中国台北队的陈百杰、陈百丹。
1: 心态没问题，走板能看出来，两个人在起跳落板的时候，脚是踩在了板的正中间，然后去做动作。入水起、连接的时候稍稍没有借到板，所以在起跳翻腾这个速度上会受影响，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往下掉，它没有时间和力量去做入水动作了。
0: 这个动作也是他们成套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中国香港队陈子明连家展目前还保留着竞争领奖台的希望，这轮要做 405C 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1: 没问题，稍稍的有一点点起跳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板往下压的时候，脚腕的动作稍微放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会导致它重心往外走的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所以它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运动员会稍微的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入水动作，没有借助板给你的这个力，让你的身体抛起来，抛到板的上面来完成动作。
0: 都是一些非常细节的问题啊。
1: 是，这个也是跟运动员他自身的能力和他对于板的理解和板感有很大的关系。
0: 马来西亚组合王格莹、李月晴。第四轮呢，他们要做的是405躯体。
1: 真的是对于他们的看得出来，他们很在比赛当中很敢去用大难度，很敢去拼。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发力的时候，整个身体是抛到了左边。这个其实也是运动员对于这个四组可能他自己采取的一点点的小的一个小心思的发力。对，他也担心他可能会因为四组他过来之后脚离板会有点太近，所以他就做了一些这样的巧妙的一个发力。
0: 中国澳门队赵信瑜、布倩林也是要做四组的405抱膝。405抱膝的难度系数呢比躯体要低0.3。
1: 个人的动作没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在擦板的时候啊，稍微个子矮一点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个子矮，他体重轻，所以他板他不能够颤到这么大的幅度。
0: 确实这个动作两个人个人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1: 是的，对于小队员在挑战四组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考验。
0: 39.69分。新加坡组合陈奕轩、尤凯斯。第四轮要做的是二组的205C 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两个人都是16岁。
1: 显得给人一种感觉很着急，想要去翻腾、去抱腿、去离开板、去做动作。不管是走板动作还是立定的动作，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板上能够多停留一秒钟，这样的话板给你的力量就会再大一点点。
0: 要有足够的耐心。
1: 是的，因为3米跳板它一共就只有3米这么高，所以你必须要借助它这个跳板的这个弹性的优势来让它给你更高的空间，更多的空间。

0: 韩国队金守志、金大贤。
1: 这个失误有一点点大啊。
0: 嗯。
1: 从走板上来看，其实走板和离板他们的高度和翻腾速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去判断说，我可能起跳会好一点点，我打开我会丢得早一点点，我会放得早一点点，所以有的时候恰恰会影响他的入水。
0: 哦。
1: 有一点点可惜这个动作。嗯。
0: 嗯，这轮是只有44.10分啊，两个人的完成分一个4.0，一个3.5。韩国队虽然这轮动作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但仍然能够还在第二位，
1: 是的，
0: 是领先马来西亚组合。但是两队的分差呢，现在来到不到6分。中国队250.26分，四轮过后呢，稳居第一。
1: 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确实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每一跳都得要咬住。
0: 嗯，
1: 当你没有把最后一跳完成下来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放松。
0: 对。最后一轮，整个队要完成的是五组的5152B，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真的是跳出了训练的水平。
0: 嗯，
1: 在决赛当中去展现了训练水平的最高分。
0: 没错，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跳出训练水平，在比赛当中很整齐啊，分手打开的时间，转体的位置。
0: 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配合啊，相互之间的磨合要比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时候还要好。
1: 这也是给了前段时间训练很好的一个检验的机会。
0: 没错，相当漂亮，
1: 非常漂亮的动作，
0: 非常漂亮，328.56分。这一跳结束之后，中国队可以说已经提前锁定冠军。五轮的动作非常的完美啊！中国台北队这边，陈百杰和陈百丹。四轮过后呢，暂时排在第五位。
1: 没问题，最后一个动作顺利的完成，并且能够从同步上和整体个人动作上来讲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两个人还是挺有潜力的一对姐妹。
1: 是的，
0: 16岁、17岁。这两姐妹呢，平常是在美国生活，在美国训练。最终呢，这一跳50.22分。中国香港队，最后一轮呢，他们要跳二组的205C，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能够看得出来离板的时候是同时的。
0: 嗯，
1: 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了，打开很干脆，很果断，很敢去伸手入水。
0: 对，
1: 反倒是靠里的运动员呢，稍稍打开的判断的时间晚了一点点，所以可以看到他是打开之后，他的人已经脚已经是对着天花板上去开。
0: 嗯，
1: 有一点点犹豫，教练也说了有一点犹豫，不敢去做动作。
0: 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队，王格莹和李月晴最后一轮呢，他们也要做五组的5152B，这个动作很关键啊。
1: 可以看出，可能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他们的能力差距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所以呢，走板你看很同步起来压板，但等不了板给他的力量。
0: 嗯。

0: 所以很着急去做动作。
1: 对。刘烨晴呢，他是有单人三米板的参赛能力，而且有不错的成绩，这能力可能更强一些。看来下队这轮52.20分。中国澳门队赵宪瑜和布倩玲最后一轮要完成5231D。
0: 个人动作没有问题，这个动作算是一个规定动作，
1: 对，
0: 这个也是为他们以后在板上做高难度的转体动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嗯
0: 嗯。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1: 对，
0: 取得了很好的一次锻炼的跳板的机会。
1: 这次两个人一起组合参加完跳台又来比跳板，
0: 是的
1: 啊，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新加坡队的陈奕轩、尤凯斯，要做305C。
0: 走板，从走板看，真的也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1: 嗯。
0: 动作有一种脱离轨道了的感觉，
1: 嗯，
0: 有一种完全不受控制的感觉。
1: 两位小将这场比赛感觉越比到后面，那个心里好像还是有些太紧张，
0: 有一点，对，承受不住的感觉，有一点点，嗯。
1: 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啊，也是决定银牌归属的一跳，韩国队金手掷金娜贤，要做五组的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屈体。
0: 也没问题。
1: 嗯。
0: 起跳蹬板离板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没有借上这个力，所以他打开转体的时候，有一点点，整个身体往下坠，完了入水，没有处理的太完美。
1: 嗯。他们顶住压力啊，很兴奋，
0: 对他们自己的
1: 对
0: 表现还是很高兴的。
1: 两个人这轮顶住压力，那么再加上之前马来西亚组合这轮完成的不太理想，韩国队最终是拿下银牌。
0: 是的，
1: 两个人也很兴奋啊。韩国队本届赛事呢，在目前的两个女子项目上都实现了不错的成绩。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讲呢，老将陈一文也是带着陈佳一块拿下了这枚金牌。
1: 没错，陈一文呢连续两届亚运会都收获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上一届搭档陈雅妮，这一届搭档陈佳，
0: 两个人也是携手准备后面单人的比赛。
1: 嗯。陈佳呢也收获了自己亚运会赛场的首枚金牌。
0: 是的。
1: 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陈一文和陈佳328.56分获得冠军，韩国组合呢排名第二，马来西亚组合收获第三名。祝贺陈一文和陈佳，这场比赛如您赛前所说，两个人跟自己比，而且比得非常好啊，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成套动作。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申廷茂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管啥都省。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跳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两届奥运冠军、四枚奥运金牌的拥有者石廷茂，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的跳水比赛。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对运动员跳的时候，他的高度和前面的就会有一些区别，
2: 嗯，
3: 包括的入水的同步和它的入水水花的大小，
2: 所以这条韩国队得分要更高一些。韩国队得到49.20的分数。韩国队呢，在新的奥运周期一直在尝试在男板项目上进行更好的配对组合，这次金智旭和申正辉也是首次搭档出战大赛。好，接下来登场的是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
3: 靠近镜头的这名运动员还是个人完成的不错，
2: 嗯，
3: 是没有受到旁边运动员的影响，
2: 是
3: 把自己的个人动作完成的非常的好。旁边的运动员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比较兴奋，想要去发力，所以说导致了整个动作有一个出现了一个过去跳过了的这种，
2: 没错，
3: 状况出现，
2: 你身体绷得有点太紧了。好，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队的两名运动员，22岁的伊雄善里和28岁的须山晴贵。这组运动员呢，也是这场比赛竞争领奖台非常有希望的选手。
3: 不错，在赛前的训练啊，我就特意的观察了这两名运动员，然后他们的状态呢是非常的兴奋的，对于今天的比赛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有把握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所以说呢是看看他们后面自选动作的一个表现。
2: 嗯，为什么说这对组合是很有希望去竞争领奖台呢？因为他们在去年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竞争当中呢，虽然位列第11，但是是亚洲运动员的第3高的排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第8对乌兹别克斯坦组合，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3: 离板的空中的动作是非常的整齐，没有什么问题，就入水稍微顶水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还是有一点点尖，有一点点放、没有放得太开，所以说导致于水花它没有整体的处理下去。
2: 在跳板比赛当中呢，跟跳台比赛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因为有跳板的存在之后，所以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增加了。
3: 没错，
2: 最后一组登场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两个人都是19岁。
3: 主要是非常考验跳板运动员的一个，首先颤板是否能同步，起跳的高度、摸脚尖的高度是否是一致的，打开入水是否在同一条线上面，所以跳板它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就在于板是活动的。
2: 是的，
3: 它不像跳台，
2: 嗯，
3: 它是固定的，跳板是活动的，我们需要做到跟板有一个配合，合二为一，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表现。
2: 嗯，所以在跳板比赛当中呢，一般第一轮啊，运动员很少会选择走板的动作，
3: 对，都是采用立定的动作，这样也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比赛状态之中。
2: 嗯，张文静教练和王峰教练再给王宗源郑救援再交代一下接下来动作的一些要点。一轮过后，王宗源郑救援的54分暂时排在第一。这场比赛呢，其实领奖台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中国队当然在过往的战绩来看实力更高一筹，但是谁能获得第二第三，竞争非常的开放。
3: 入水的水花处理得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名运动员在离板之后转体的时间上会有一些出入，
2: 嗯，
3: 可能在同步分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2: 没错，
3: 嗯，
2: 伊朗的组合第二个动作选择五组的5231B，相互翻腾一周半转体半周躯体，这个动作拿到40.20分。五组动作其实是在跳板比赛当中比较能够上难度去拿高分的动作啊，放在规定动作当中做呢，就说明这个动作可能掌握的不是特别理想。
3: 是不错，
2: 嗯，
3: 可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的走板有一半的脚都是踩在了板的外面，
2: 嗯，
3: 但是呢看出来这名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足的，所以说立马做调整，没有太影响后面的动作。
2: 对，还是把这个动作算是顺利完成下来了。
3: 对，
2: 但是在现场我们也可以听到很明显的两个入水的声音，这是泰国组合马克辛和尊塔帕达翁。好，接下来关注中国组合王宗源和郑九元。王宗源24岁，是两届奥运冠军，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一米板和3米板的单人冠军，双人比赛呢他并没有参赛。郑九元22岁，上届亚运会呢男子单人三米跳板的亚军。
3: 这两名运动员离板之后的高度啊是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他们能力强的一种体现。
2: 对，
3: 然后我们也其实可以从镜头上看到三米跳板的高度啊，它起跳的旁边是有一个7米台作为参照的，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判断这个运动员他的高度
2: 是
3: 大概会是在哪个位置。
2: 50.40分，在规定动作这一轮啊，中国队就已经慢慢跟其他对手拉开了差距。好，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3: 板上的动作很整齐啊，可以从他们跳板的走板的声音能够听出来。
2: 两个人虽然身材很像，也是亲兄弟俩，
3: 嗯，
2: 但是呢，哥哥阮柏燕呢是24岁，弟弟阮柏钧是17岁。但亲兄弟俩在一起搭配，这个默契度还是相当不错。来看一下韩国组合金智旭和申正辉。
3: 这两个规定动作的入水处理的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
2: 嗯，同步性也不错。团队继续排在第二，这轮是47.40分。金智旭呢25岁，申正辉24岁，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 应该说过去连续两届亚运会的比赛，韩国队都是获得这个项目的亚军。

0: 们采用的是走板的动作，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前两步、第三步过渡、第四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跳步，但他们是纯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全部都采用的一个走板的这种技术。
1: 嗯，马来西亚的杨瑞杰和穆罕默德这轮也得到了不错的分数啊。来看一下东道主日本选手伊雄善里和须山晴贵，
0: 高度同样的也很高。
1: 嗯，在规定动作当中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日本组合这跳拿到46.20分，
0: 在同样一个动作完成下来之后，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组合的第二轮。
0: 其实在同一个同样的动作完成下来，有一些分数会有一些不同，主要是在于跳板的项目呢，它有一个跟板合二为一，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所以呢它的声音我们所称为的打板，这个就是也是很影响你整个动作的完成度的。
1: 是的，
0: 如果你落板的同时跟板是同一个方向，它是不会发生和不会出现打板跟板对抗的这种声音的，
1: 就是声音很大的那种咚咚的声音啊，就容易出现就是打板的这种情况。
0: 也是走板上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出入。
1: 嗯，
0: 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跳板的项目，可能他会有一点点的心理的压力，会害怕走出到板外面去，所以说他宁愿稍微推一点点板，好让他去完成后面的动作。
1: 但是退板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0: 退板第一，你的发力用板就不可能达到很充分，你的高度就会受限，在你完成高难度的自选动作的时候是一定会受影响的。
1: 是，好，在两轮比赛过后，王宗源、郑九元暂时是104.40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二三名的竞争啊很激烈。
0: 是，
1: 韩国队96.60，日本队93分，包括马来西亚组合87分。好，进入到第三轮男子的比赛呢，一共会有六轮的跳跃来进行。
0: 这一轮也逐渐进入到了自选动作的比拼。
1: 对，
0: 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动作会，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两周半的动作，有些运动员会采用三周半的动作。
1: 嗯，
0: 这个跟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是，伊朗组合瓦杰赫拉巴德和莫加达西前三轮动作完成的还是挺稳健的，这轮做了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泰格组合提提彭、马克辛和查万瓦、尊塔纳达翁，
0: 这个533期完成的情况很明显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从刚刚他们走板的这个技术上能够看得出来，这两名运动员是非常着急去做这个动作。

0: 所以才会导致他瞎发力、瞎用力，而用不到板。所以在后面转体完成过来的入水的技术环节的时候，你就已经没有高度和时间让你去做入水了。
1: 是，整个入水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在空中的姿态啊，包括最后入水的角度，从刚才把镜头回放来看都很不理想。这一跳是55.65分。好，来看一下王宗源和郑九元。
0: 没有问题，
1: 非常漂亮。
0: 郑九元调整的非常的快。
1: 嗯，5337D，
0: 其实也是受了一点点走板的影响的。
1: 嗯，
0: 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第三轮的转体动作，从整个排序上面是有发生的变化。
1: 是，
0: 它主要就是在战术上的布局和大赛当中的容错是有一个调整，因为男子动作，男子的项目竞争非常的激烈，你要光靠规定动作去拉开分是远远不够的。
1: 没错。
0: 嗯，
1: 中国香港队阮柏君和阮柏燕，5231D 也是五组的动作。
0: 这两名运动员在板上的同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在入水处理上面就会有一点点随着他的惯性去入水，就我们所说的可能入水的控制上的控制能力是需要在日常训练当中去加强的。
1: 嗯
0: 嗯，
1: 好，来看一下韩国组合，兼志旭和申正辉，这轮要跳一组的107B。
0: 没有问题，他们采用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在男子的比赛当中呢，不算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
1: 嗯，空中的同步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会影响他们的同步分。同步分，三名人是一个7.5，两个7.0的有效分。这一跳应该还是能够让他们感到满意啊，66.96的得分。好，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组合杨瑞杰和穆罕默德，两个人都是20岁的年龄。这轮要跳405B。难度系数3.0的动作，
0: 同样也是采用了难度没有很大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基本上在双人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呢是出现比较多，是在女子的，
1: 没错，
0: 比赛当中，对。
1: 这虽然难度系数不高啊，但是如果完成质量足够好的话，还是很有机会去得到理想的分数。这轮他们确实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分数，69.30分。日本组合，一雄善里、须山晴贵。
0: 节奏上稍稍有一点点一快一慢。
1: 嗯，高度感觉还不错。在同步的判定方面啊，我为裁判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有效分两个7.5，一个7.0，跟之前的韩国队一样，66.90分。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和米亚林，

0: 没问题，第一轮都是采用了难度稍微小一点的动作，来让自己慢慢的进入到比赛当中。
1: 是，这场比赛其实从大家的难度申报情况来看呢，普遍啊在自选动作当中呢都没有把难度提得特别高，还是想要去以稳定性来取胜。但是日本队、韩国队啊，他们可能就看谁发挥得更好。
0: 因为男子的双人项目呢，它的核心的思路啊，它不是盲目的去堆难度，而是要难度和稳定性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1: 嗯，
0: 你既要选择两个人都能驾驭的高难度的动作，并且还要稳定。
1: 是，
0: 嗯，
1: 这就是双人比赛有魅力的地方，就是。
0: 是的。
1: 高难度动作不能只有一名队员做得很好才行，要两个人做得都非常好才行。
0: 两位运动员同时把入水处理下去，这也是同步的一种。
1: 嗯。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都是19岁的年龄，也是做405B。
0: 一个向后翻腾两周半，一个205B。
1: 205B。
0: 两位运动员是在离板之后啊，可以看到他们的重心位置是已经倒到了板的外面。
1: 嗯，
0: 你整个人的身体重心没有在板上的话，你是很难去借到板给你的力，去借力打力的这个来完成动作。
1: 是，就是感觉哈萨克斯坦这对组合在用板方面啊，一直做的不是特别理想，60.30分。

0: 在第三轮啊，也就是自选动作的第一轮过后，中国队进一步拉开了领先第二名韩国队的差距。韩国队和日本队仍然咬得非常紧啊，不到四分的差距。好，来到第四轮，伊朗组合要跳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两名运动员的动作啊，有一点控制上啊，有一点点随心所欲的感觉。
0: 对，
1: 看起来其实李板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打开就是有一个惯性就随着他过去了。其实很可惜，因为205B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不是大难度，就应该好好的去把握它。
0: 来看一下泰国组合，第四轮内要做的是向内翻腾四组动作，405B。
1: 可以看到镜头靠近镜头的运动员，他这个动作距离跳板的位置是比较相近的。
0: 嗯，
1: 因为运动员在跳四组动作的时候是面对跳板，要去做反身的动作，要去做向内的动作，他对于他心理的压力，这个是第一关你需要去克服的。
0: 因为会害怕碰到跳板。
1: 我以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还不熟悉的时候是很容易脚碰到跳板上去的。
0: 好，来看一下王宗源和郑九元，第四轮要做的是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借着利用上自身的体重和能力，把板压到最弯最低点，然后再借助它反弹。
1: 是的，整个空中的同步啊，几乎像同一个人一样。
0: 是的，甚至这个407比刚刚赛前训练还要完成的更好。
1: 是，这条拿到89.76，非常高的分数。中国队继续排在第一位。目前四轮过后，感觉中国队的王宗源、郑九元渐入佳境啊。阮柏钧和阮柏燕
0: 没有问题。
1: 做了一个向前的105
0: 两周半的一个动作。
1: 对，
0: 其实镜头里面这位女的教练以前也是在国家队跳台的选手，是朱佳明。
1: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组合啊，这也是目前韩国队在男子双人上面啊最好的一对搭档。哎呦，
0: 这就又是遇到了走板的动作。
1: 画面近端的运动员走板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
0: 其实运动员在做走板动作的时候呢，在我过往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我反而会收着一点点的力，我宁愿稍微退一点点的板，不让自己踩出去，来影响后面的动作。有些运动员呢，比赛会很兴奋，他常常呢，他会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1: 对我们的观感就是在走板动作当中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0: 就是有一点脱轨了，走出板外面了，所以你很难去完成后面的动作。没问题，走板非常的稳健，每一步都踏在了板上，并且能够用板去做连接后面的动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本来下组和杨瑞杰和穆罕默德啊，
0: 并且也没有受到上一轮一个动作上一个选手
1: 对
0: 跳下来的失误的影响，还是依旧保持自己的节奏。
1: 对，对于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来说，由于韩国队的失误啊，也让他们看到了反超的机会。这轮很关键的，日本组合一雄善里和须山晴贵。一雄善里22岁，须山晴贵是28岁。
0: 是很足的，感觉是在跟板做一个对抗，而不是做到跟板合二为一。我们也现场能够听到板的声音，对抗的声音是很大的，我们称之为打板，打板的声音很大。这也是运动员很能拼的一种表现，在比赛当中。
1: 日本队这轮71.40的得分，日本组合呢，他们成套动作的难度要稍微比其他两组啊，马来西亚和韩国队要高一点。凭借这轮，日本队已经超到了第二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0: 走板起来之后，两名运动员是在同一个高度，但是落下压板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就跑出去着急做动作。
1: 是。
0: 在板还没有给你力量的时候，你就已经先去发力了，所以导致于他抛物线是往远而不是往上。
1: 所以跳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啊！
0: 是，跳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磨它，每一天你的每一个感觉，每一步你踏在板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时常的开玩笑说，人生最难走的五步就是走板这五步。对，
1: 第九组哈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

0: 没有问题，405区级。
1: 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在这轮比赛当中啊，包括从自选动作开始呢，好像一组四组的动作大家完成起来要更好一些。能否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一组四组可能完成起来质量会更高？
0: 因为每一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运动员对于向后动作他的打开，他觉得他能够
1: 很舒服、
0: 嗯、有些运动员呢是你看向前的打开，我们打开分手，第一是看水，我们能找到水、
1: 嗯、是
0: 我们找到水我们就能够找到入水的点去合手、
1: 嗯、
0: 但是向后的打开不是，向后的打开是往上先把腿开直之后你去抬头去找水，所以你这个动作会要比向前的动作要多了一个技术环节、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运动员的水感来讲是要求很高的。
1: 对，好，在两轮过后呢，中国队现在已经拉开了超过50分的领先优势，但是在第四轮过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都反超了韩国队，现在日本队暂列第二，马来西亚队暂列第三。进入到第五轮了，
0: 也是同样的入水起跳，我看空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起跳打开的判断，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为什么向后动作它不好去入水，不好去找，容易失误，出现大失误，也就是这个问题。当你抬头打开的方向不一样之后，你的抬头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你就看不到水，你看不到水你就会非常影响，你就找不到你的入水点在哪，所以说向后动作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泰国组合TT鹏查万瓦，做了一个107，
0: 走板两个人同时都是有一个退板的，甚至是另外远端的运动员退得更多一点点。
1: 嗯，两个人
0: 是比较可惜一点，对，
1: 退得太多了。
0: 嗯，走板都是有一点点的保守。
1: 嗯。就差这么差不多一个脚掌的位置，就是对于啊跳板的使用，您觉得大约有多大的影响？
0: 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差一点点就会影响到我的发力的位置。
1: 嗯，
0: 发力位置不顺的话，它这个高度它就会脱离了自己习惯用力的发力的点，它就会很大。
1: 是。
0: 嗯，而且有些运动员他非常敏感。
1: 嗯。方宗源和郑九元前四轮非常的稳，这轮要做成套难度第二高的109C。
0: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没有把入水处理下去。
1: 嗯，
0: 走板还是很从容，起跳可以看出慢动作，还是有点着急去翻腾。
1: 是，
0: 所以它的抛物线它是一周比一周远，所以你打开它有一个惯性就会带过。嗯，
1: 这跳呢，中队86.64分啊，因为难度系数很高、
0: 嗯，
1: 即便完成质量稍有影响，但还是有非常不错的分数。来看一下中国香港队的阮柏君、阮柏燕。
0: 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的动作，今天算是整场比赛的难度来讲的话，算是最小的一个。
1: 嗯。
0: 稍稍有一点点的遗憾，有一点点可惜了。嗯。小的难度，没有好好的去把它把握好。
1: 好，来看一下韩国队的金智旭和申正辉，第五轮要跳307C，成套难度最高的

0: 动作之一。
1: 哎，
2: 靠近池边的这位运动员的走板一直在出现失误，
0: 对，
2: 可能刚刚走出去了，现在会有一点点保守，不太敢去发力走。
0: 还被上一轮的那个失误影响，
2: 对，会有一些影响。

0: 马来西亚队啊，现在其实韩国队、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就看谁失误更少啊。马来西亚队难度不高，3.1的107B。
1: 这个纯走板的方式相对来讲就会安全稳妥很多。
0: 嗯。可能高度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安全稳妥啊，就有机会上领奖台。这场比赛我感觉马来西亚队赛前制定的策略啊，包括运动员的执行都是不错。
1: 其实我们一直提到了难度，高难度，其实高难度它一旦遇到高质量的完成是很可怕的。
0: 对，
1: 它的分差是一次性的被拉开，是很可怕。
0: 日本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405B。
1: 没问题，抓住机会。
0: 对，日本队也是很稳健啊，在第五轮呢，他们选择难度系数并不高，难度系数3.0的405，405躯体，完成质量很高啊。
1: 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所有405躯体来讲的话，这个完成的情况已经算是不错的。
0: 嗯，相当不错。这轮过后呢，日本队这个领奖台基本上就比较稳了。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卡恰诺夫米亚林，
1: 没问题。离板啊，整体离板起跳的时候稍稍的距离，离板稍微的距离会远了一点点。
0: 嗯，
1: 所以打开会有一个往水里面放的动作，所以会影响到它的入水的角度。
0: 在完成分方面呢，陈明元打的还是不算太高，
1: 因为可能也是受到了离板远、距离远的一个问题。
0: 是的。卡萨克斯坦的科扎诺夫诺维科夫要做五组5152B。
1: 可以看到远端的运动员他的整体完成都是偏急的，跟靠中间板的人的搭档来相比的话，可能能力上的话会稍稍的欠弱一点点，所以他会有一个着急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在过往跳水项目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的这个完成分，一个4.0，一个7.0，差距还是很大。其实很多外协会的运动员呢，有一名男选手能力非常强，但是受限于苦苦找不到跟他能力相当的搭档，所以在双人方面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好成绩。在五轮过后啊，中国队持续扩大领先。在领奖台竞争方面，现在日本队298.86分，领先排名第四的韩国队已经有超过将近40分的分差。最后一轮，
1: 同样也是走板的问题啊。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他的心态的稳定、平静，是直接影响到他走板的节奏，
0: 没错，
1: 和稳定的，真的，这是息息相关的。
0: 泰国选手 TT 彭和查万瓦最后一轮要做5154B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远端的运动员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个人的动作完成得非常好。中间板的运动员还是着急做动作，一方面呢是可能自身的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控确实也是有待提高，所以在比赛当中会把你训练当中所有的问题都会放大。
1: 对，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王宗源和郑九元。最后一轮要做的是难度系数3.9，成套难度最高的5156B。
0: 好的，
1: 非常漂亮，
0: 控制得非常好。实际昨天在训练当中我看到郑九元的时候，他还稍稍的有一点点担心这个动作会有一点点闪失，但是从今天整场比赛来讲，我认为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非常的漂亮。
0: 这个五一五六这个动作也是我们今年开始才正式在比赛当中去使用的。
1: 在向前翻腾过程当中2周半，然后转体3周，屈体全场最高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做完之后94.77分，让中国队锁定冠军。中国香港队的阮柏钧和阮柏燕，
0: 顺利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
1: 对于这对兄弟组合来说啊，接下来呢争取在这些难度不高的动作方面在正式比赛当中把它完成的要更好一些，质量方面完成的要更好一些。韩国队金智旭和申正辉，有惊无险，他们
0: 真的是有惊无险。
1: 对，他们确实这个走板还得再好好去练一练，感觉能力应该是具备，就是在比赛当中您刚才提到这个心态一紧就容易出各种问题，
0: 容易出问题。
1: 韩国队因为之前连续的失误啊，今天最后一轮发挥还不错啊，但是
0: 前面丢了太多的分，
1: 对，
0: 所以后面你追回来的时候会相对被动。
1: 4轮5轮确实丢分太多了。好，马来西亚组合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跳啊，这跳稳扎稳打就能上领奖台。
0: 也还不错，他们实际今天整场比赛的整体发挥来讲是很稳定。
1: 对，
0: 你可以从他们的走板上你可以判断他们其实是很稳定的。
1: 对，
0: 只是说他们在离板之后处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去锻炼。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我相信这场比赛是很好的，给了后面的训练和比赛一个很好的信心。
1: 没错，这场比赛赛前他们的战术制定，然后赛中运动员的技术能力能够把这个赛前的战术预想给实现出来，很不容易。日本队最后一跳5337，成套最高难度。
0: 有点可惜了，这个转体。
1: 远端的这位运动员
0: 也是心态上也是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慢动作。两位运动员在做软体动作的时候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
1: 对，
0: 这个对于同步来讲的话是很少见的，也是会

0: 受到一些影响。
1: 日本队有惊无险啊，刚才这一轮虽然56.70分，但是之前自选动作三轮过后已经为他们积累了足够的优势啊，所以还是力压马来西亚队，还在第二位，只领先马来西亚队不到10分。
0: 很着急想要去完成这个107的这个动作。
1: 乌兹别克斯坦组合这条舞是8.59的分数，感觉还是在用板方面啊，一直会存在一些问题。最后仍然是科扎诺夫和诺维科夫登场。
0: 也是受到跳板走板的影响，有一点点退板。实际上107躯体对于男子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从容的动作，完全不需要着急，退一点点板是不会影响他整体动作的完成度。
1: 最终呢，哈萨克斯坦组合啊，这轮是跳了56.73的分数，他们排在第7的位置。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465.87分，对于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他们在男子双人三米板亚运会上的第一次金牌收入囊中。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视听帽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再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丰田合成纪念体育馆，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手球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越南女子手球队，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而越南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在现场的倒计时之后，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哨音。在球场上，中国队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而上半场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越南队是率先的持有球权，上半场呢，他们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呢是分上下两个半场，每个半场30分钟的时间。在这一届亚运会的赛场上呢，女子手球是7支队伍参赛，使用的赛制是单循环赛制，也就是说呢，每支队伍要打6场比赛。在7轮比赛结束之后啊，越南队出现了一次2次持球，中国队转换球权之后，中国队的快速进攻立刻推进到了左边，大范围的横向转移，中国队的突进速度很快，尤内峰看没有机会，立刻转回到中间来继续呢做横向的调度。那么从这一届的赛事呢，是每支球队打完6场比赛，一共是7轮，每支队伍呢会有一轮是轮空。那么在7轮比赛之后啊，看看积分的情况，赢一场呢是得2分，平一场是得1分，输一场呢是不得分。7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排名第一的球队就是最终的冠军，按照这样的积分呢来往下排。目前为止呢，前面的6轮比赛过后，韩国队呢是积10分排在第一位，他们的净胜球是134球，日本队呢是同样积10分，净胜球101，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积10分的韩国队和日本队呢要去竞争最后的冠军，看看到底呢是谁能够获得更高的积分。而中国队呢在前面的6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一次越南队是率先得分了。越南队的一次在中路的配合，由8号谭世清选破门得分，中国队的反击立刻打过来，这一下打在了门框上。 中国队呢在前面的

五场比赛当中呢是三胜两负，34-24击败了哈萨克斯坦，37-14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呢是27-33负于日本队，17-37负于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霸主地位的韩国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是37-19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目前呢是积6分25个净胜球排在第三。同样积6分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哈萨克斯坦呢已经打完了自己的6场比赛，在这一轮的赛事当中，哈萨克斯坦呢是轮空。而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越南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他们在前5场比赛当中啊是5连败。刚才是吹了中国队的郑玉婷防守的时候直臂推人犯规了，越南队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那么越南队呢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是14-40负于日本队，23-26负于中国香港，25-29负于哈萨克斯坦，21-29负于乌兹别克斯坦，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是18-46负于韩国队。目前的越南队是排在积分榜的最后一位，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到过积分。这场比赛呢其实从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来看，中国队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自从1990年女子手球进入到亚运会之后，中国队呢是9届赛事全部参赛，拿到了1次冠军、2次亚军和3次季军。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中国女手呢是拿到了冠军，在1990年以及2018年的雅加达是拿到了亚军。此外呢，在1994年的广岛、2002年的釜山和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说，目前呢，中国女手在亚洲女子手球应该说还是在第一集团。当然，也需要对自己身前的日本队，特别是韩国队啊，去全力的追赶。就是判了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是拉拽对方的球员，在女子手球的比赛当中啊，在手球赛事当中是鼓励对抗的，但是呢这个对抗更多鼓励的是这种正向的身体对抗。对于直臂的推搡，包括刚才越南队通过自己的跑位插空当之后，防守队员呢这种拉拽和搂抱啊，还是会有判罚的。越南队刚才一个任意球的配合，有吴碧秀在9米线外起跳之后的一次远程发炮，再下一城，现在越南队是3-1领先了。吴碧秀到现在为止是2次射门全部都命中。越南队呢现在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所以说看起来比赛的状态也是比较的轻松。而对于中国女手来说呢，这场比赛需要让自己赶快的进入到状态当中，把自己的真正实力发挥出来。刘学丹的一次射门被对方的门将挡住，越南队在场上的门将是17号陈海燕。而中国队呢站在球门前的是1号陆畅。越南队的传递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获得了快速反击的机会，几乎是形成了单刀，这次打门球进了。石子涵，石子涵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啊，也是中国队的第2得分手，得到了19分，而且呢，他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得分率是很高的，79%，而且特别是快攻啊，他是中国队快攻的一把好手，而且是快攻的第一利器。加上刚才的那次快攻得手呢，石子涵已经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5次通过快攻得分，而且快攻的得分率是100%。中国队要注意的就是对方的两个内锋球员，他们呢在中国队的斜45度角的这个区域，经常通过队友的拉扯，快速的通过脚下步伐的变化扯出空当来。哦，这一次的边路的进攻，越南队再下一城。中路的传递漂亮，这一下射门打得漂亮。作为底线球员的侯长晴，他是在自己的移动横向扯动之后躲开了对方的这个8号谭氏清泉的防守，为自己拉出空间来，队友的助攻。

这一届赛事呢是越南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女子手球赛事，不过此前呢越南队参加过两次亚锦赛的比赛，而在那两次亚锦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和越南队都有过交手啊。越南队他们又是通过在斜四十五度角的配合，由阮氏一草杯打进一球。刚才又是石子涵要强行的起球进攻。石子涵呢是一个左手的选手，打右边锋，正好呢内切之后的左手射门。中国队的主教练桑德尔扎达尼叫了一个暂停。这个开场啊，确实越南队呢进入比赛的状态进入的会更快一些。

0: 我志七，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暂停结束，双方呢又回到了场上。在这次暂停之后啊，也希望中国队的队员们呢能够赶快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漂亮，曲文娜又发挥了自己的远射特点。曲文娜呢是一个左内锋，所谓的左内锋呢就是在左侧相对靠近中路但并不是最中间的那名球员。他的远射能力呢是极强的，在这支队伍当中啊，他通过九米线外的远射得分是最高的。中国队追成了4-5，现在双方还有一分的差距。中路的防守，中国队这边呢也是加强了自己的防守的强度和硬度，脚下一定要多动起来，特别是要注意对方无球队员的跑位。越南队刚才又是想通过底线队员的横向扯动找一个配合，中国队这一次的防守是到位的。刘学丹直接向前传，大门漂亮，郑云。郑云呢来自于江苏队，现在只有19岁，他是这支中国队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2007年1月出生。当然了，三号潘凤莹呢也是19岁，但他呢是2006年11月出生的，所以生日要比郑云稍微的大一点。那现在呢，中国女子手球也有很多的年轻的球员，他们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特别呢是在去年中国 U17 女手拿到了亚洲 U17 锦标赛的冠军，这也是在成绩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突破。而这支队伍呢在今年又打进了 U18 世锦赛的8强。越南队的交错跑位，还是武碧秀的射门得分。武碧秀其实是越南队的一个重要的进攻点，身高1.73米，他的持球突破成功率非常高。刘雪丹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6-6平，越南队的射门成功率是达到了100%。啊，越南队又是一次成功的在外围的发炮，9米线外的射门。阮氏雪英呢是越南队的第一得分手啊，而且前面的6轮比赛之后，他在所有的球员当中在得分榜上是排在3位的，他的远程攻击能力很强，这也是中国队要注意的。好球啊，曲文娜还是发挥了自己远程开火的强项，这一下找对方门将右侧的这个防守空当，时机把握得很准确，看到了这个空当之后果断的出手。曲文娜呢是4射3中，75%的命中率。其实越南队他们的传递啊是比较远离中国队这边的9米线的，而在最后提速的时候呢冲

攻进来，争取呢再通过无球跑动找空当，所以在外围呢远离九米线，这使得防守球员呢没有办法做贴身的对抗。越南队的任意球，要注意中路的防守漂亮，这一下路畅挡住了对方的射门，这也是越南队本场比赛第一次射门失手。中国队的快速推进，选择了中路强突之后的打门，这次自己持球突破的射门来自于九号江欣彤。中国队呢也是将比分给反超了，8-7，这是江欣彤呢他的第一次射门。江欣彤呢他在场上是作为底线球员的，底线球员呢有的时候他并不一定啊是队内的主要的得分手，因为底线球员呢也有一种说法叫做中锋，其实呢他很多的时候啊是在进攻端作为球队的支点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另外呢就是顶住对方身材高大的中路防守球员，为其他的队友去制造机会。江欣彤呢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75米，漂亮，这一下陆畅的防守挡住了对方的射门，但是裁判应该是判了中国队有拉拽手臂的犯规。这样的话裁判是判给了越南队一个7米球，越南队由谭氏清泉将球打进，他也是越南队7米球的主要的主罚手，在这场比赛之前是9射7中。中国队又是由齐文娜外围的发炮得分，齐文娜几次成功的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横向跨步之后九米线外的远射帮助中国队得分，他的射门呢非常的果断，而且在射门的那一瞬间啊找对方门将的空当找得很准。要注意越南队底线球员的掩护，这次防守做得不错。中国队呢只要在对方的倒球这个区域球员们能够不停地移动起来，通过自己之间的这个位置的变化把每个人之间的防守空隙啊能够给封住啊，不给对方去做利用，其实呢就能够成功地做到防止对方的突破。刚才是判了杨越的犯规，越南队的无球跑动呢这三个队员两个内锋加一个核心球员横向连续的位置变化交换速度很快。越南队的任意球配合漂亮，这一下陆畅防住了对方的这个任意球配合，陆畅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8米，来自于山东。其实这一次中国女手的主要的人员组成呢就是来自于上一届全运会排名前4的队伍，江苏、上海、山东、安徽4支队伍。齐文娜，对方尽管有拉拽，但是齐文娜还是成功的摆脱，并且完成了一次难度比较高的打地板的反弹射门。手球的队员们在射门的时候啊其实可以充分的使用地面，一方面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齐文娜她是在使用这种反弹的打门，另外呢还有的选手呢她是会在球出手的一瞬间转手腕啊，让球呢形成足够的旋转，球在打地面之后形成纵向线路上的横向位移，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折线球，这样的话呢给对方的门将造成判断上的失误。中国队现在10-8领先，越南队这边呢也是叫了一次暂停。手球比赛当中呢每支球队有3次暂停的机会，但是呢每个半场最多只能用2次，而且呢你的这2次暂停之间对手应该至少获得1次球权，另外就是如果说呢到了比赛的最后5分钟了
你的暂停还剩下两次，但是这最后五分钟你只能用一次了。陆畅刚才是扑出了对方的五臂秀的射门，两支球队呢两次在亚锦赛的赛事当中交手，2008年的曼谷亚锦赛中国队是54-19获胜，2017年的水源亚锦赛呢是40-10获胜，这也是双方在亚锦赛上的仅有的两次交手。当然由于越南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这是两队的第一次碰面。目前呢在女子手球的竞争当中，在整个的亚洲韩国队的实力绝对是最强的，日本队呢是排在第二，中国队呢也是在第一集团当中，基本上呢就是前三。张平平快速反击打进一球，也是队内快攻的得分第二多的选手。那在亚运会的女子手球的赛场上呢，中国队拿到过一次冠军，日本队拿到过一次冠军，而另外的七次冠军呢都是由韩国队来获得。哦，这个球是打在了门框上，反弹回来到了门将的身上之后过了门线。现在中国队呢还是领先着两分，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在防守当中能够尽量的降低对方的射门成功率。现在呢越南队的射门成功率虽然不是100%了，但是依旧有82%，特别是他们在6米线的射门成功率是100%。中国队再下一城8号梁静，中国队在目前的这12分当中呢，从左内锋的这个位置上得分还是比较多的，从曲文娜到梁静，在这个区域看来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突破口。越南队又是3名队员在中路不断的进行轮转的换位，突然间的转移到右侧，还是由右边锋吊远角破门。中国队的快速反击也打过来了，顺势就回了一个杨悦。手球比赛得分的你来我往，确实速度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呢在一次进攻之后，只要你稍不留神，对方的快速反击推过来，这很可能之前得的一分呢就相当于是白得了，此消彼长。其实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防守呢造成的球权转换比开场的时候要更多了，只要用这样的防守啊破坏对方在配合过程当中的流畅性，特别是对于对方在中路和在两个内锋位置，也就是斜45度角，他们能够形成的这种传递，对方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呢就会有所折扣。这一下差点又防成。现在我们的两名底线队员呢在中路站得非常的实，并且对于对方底线球员在中间强行的要位置的这种进攻方式心里还是非常的充沛。但刚才呢中国队是防守的过程当中，裁判是判了杨悦的犯规，越南队快速把任意球发出来拿到一分。阮世英雪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其实在第一场比赛面对哈萨克斯坦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哈萨克斯坦呢曾经也是算是亚洲女子手球第一集团的球队，但是中国队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击败了哈萨克斯坦，所以说虽然现在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都是6分，但是呢按照赛制的规则是要先看胜负关系，所以说呢中国队是排在哈萨克斯坦之前。
当然由于哈萨克斯坦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轮空，中国队呢只要拿到胜利就可以在积分上压过对手，稳住自己第三名的位置。

济南队还是连续的通过中路球员挤压中国队两名底线队员的防守，在弧顶处呢给队友制造机会。刚才陆畅再一次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扑救，横向的转移到左边锋，两步踏进来，这一下打门也是打在了门将陈海燕的手上。上半场已经过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啊，越南队还是用这样的比赛方式啊，他们的这种进攻方式呢，就有一点像在足球比赛当中啊，不断的利用自己的中锋去挤压对方的防守，然后呢，弧顶处来一脚远射，他们是不在这个六米线和九米线之间的这个对抗非常激烈的区域去完成自己最后的进攻，更多的是靠挤压防线，所以这对于中国队的防守呢，就是也要注意。对方又是一个边锋的进攻，但是这一次中国队的门将黄思彤把球给扑出来了。黄思彤呢，也是19岁，06年12月出生的，漂亮！这一下射门太干脆了，刘禅，这是中国队的队长，也是队内的第一得分手。刘禅的持球突破能力啊，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由于中国队这段时间的防守成功啊，使得对方的这个命中率呢，逐渐的开始下来了。现在中国队的命中率是超过了越南队，达到了74%。Free throw。这个球裁判可能判的是越南队的队员在射门之前，中国队的在右侧的防守啊有犯规。好的，成功的中路防守让对方的横向传递出现了失误。中国队的主教练呢是来自于匈牙利的桑多尔扎达尼，而两名助理教练，一个是郑永利，一个是赵鑫，两个人都曾经是男手国家队的主力，而带领着分别带领着北京队跟山东队呢，也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是郑永利带领着中国女手拿到了铜牌。边路的进攻，对方的这个门将陈海燕脚下移动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说呢，他的快速上来之后，往往在封角度上就会使得自己占得一些先机。越南队刚才又是底线队员往里边去压，让中国队的中路的防守呢变薄，然后左内锋的这个位置呢横向过去，大概是需要要补这个位置的情况下，左内锋跟左边锋之间的这个空隙呢是被利用了。14号阮氏玉草薇的得分，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防守队员之间的任务分配和衔接啊很重要。刘禅刚才尝试突破没有进去，右路没有机会，还是找到刘禅这一侧。好的，空当出来了，刘禅强行的打门，这应该是判了对方的防守犯规。中国队是在进攻过程当中，如果说呢这样的强攻打得多一点的话，其实在身体对抗上，在高度上，中国队都是有优势的。梁静的射门打高了，

越南队的这个26号杜世如琼啊，一直是在中国队的6米线弧顶的这个位置呢，不停的去移动，不停的去拉扯。嗯，这一下越南队还是通过右内锋阮世雪英的这个位置，通过配合打了一个近角，中国队现在是14-2，还领先着2分。中国队这边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强行突破，由江欣彤制造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这应该是一个7米球。裁判呢，应该是认定刚才江欣彤这是一个明显的得分机会，而对方呢是采取犯规，这样刘禅来主罚这个7米球。好像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啊，刘禅还没有罚过呢。假动作打门，球进。刘禅刚才的这个假动作呢，是把对方的重心都给骗起来了，但是球从对方的腋下这个位置这个高度投进去。当然其实对于制这个罚7米球的队员呢，在裁判哨响之后，罚球队员也有时间限制啊，不能无限制的利用自己的假动作去晃。漂亮，中国队成功的中路防守，限制住了对方啊在中间策应的这个26号杜世如琼。梁静，只要这种强突破打出来，中国队的这种个人的突击能力、个人的冲击力，造成对方的犯规，或者是任意球，或者是7米球，中国队在前场的拿球的时间、控球的时间呢就会变多。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底线队员现在好像在进攻体系当中，并没有在中路啊跟对方呢去做这种空间上面的撕扯，而更多的呢是靠近一侧，把中路的空当给拉出来。对，这也是一个7米球，刚才呢也是中国队明显得分机会的情况下，对方的犯规，还是刘禅来主罚。啊，这一次好像越南队的门将陈海燕是故意把自己的右侧给露出来，但是呢在刘禅射门的一瞬间啊，直接是向自己的右侧跨步。越南队的门将陈海燕呢，他的反应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越南队想打一个快速的横向转换，中国队这回防守做到位了。左侧刚才刘玉婷的这个防守啊，他的移动机非常的及时，没有给对方呢直接跨步射门的机会。因为其实一旦把对方的边锋位置让出来，对方的边锋能够在底线附近横跨步射门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很难，侧向防守很容易呢被判7米球。中路的身体对抗顶住啊，越南队又是一次远射打在了门框上，弹进了球门，还是5-0。梁静再下一城。

0: 好的，中国队的这一次的四处的角防守封住了对方的任何传球的意图，使得对方呢不得不进行大范围的横向转移，中国队断球得手。前场任意球快速的发出来，梁靖再打球进了，这波进攻啊打得很坚决，17-13。而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比赛的下半程呢，中国队是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在进攻的方式上也打得更加的强硬和更加的坚决。那么在中场的15分钟休息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大树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大树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4: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

骄傲。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女子100米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选手陈昀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昀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昀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啊，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女子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昀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他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昀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昀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4: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昀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昀杰的成绩11秒41。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8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儿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
1: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昀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昀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昀杰全力冲刺，漂亮，
5: 好的好的，
1: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昀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昀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2: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0: 说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

0: 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1: 今天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2: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2: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2: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2: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2: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2: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的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2: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2: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2: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2: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2: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
1: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中国队同越南队的比赛，现在呢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7-13领先着越南队。下半场比赛，身穿着黑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左向右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越南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中国队在进攻端的时候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灵活打法，通过自己的两个内锋的这个区域啊来完成破门。而在上半场的前半段，其实越南队的进攻呢打得更加的活一些，但是呢上半场的后半段，中国队慢慢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比分反超，而且呢进攻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刚才呢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就是通过底线球员的中路强攻完成了一次进攻。在手球比赛的防守当中啊，无论是进攻队员还是防守队员都是不能够进到六米区的。这个六米区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场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所以说当对方的进攻队员突到这个区域跟前的时候，防守队员呢是无论如何都一定要顶住。而在手球防守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在比较靠近六米区的这个地带，或者说九米线以内出现犯规的情况，绝大多数呢都是属于防守队员在防守位置的移动上稍稍的有一些慢，导致呢最后只能是通过身体的冲撞和犯规来阻止对方的进攻。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中国队在底线的这个位置上进攻过程当中，会有一名球员呢扎在这个位置呢跟对方呢去做中路的肉搏。刚才就是侯长晴啊，在这个区域其实也是挤压对方的防线，给外线的球员呢去做一些掩护。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得分最多的是24号徐文娜，7次射门，5次得手。而越南队得分最多的球员是6号武碧秀和10号阮世英雪，两个人呢都是各自拿到了4分。另外呢，中国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练员郑永利，哎，先来看这个球，还是利用中路侯长晴的底线。下半场比赛在这个点位上啊，中国队的进攻是明显加强了的，而且在这个点位上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和高度。中场休息的时候，中国队的教练郑永利呢也是把3名门将啊叫到球门前来，通过自己的演示呢来进一步的告诉队员们在球门前如何通过防守过程当中的这个欺骗性啊来迷惑对方的射门队员。好的，中国队获得了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侯长晴跨步之后非常的巧，看似要发力打圆角，实际上到最后轻轻的打了一个近角。侯长晴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也是连拿3分啊。如果说中国队在这个位置上的队员能够打开的话，中路的进攻能力强度会进一步的增加，给对方带来的防守压力呢也会更大一些。这样成功的防守导致越南队再一次出现了失误。漂亮，依旧是利用底线球员的掩护，左内锋的强攻。还是徐文娜。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两个内锋位置上的进攻基本上呢都是靠个人的突击能力强打对手，而刚才的那次进攻成功呢有一定的程度是得益于底线球员在中路的掩护去制造的空间。中路防守基本上到位了，但是越南队这一下打得很坚决，还是武碧秀。武碧秀这场比赛7次射门拿到了5分，占到越南队得分的1/3。中路连续的换位，侯长晴，对方犯规了。下半场比赛之后，侯长晴的这个点的使用啊，确实让中国队的进攻一下打活了。

0: 霍长廷呢来自于安徽，他有着1.79米的身高，他的中路强攻应该说呢在这个点位上是中国队的最强火力。刘学丹来主罚七米球，其实呢他是中国队在这一届赛事上七米球的主罚手，但是这场比赛越南队的这个小门将21岁的陈海燕啊，在防守的时候他确实是很聪明，往往呢会故意露出一个破绽来，然后呢去要这个点位。越南队刚才吸引中国队的边路防守之后，利用右边锋的得分。范世銮、刘禅，哦呦，这个球打的力量非常的足，但是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能够看得到刘禅他的这种身体的制空能力啊，核心控制能力非常好。首秀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是在比赛行进的同时可以随时的更换球员，所以说教练员呢也会根据场上的不同的情况啊，选派不同特点的球员上场。那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双方的犯规基本上都停留在了还是任意球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过被小罚出场2分钟的这样的情况。越南队再一次出现了传递上的失误，这是中国队扩大比分领先优势的机会。边锋这一下球第一下接的不是很舒服，所以没有办法顺势的从底角向内跨，好球啊，又是打到中间来，侯昌晴连续的拿分。这个点位侯昌晴倚住对手之后直接转身往里边抹，其实对方呢在中间防守的队员拿他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且如果要是防守队员被侯昌晴顶到了6米线里，侯昌晴呢完成打门的话，对越南队还会被判犯规，所以这点位上中国队如果能够打活的话，其实对对手来讲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越南队他们的这种横向的转移传递速度依旧保持得很快，阮氏英雪的得分，中国队现在是领先5分。好球，这个边路的进攻打出来了，横向跨步向内侧去飞，刘一婷。就只要呢这个球如果能够给到边锋球员的手里，边锋队员沿着小角度啊往禁区里面往这个线里面飞，然后呢再打门，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很难办。中国队刚才成功的防守让对方的底线球员没有能够拿到球形成侧应，好的，这一下横向的移动刘禅封住了对方内切射门的角度，越南队只能是选择往里强攻了。自己的突破漂亮，
1: 曲文娜，
0: 曲文娜徐文娜这场比赛已经拿了7分了。中国队刚才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石子涵的脚下跟的速度非常快。越南队传导传导着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在等待着这个中国队出现防守的一个裂缝，然后呢往里面去打。如果说中国队在这个裂缝出现的时候及时把它补上的话，那么越南队可能之前的铺垫啊就功亏一篑了，所以他们只能是重新的组织进攻，或者说采用这样的强打的方式。越南队的任意球要注意后排的进攻。在这个点位上呢，越南队武必秀还是有攻击力的，但是呢刚才是阮氏英雪来主罚，这个球打高了来这个主攻，好球啊，轻吊球打在了远端门柱上弹进，

刘玉婷充分的利用了对方在底角防守的漏洞。下半场比赛呢，中国队的进攻方式比上半场的进攻方式更加的灵活多样。这应该是越南队叫了一个暂停，上半场比赛呢，两队各叫了一次。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的射门是36次，得到24分，射门的成功率是67%。越南队的是25次射门，17分，射门成功率是68%。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在6米线的这个位置上的射门逐渐有所提升，特别是侯昌晴这个点位的发挥，是中国队在下半场刚一开始的时候，在进攻端状态有所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呢，就是中国队的快攻，这场比赛的快攻和持球突破各自呢是拿到了10分，各自拿到了5分。好的，中国队中路防守非常的成功，补位防守其实已经到位置了。这是阮氏英雪自己的一个强突的打门，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要追求自己的成功率，不用着急。对方三个人包夹侯昌晴，但是越南队这边呢也出现了自己在由守转攻过程当中转换时的失误，并且呢是犯规，给了中国队一个任意球。对于侯昌晴的防守啊，越南队更多的时候就得采用这样的拉拽的方式，但是呢这种拉拽的方式就很容易导致犯规。要注意对方的右边锋范世銮，打到最后呢，刘学丹在这个6米线外也不敢轻易的做动作啊，怕给对方一个7米球。横向的转移漂亮啊，石子涵。这段时间呢，中国队打的是比较的稳的，在进攻和防守的两端没有太多的起伏，相对来说呢平稳。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对手啊，就是是有得分的机会，因为手球比赛你不可能把对方呢让对方得不到分，但是呢对方得分之后，中国队自己的反击效率足够高，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差距，也始终的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刘禅，这一下裁判应该是吹了7米球犯规。齐文娜的强突，对方犯规了。刘学丹连续的假动作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对方的门将陈海燕。在7米球上呢，越南队是一次主罚一次命中，而中国队呢是4次主罚两次命中。但刚才刘学丹在主罚的时候呢，明显也是在跟对方进行心理博弈。陈海燕呢，他两次扑出中国队的7米球啊，都是故意露出了自己的一侧，在一侧呢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当中国队的射门队员出

出手的时候，自己呢直接往这一侧去封这一侧的线路。但是刚才刘学丹呢也是跟他呀有了充分的心理博弈之后啊，利用了对方的这一点。好球啊，干净利落脆，还是刘学丹。刘学丹呢已经拿到了三分了。中国队现在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七分。在中路非常成功的防守，让对方的轮转换位没有能够打起来。越南队还是右内锋这一侧的强攻，这是底线球员杜世如琼。哦，石子涵这一下打在了门柱上，侯昌晴差点在六米线外把这个球抢下来。中国队要注意对方的两个边路的快速进攻，球权转换回来之后，中国队这边形成了一打一，陈海燕挡住了中国队侯昌晴的射门。越南队的传接出现了失误，这个回合打下来两边其实稍微的都有一点乱。中国队这边呢干脆把节奏稍微的稳一稳。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自己在传递过程当中的失误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两次，而对手呢有十三次。当然这种失误呢是在对方的这种逼抢之下出现的一些，有的时候传无奈球的选择，有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传球的精准度不够。刘学丹再传吉文娜，小角度的打门又是被门框挡出来。中国队这场比赛已经得有四五次啊打在门框上了。但是英雪这个角度要的是很刁的，自己侧着飞进去之后右手的打远端底角。刘禅并没有选择自己突破这个底角呢，对方是有人在防守的。中国队再做横向的转移，速度提起来，中路没有空间之后呢再控制一下，这回底角有了，漂亮，这回是打底角的近角将球打进，28-22。这个球梁静传的漂亮啊，交到了刘玉婷的手里面之后，刘玉婷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已经被梁静完全给吸引过去，提到高位上去了。所以说其实手球比赛呢这个几个队员的这种横向的穿插跑位对于对方的防守牵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说是手球，但实际上呢这种横向的脚下移动脚步的能力极其关键，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的过程当中。刚才越南队的这个底角进攻呢被中国队封住，利用底线，但是自己出现了进攻的威力。中国队的快速进攻推进来，刘禅再交给石子涵，内切之后还是要的角度非常的刁。石子涵之前有一次要这个很刁的角度打在门框上出去了，这一次依然选择这种比较高难度的极限要角度的射门，打在门框范围里，29-22。中国女手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多点开花呀，自己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好。这场比赛上半场呢确实进入状态相对来说较慢一些，但是经过了上半场的后半段以及下半场开始之后，进攻方式的这个变化，自己进攻的成功率上来了，在防守上呢对于对方这种主要的进攻套路也加强了重点的防守布局啊。这一下对方打到底线球员这儿来了，杜世如琼。杜世如琼呢他的官方给出的实际上是左内锋，但是实际上呢身高1.71米的他是越南队队内的第二身高，所以说经常会站到底线球员的这个位置上来。

在手球比赛当中啊，这个底线球员当然他不一定是最高的，但是一定是身材这个身体对抗能力是最强的。现在呢，越南队就是把阮诗艳琼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跟侯昌晴呢去对位。而中国队在防守的时候，是让江欣桐跟侯昌晴两个底线球员呢同时在中路完成防守，这样的话又有对抗强度又有高度。要注意对方突然间的横向移动，这一下是判了越南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所以是中国队的球权。越南队虽然将球打进，但是没有得分，漂亮！哎，这一下传球是一个不看人的传球，骗过了对方的防线，但好像队友呢也没完全准备好。刘禅自己打了，这一下要的角度极刁啊，打底角。刘禅呢，其实这场比赛他的这种强行突破的射门并不多啊，在之前其实呢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刘禅的持球突破的射门拿到了9分，而且他的助攻是队内最多的。这场比赛呢，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创造机会。对，这一下还是判了越南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中国队这一次的防守脚下移动的速度啊就很快，在这一侧呢，其实我们看经常可以看到，就是石子涵他的这种横向的脚下位移非常的灵活，这样的话对方想横向扯开中国队的防守，撕开一道缝子，往往呢石子涵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而刚才梁静一个假动作横向大跨步突进来，干脆利索呀。在单对单的这种正面对抗上，中国队的球员在个人能力上是有优势的。越南队又叫了一个暂停，那这样的话越南队的三次暂停应该都用完了。下半场比赛呢，越南队是叫了2次了，已经上半场比赛1次。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暂停结束，回到比赛当中。现在呢，在下半场比赛还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1-23领先着越南队。阮氏英雪的强攻，判了中国队防守过程当中的犯规。手球对抗里面的这种搂抱的动作呢，一般裁判会比较坚决的吹的，像这种拉拽对方的投掷的手臂啊，侧面的推人，包括呢搂抱直臂推人，另外呢就是在边锋防守的时候，这个大跨步上来侧向的去跟对方进行身体上的冲撞，这些呢基本上都会被判。不必笑，吴碧秀跟阮氏英雪，越南队这两个得分点呢是他们队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吴碧秀已经拿到了6分。梁静再转移过来，刘禅打门漂亮。刘禅的腾空动作非常的舒展，而且在腾空之后啊，你会感受到他有一个明显的滞空，其实对方已经有横向过来推搡的动作了，但是上来这一步还是慢了。刘禅往里边闪这一下，既有腾空同时又有前冲，躲开了对方的这个防守线路，个人能力确实强啊。所以对于中国女子手球队来说呢，在亚运会亚锦赛的赛场上争取拿到最好的成绩，一方面站上领奖台，另外一方面呢向着最高的位置发起冲击，另外呢还有就是要争取能够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呢重新打回到奥运的赛场当中去，这也是这支队伍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越南队这两次进攻都是由换上来的冯世灵庄来完成的强攻。狮子涵判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还是阮氏英雪要注意他的强攻，好球啊！中国队中路的三人防守覆盖了对方的传球线路，迅速的打过来，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稍微的稳一稳，还是找到刘禅，漂亮！刘禅这个假错步，直接向内侧，向自己的右侧走，这个节奏变化有点出乎对方的意料，同时呢，左手打出了一个反弹穿裆球。中国队现在是领先了8分。还是侯长晴在中路防守对方球员的时候，背后有抱人的动作犯规。由于手球比赛场地小，球员们在场上需要不断的进行这种快速的移动和传递， 再加上身体对抗，所以体能消耗呢也是比较大，特别是在中路这几个人漂亮。狮子涵把球给断下来了，现在形成了单刀，一对一面对对方的门将，很轻松，一个假动作。这个动作啊，狮子涵打的是相当的写意啊。看似是往左边走，然后呢轻轻的拿左手往另外一侧的底角一推，狮子涵也拿到了四分。目前呢中国队当中得分最多的还是24号徐文娜，而刘禅呢是拿到了5分。在之后侯昌晴和石子涵以及梁静都是4分。对方的一个底线战术打成了，但是射门没有能够打好。刘禅拿球向前推进，没有机会往中间给，但是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再把球调整出来。中国队这次掉底线的战术被对方识破了，要注意右边路的防守，也就是对方的左路进攻下得很快。越南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以快为主啊，当快打不起来的时候呢再调整一下，让这种远程发炮的球员，远程射门能力强的球员呢再上场。现在是刘雨婷来到了中路协助防守，把自己在中路防守呢向外再扩一步，而不是采取两名底线球员守住中路跟对方做硬度对抗。哦，漂亮！中国队这一次门将袁凌杰率先的跨步出来，挡住了对方势在必得的一次

0: 小角度射门，反击来了，狮子喊打门，漂亮，反弹有了，中国队是连连的上分，现在比分领先的优势已经扩大到十分了。其实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除了第一场对哈萨克斯坦那场比赛的胜利非常的重要，奠定了自己和这个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优势之外，另外和日本队的那场比赛其实中国队打得也相当的出色，上半场呢其实只落后对手两分，整场比赛下来呢分差也并不大，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女手在亚洲绝对是具备着很强的冲击能力的。梁静再调给侯长晴，侯长晴的近距离打门被对方的门将扑出来，中国队外围还是拿到了球权，成功扑救数呢越南队有十次，中国队是九次，当然射整体的射门次数上中国队要比对方多得多，要多了十五次。刘禅自己选择突然间打外围突施冷箭，但是这一下爆发力十足啊，刘禅的射门其实难度都很高，而且呢他的射门就是属于当对方的防守都到位的情况下，中国队的进攻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全能型选手啊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场上的关键的作用。
1: One minute left in the match. One minute.
0: 下半场比赛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越南队还是阮氏英雪，这边镜头切过来之后，中国队已经完成了一次快速的得分，刘学丹对这一次中国的配合打得很漂亮，由杜氏旋庄将球打进，还剩下最后的几秒钟了，看看中国队是否还能够打成一次，比赛的大局呢已定，就是看看中国队啊是否最后这一下还能够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的哨声吹响了，中国队呢在第七轮的比赛当中是以十分的优势37-27击败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结束了自己本次亚运会的全部的比赛，在积分上中国队是拿到了8分，由于现在呢日本队和韩国队已经是10分了，所以中国队呢现在是锁定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手球的铜牌，也是连续2届亚运会拿到女子手球这个项目的季军，在参加亚运会的历史上这也是中国女手第4次拿到季军，当然在此前还拿到过1次冠军和2次亚军，这样的成绩呢确实也说明着目前中国女手在亚洲的这个层面上依旧是处于第一集团，还在不断地向最高峰发起冲击。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中国女子手球队的年轻球员的培养也在过去的2年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在去年拿到 U17 亚锦赛的冠军，今年的 U18 队晋级世锦赛8强，也相信随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中国队会向奥运的目标继续迈进，继续冲击，也让我们期待这支队伍的未来。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好礼就送
7: 三叉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一起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今天呢是开幕式之后的第8个比赛日，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呢继续精彩激烈的进行当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呢目前是以113枚金牌、190枚奖牌的总数呢，目前继续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在刚刚结束的一场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越南队的小组循环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以37-2710分的优势呢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亚运会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一共拿到了6枚金牌，主要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蹦床、自由式小轮车还有滑板等项目当中。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今天上午呢进行了男双和女单的两个项目的半决赛，那么中国队的王曼昱和孙颖莎呢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决赛当中的相遇，包揽了女单的这个金牌。那么男双的比赛呢，今天晚上呢将迎来的是中日的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体育赛事频道呢下面要为大家带来哪些赛事的转播。今天下午的重点的比赛呢是来自于女子举重77公斤级决赛的赛场，那么期待中国选手何仁秀的精彩发挥。在晚间的田径赛场呢同样看点十足，女子的200米、男子110米栏、男子200米的决赛，还有女子标枪的决赛呢，都有中国选手的冲金点。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非常的精彩，欢迎体育爱好者呢来随时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进入到举重的赛场。

0: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跑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场变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我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女队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把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老师的广告吗？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年有中国选手何仁秀将要参加这个级别的争夺。一共有5位选手进入到 A 组当中，当然有一位来自蒙古的运动员的年龄非常的年轻，出生于2011年。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今天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2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3: 大家好。
2: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格局吧。
3: 现在这个5位选手他的开把重量，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目前就是我们中国选手侯仁秀，他的开把是最高的，抓举跟挺举都是最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从这个开把来看啊，这个赛事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的选手最后出场的。
2: 当然这个对于5位参赛运动员来讲呢，各有各的目标。
3: 对，
2: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来自蒙古的选手奥德勒哈格瓦贾夫，这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他的目标呢肯定是要第一是创造自己的好成绩，第二呢是向亚洲青年标准努努力，是吧？
3: 对，
2: 就是尽量的去靠近一下。现在呢这个项目还没有亚洲青年记录，只有亚洲青年标准，抓举是111公斤，挺举是139公斤，总成绩是248公斤。当然除他以外呢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这位朱马加利也是非常的年轻，2007年2月11号出生，同样也是属于青年组的运动员。那么他也将向亚洲青年标准去发起冲击。当然何仁秀的目标呢，除了要冲击金牌以外，还要向世界纪录发起挑战。这个项目呢，世界纪录呢是去年的10月8号在挪威的福德世锦赛上由美国运动员奥利维亚·里夫斯创造的3项世界纪录，抓举是123，挺举是155，总成绩是278公斤。首先出场呢就是来自蒙古的非常年轻的选手勒哈格瓦贾夫，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是71公斤，赛前报名报的是70，临时加到了71。
3: 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在接顶的时候腰底有松一下，但是

0: 他之前呢参加的是69公斤级的青年赛事，临到亚运会开赛前升级，升到了77。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比赛，同时也是第一次参加洲际的比赛。啊，大赛啊，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一个是寻求成绩上的突破，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够直接的跟这些亚洲最顶尖的运动员同场竞技。
1: 对，而且在这个赛场上当中，他更多的就是去挑战自己。
0: 嗯。
1: 然后，如果是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发挥的是突破了自己训练的成绩和他的成功率很高的话，对于他之后的比赛也建立起会更大的信心。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看运动员在这个举重台上去比拼，其实在这个训练场，甚至有的时候包括在后场区，一些教练之间、运动员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
1: 对，就是我们每次比完，在台上举完之后，教练员就会及时的问我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可以加多少，是不是能加的更多一点。
0: 嗯，
1: 就是会及时的沟通。
0: 好，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啊，看到下一个将要出场的是来自伊朗的选手卡里米。看样子，这位年轻的蒙古运动员勒哈格瓦贾夫呢，抓举只比一次，只举了一次71，后面两把要放弃。现场大屏幕显示的是这样，但是卡里米临时又增加了开把重量，从100增加到103，这样的话就把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朱马加利给顶到了前面。朱马加利的开把重量是102。
1: 现在哈萨克斯坦选手他也把重量从102加到了103，所以现在出场的
0: 应该又是卡里米，又是伊朗选手卡里米。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更改开把重量，尤其是往上加这个开把重量，也是队员们之间在做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1: 对，
0: 韩国选手金一色的开把重量是105，中国选手何仁秀的开把重量是115。这是伊朗选手卡里米，他的抓举开把103公斤。
1: 对，他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但是他的肩支撑的时候他往一边偏了。
0: 嗯，感觉上还是准备不是很充分，因为他可能预想的是我都加到103了。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先出场，这时候他哈萨克斯坦也加到103，哎，怎么又到我出场，着急忙慌的出来，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所以这就是后场教练员记战术的能力。
0: 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很稳。
1: 对，那确确实实是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他的起灵跟带的都比之前的那个选手要轻松一些。
0: 嗯，
1: 从这个103这一把看，
0: 卡里米第二次试举，103公斤。

最好也就是95。截止到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在利雅得进行的这次大赛，他的抓举成绩最好都是定格在95。今天开把就开了103，而且第二把完成的也是非常的漂亮。中马加利现在是把第二把加到106，卡里米第三把也加到了106，这样的话是韩国选手金一色出场。金一色的开把重量是105。

0: 金色，2000年2月25号出生。他曾经呢是81公斤级的选手，参加77等于是降体重参赛，但是其实他是从24年开始降到76公斤级的。右手臂有一个
1: 屈伸，
0: 对，裁判给了两盏白灯，但是仲裁举起了黄旗。
1: 对，因为
0: 他之前81公斤级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啊，在这个普吉岛进行的世界杯当中举起过抓举的成绩是115。这一举如果改判无效的话啊，果然是无效的，所以他还得连续试举。志愿者本来都是已经把这个小片儿加上去了，加到106了啊，现在还得再拆下来。
1: 因为他刚刚在试举的过程中，他那个支撑的过程中，他的右边的肘确实是有点明显，这个犯规动作。
0: 哦，调了，把自己的重量调到107。想要多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是2个106的先出场。首先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很轻松。
1: 那一把还轻松一些。
0: 嗯，19岁的朱马加利，之前参加的亚洲青年锦标赛是去年的7月4号，他当时抓举的成绩是95，当时的级别是76。啊，卡利米把第三把加到107了，这样的话还是金一色出场。金一色来举107，在运动员上场之前，教练帮着拍一拍身上的肌肉，帮着放松一下，唤醒一下肌肉。
1: 对，
0: 没问题，好。

0: 好的。
1: 确确实实在第一把105被仲裁改判为失败之后，他的教练认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还是第二把就加到了107。嗯，
0: 2021年的国际举联世锦赛是当时金银色参加的第一项大赛，当时的级别是71，他的抓举成绩是108公斤。卡里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有一点偏，但是调回来了，不错啊。
1: 他的这一把抓其实还是有点在前面的，但是他的支撑能力还是不错。
0: 这样卡里米的抓举成绩就是107公斤。中马佳丽，看看第三把是不是还要往上加？他第二把举起了106啊，第三把从107改到了109。金银色的第三把应该也会往上加。第二把金银色完成了107，现在第三把暂时写的是108，看看最终会加到多少？也加到109。那这样的话是哈萨克斯坦选手中马佳丽109公斤。看看还要不要再继续加，
1: 应该要进行试举了。
0: 不加了。中马佳丽的第三把定在109公斤。好了，刚才是30秒的这个倒计时笛声，中马佳丽自己听了也好像愣了一下。他会每一个选手上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到30秒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音。
1: 从他这一局来说，其实抓的还是比较轻的。
0: 对，
1: 他还有余力。
0: 没问题，19岁的中马佳丽。现在距离亚洲青年标准只差2公斤。我们看看今年的世锦赛啊，10月底、11月初的这个世锦赛，他到时候会不会参加？看看他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亚洲青年纪录。航空选手金一色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10公斤。嗯，
1: 因为这一场级别他的选手他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接的时间也会比较快。
0: 对，
1: 在后场活动时间就会比较少一些。
0: 这其实对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1: 嗯，
0: 侯指导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有没有面临过就是人这么少的比赛？
1: 应该也有过，
0: 有过啊，
1: 对，应该也有过。这个的话，就等于就是说，虽然说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出场，但是我也要提前准备活动了。
0: 对，
1: 而不是说等有一些运动员试举之后，等20把以后我们再去试举。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时间确确实实人数少嘛，他的把数就没有那么多。
0: 这对体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验？
1: 因为你要接着嘛，但是如果也根据你自己的试举的情况来决定。
0: 嗯，
1: 如果是说你举完这一把之后，你中间隔的人数多，那你就可能要去后场多活动一下。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人数少的话，你就不需要说再去后台去再去活动多少把，你可能就接着过2把，你就可以去上台去举了。
0: 嗯，就坐在运动员通道旁边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举重比赛是这样，这个运动员呢需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其实大家在看田径比赛的时候、游泳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发现了。
1: 嗯，
0: 运动员你看夏天他为什么还穿羽绒服啊，穿羽绒大衣啊，他就是得保持身体热度。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还有很多运动员的试举情况，我们的

0: 隔时间也会比较长。
1: 嗯。韩国选手金英色第三次试举，重量110公斤，所以他们举重选手也是在举完之后回到，你看刚一下举重台，教练马上就把大的浴巾给披上啊。
0: 对对。
1: 110公斤，这意志品质还是值得肯定的。
0: 对对对，
1: 很不错的成绩啊！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降下来了，降到111。
0: 对，这个两个肩的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抓举的开把重量111公斤。稳住，好的，
0: 对，
1: 漂亮。
0: 这个发力还是非常果断的。
1: 嗯，
0: 他当时他最开始的开把是115，然后他现在见到了111的开把，而且觉得很轻，可能因为他是现在场上抓举最后一个试举的，然后他现在场上还有两把的抓举都是他，所以他的个人连续试举三次。
1: 表情很平静，
0: 有实力。
1: 嗯。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WR 是世界纪录 ，AR 是亚洲纪录 ，GR 是亚运会纪录。现在呢 ，AR 和 GR 就是亚洲都是标准，亚运会也是标准。亚运会是120，亚洲标准是122，世界纪录是123。何仁秀开把呢，就奠定了抓举领先的位置。
0: 所以
1: 第二把加到115。何仁秀是来自福建的姑娘，

0: 顶住。哦，去。
1: 好的。但是调整了一下。
0: 其实他的这一把比相对来说比第一把带的好一点，但是他的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有松，但是他还是比心里比较稳，比较有数，把他抢回来了。
1: 何仁秀今年的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啊，在重庆的荣昌。那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当时参加的就是77，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23公斤，是超越亚洲标准的，凭世界纪录的一个成绩。
0: 其实何仁秀的这场比赛，他更多的是跟他自己去比啊，也他自己要通过这次大赛的磨练，去把他自己的自信心啊，把他平时的训练的成绩能够稳定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对于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
1: 何仁秀此前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高成功率。从打他参加的第一项大赛啊，就是全国学青会，第一届2023年11月份的全国学青会，当时他就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了，获得了金牌。那会儿他的体重是76公斤级。啊，到今年4月份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也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到5月份的中日韩举重邀请赛也是亚运会测试赛，当时也是6次试举6次成功。现在第3把的重量加到了118公斤，

0: 好吧，还是比较轻松嘛，
1: 而且还是很比较稳的。嗯，对。
0: 这样何仁秀的抓举成绩就定格在118公斤，
1: 对，
0: 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一色，
1: 对，
0: 8公斤。
1: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要好好举，就把自己练成最强的，每次最后一个不需要被别人打扰，自己
0: 沉浸在比赛当中就可以了，享受比赛。
1: 对，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的部分。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三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你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1: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0: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两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一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啊。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九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直刺，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

0: 掌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赛点，这一剑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 这次是真的是大家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
2: 算是为这个团体出了一份自己的力，谢谢我们这个团队。
3: 我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然后有实力的队伍，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3: 好的，
0: 打手变线，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2: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3: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1: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萨维拉开，
1: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一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3连冠，姑娘们辛苦了，恭喜你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是挺举单元。在抓举比赛当中，中国选手何仁秀以118公斤的成绩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基瑟8公斤，建立了这样的领先优势呢，对于挺举来讲呢，还是比较踏实的。
1: 对，所以他现在的挺举就是可以稳着开把就好了。
0: 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位蒙古选手勒哈格瓦贾夫，2011年出生，而且他的生日呢是10月24号，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到15周岁。在抓举部分，他只比了一次，就是他的开把重量，从赛前报名的70调整到71，一举成功。现在挺举部分，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这么去进行。他的开把重量也是从90公斤加到91公斤。不错啊，那翻站啊，上挺啊，做的都不错。对于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勒哈格瓦贾夫来说呢，两次试举都成功了，而且完成的都非常漂亮，这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加到96公斤。
1: 对于他来说，他更多的就是去享受这场比赛。
0: 嗯。

0: 不错，
1: 就是从他的方龄来说还是接顶有点松了，
0: 嗯，
1: 但是他的上顶也有点往前的去抢，
0: 嗯，而成功了啊，
1: 对，
0: 两盏白灯。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00公斤。今天一共是有5位选手参加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另外的4位选手呢，3位开把重量都是130公斤。中选手何仁秀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40公斤。勒哈格瓦贾夫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0公斤。
1: 他的发龄其实动作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做出来，
0: 嗯，
1: 然后但是他的上挺比上一把要送得更干脆一些，
0: 感觉上送做得比上一把要好。
1: 对，他其实能力是有的，就是要把技术要再细腻一点。
0: 嗯，对，毕竟还不到15岁嘛。
1: 对对对，
0: 你慢慢打磨技术。能看得出来啊，教练和他本人都是非常的开心。航空选手金一色130公斤开把，金一色此前的大赛最好的挺举成绩是140公斤。
1: 还是很好，但是在上挺当中他太着急了，而且上速的高度不够，
0: 看着翻铃非常轻松啊。
1: 对，就算他这把勉强的去把它抢起来了，但是他的右边的肘关节已经屈肘，他也是个犯规动作了。
0: 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130公斤开把。

0: 不错。
1: 它的花泥还是很轻的。嗯。上艇的话，应该要再更干脆一点。
0: 五位仲裁有两位给了红灯。
1: 因为它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个
0: 有二次发力的嫌疑。金一色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是130公斤。

0: 哦，他的这个右手臂好像，
1: 他的，对，他的发龄确实很轻，但是他上送太着急了，那口气没有缓过来，他就选择去上送。
0: 嗯，
1: 而且他上送的话，他的支撑的那个架子确确实实是不太稳，而且有点绵。
0: 嗯，要连续试局，好像刚才这一下腰还受了点伤。
1: 啊，他现在的话，可能是因为在试举的过程当中，他那个乳酸堆积，可能腿有点酸。
0: 嗯，
1: 他现在他的教练或者是他的保障人员在帮他踩他的大腿，给他放松，
0: 嗯，
1: 就争取能最快速的能够把那个乳酸排出来。
0: 嗯。啊，第三把加到131了，
1: 对，
0: 这样的话可以多休息一下。伊朗选手卡里米出场。卡里米的抓举成绩是107公斤，挺举的开把从130加到了131。
1: 的时候啊，他有点杂，而且在调练的过程当中，他核心松了一下，
0: 嗯，
1: 就，但是他调好了之后，他的上挺还是不错。
0: 啊，就这一下，
1: 嗯，
0: 看着还是，
1: 对，他调练的核心松了，他调到前面去了，
0: 对。韩国选手金一色第3次试举，重量是131公斤。

0: 班长不错。
1: 嗯，
0: 稳住，稳住，好的。
1: 看来及时的给他调整，争取让他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还是不错的，让他的腿部得到了恢复。
0: 这样，金银色的总成绩是241公斤。
1: 最后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
0: 对，这个成绩也是他近两年来最好的国际比赛的总成绩了。数码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3公斤。
1: 它有点绵，但是它的肘关节还是交代得很清楚。
0: 嗯，然后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重量调到134，往下调了6公斤。
1: 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它的抓举拉开的距离也比较大，所以它的而且挺举的话，这个竞争对手其实也没那么强，他要把重量降下来是正确的。
0: 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挺举的开把重量134公斤。
1: 顶住，哎，别急。
0: 好的，
1: 好的，好的。对，
0: 非常稳啊。
1: 是的，所以他降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们先要以一个稳定的总成绩拿到这枚稳定的金牌，然后后面两把就可以随便的去加，去挑战自己。
0: 伊朗选手卡里米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6公斤，何仁秀把第二把加到140公斤。这纯是凭下肢力量。哇，不错不错，
1: 他的
0: 力量是真好。
1: 对，他这个整个方龄他都没有一个展体做出来，他靠砸下去的。
0: 对，也没有借助反弹。
1: 对，因为他的接连的架子是松的，所以他很难借上反弹。
0: 这个成绩应该也是卡里米所有的这个国际大赛当中最棒的了，
1: 所以他举起来他特别开心兴奋，
0: 比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要高10公斤。数码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

0: 不错。
1: 对，
2: 其实这把的上田应该稍微比他上一把的上田好一点，他这把的话，
0: 朱婉佳丽的第三次试举结束，246公斤，这样呢，只剩卡里米最后一次试举140公斤，但是卡里米的总成绩与何人秀差了9公斤之多。何人秀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的也是140公斤。
2: 对，何人秀他的基本上他已经把这个冠军是锁定了。
0: 对，稍微有一点点啊，现在仲裁又举旗了，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仲裁需要去再看一下回放。
2: 他的这一把稍微放的有一点点重了，所以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可能用的那个气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所以他上送可能还是有点重。

0: 仲裁还是在根据何仁秀刚才左手手肘的这个位置的屈伸。果然啊，现在裁判改判何仁秀这一局无效。卡里米也没有往上加，140公斤。第三次试局，如果起来的话呢，他的总成绩将是247公斤，他将收获银牌。这力量太强了，看上送，哦，也是差一点，但是他架子确实松啊，但是
1: 他确实是已经很
0: 真拼了，
1: 真拼了，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动作确实要去多打磨一下。
0: 243公斤，这样的话，卡里米收获了77公斤级的铜牌。银牌被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收获，中国选手何仁秀已经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在就看何仁秀第三次试举140公斤

0: 这把就应该要放开局了。
1: 嗯。

0: 要打进去。
1: 起，
0: 好，起，一蹲收紧啊。
2: 祝贺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领先第二名12公斤，收获女子77公斤级亚运会女子举重的金牌。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获得银牌，伊朗选手卡里米获得了铜牌。十分钟之后将要进行的是女子77公斤级的颁奖仪式，我们稍后见。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好礼就送，
2: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包。

0: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表演。两位双人选手分别是徐慧妍跟林彦君。左边是林彦君，右边是徐慧妍，两个人分别来自北京和湖北。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水硬敦煌。开场的路上动作非常的别致优美，也是从敦煌壁画当中汲取灵感。一号技巧，脱鞋的高度不错，连接第二个，完全腾空，一周的翻腾相当的充分。尖子队员在空中的弧线啊，也是非常优美的，完全结环。来看一下一号腿，开场都是高难度的非平衡的转体动作 ，T 九类型的冲起。一号腿的难度和憋气时间都比较久。开始连接价值，这是二号腿。这是一个很别致的编排，两个人从连接的过程放到水面上，腿部交叉的情况下，从 F 又回到了空中值。这个编排之所以新颖呢，是在以往大家习惯于完全做完一类动作之后收回来再重新推出，而不是把这两个类型的动作啊组合在一起。两个人水中的浮力真的很好，在水下只是用了很少的划水动作，水位还是很有保障。这是难度特别大的一串腿组合，两个人完全背对背，而且是有搭建的难度。上肢的动作也非常的漂亮，两个人的手型一直是拈花指。这是一个 C6 加以及多个连接价值的搭建。

很好的身体距离的控制。来自中国的双人选手徐慧妍和林彦君，两位教练员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他们也曾经代表中国队站上亚运赛场。李敏在1994年的亚运会当中，当时呢他的双人的搭档是傅玉玲，两个人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张小欢则是和顾蓓蓓搭档，在2002年的时候站上了亚运会银牌的领奖台。当他们成为教练员之后，带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高水平的弟子。中国队从2006年开始，由蒋婷婷、蒋雯雯、黄雪辰、孙文艳、王柳毅和王千毅三队组合已经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亚运5连冠的荣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队新推出的又一对双人组合徐慧。

0: 演和林彦君。
1: Their tacit understanding is dyed into a poetic charm, like an ink blot.
0: 再回味一下这些经典的时刻，这是二号技巧。尖子运动员在空中的结环形啊，非常的漂亮。这套节目的编排灵感呢，实际上也是源于上一套《月下的影子》啊这一套节目而来的，增加了一些难度和水面动作的变化和精进。
1: 朱辉安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ements 181.4218.
0: 中国队的分数出来的非常快，没有任何的疑问，申报的67.625的全场最高难度全部都拿到了。这样，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322.8468。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181.4218、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141.4250。ただいまの得点。
0: 在亚运会的双人比赛当中，两套节目相加。总成绩来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目前中国队的两套节目最后的总分是640.3576。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1: 第五队出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双人组合，两位运动员分别是伊文科跟巴赫蒂列娃。

0: That was the routine from Uzbekistan.
1: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两位双人选手也已经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
0: Let's give them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1: 对于我们的普通观众来说，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这两套节目的名称呢非常接近。我们也是向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一下啊。简单来讲，技术自选就是受到了规则更多的限制，它的节目时长更短，在节目里面要完成世界泳联每隔几年给出的固定数量的动作组合，这个动作组合的呈现顺序可以改变，但是每一个组合都必须要做到，而且不能够在动作环节上是有个人的更改，也就是说是半自由编排的。而自由自选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节目，它的表演时间更久，除了两个技巧动作和六串腿之外，没有更多的限制。至于这两个技巧怎么做，这六串腿要以什么样的难度来呈现，是每支队伍个性化的选择。因此呢，我们在日常训练的时候，自由自选由于它的表演时间比较长，会称作是长程。技术自选它的表演时间更短，也就把它简化为短程。这是选手在回放当中的一些重点的动作内容啊。这两个运动员个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再加上身材也比较高挑，所以动作更倾向于做一些雄壮有力的直腿的这种力度比较强的动作，一些精细化的技术啊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多。目前在现行的花样游泳规则当中，腿部难度的分类大概有这样几种，一个就是冲起类型，选手从水下一下窜上来有很高的这种动作叫冲起类型。另外呢就是旋转类型，旋转类型可以有水位变化或者是没有水位变化。空中直呢，简单来说就是观看选手的水位，水位呢当然是越高越好，选手在倒立姿态情况下露出水面的身体部分越多，它的难度就越大，双腿比单腿难，高位比低位难。另外呢就是柔韧类型的动作，像刚刚我们看到了有不少的运动员做出单腿垂直，另外一条腿放在水面上，或者是两条腿都放在水面上，呈现一个水面弧的姿态，这些都是柔韧类的动作。再就是连接类，连接类呢由选手配合来完成，双人运动员腿部在空中进行双腿或者是单腿的搭建，它的难度价值是不一样的。在搭建的同时增加一些额外的动作，比如中国队刚刚做了 C6A 的这个难度，两个人背对背的双腿搭建同时增加转体，这是一个非常高价值的动作。大部分的运动员呢会有双腿的搭建或者是单腿高位的搭建，这些都对应了不同的难度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这一对双人组合，我们看到270.5893，申报的难度呢是打了一点折扣，这样最后的总分是559.7568。
2: 得点を発表いたします。エレメント141.3393。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インプレッション 129.2500。 ただいまの得点 270.5893。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エレメント5の一つでした。
0: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1: 他们是有一串腿回到了基准分，这样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拿到20到25分的一串腿啊，最后实得分只有1.1。
0: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下面轮到泰国队的双人组合进行表演。

像这样面对面的去做非平衡的动作呢，两个人的同步性一定要好，否则这个呼应感就不够了。技巧动作

0: 泰国队的表演结束，泰国队的两套节目啊，风格有些相近，都是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类型。两位选手看起来，也是非常投入和享受这段表演的过程。他们的申报难度并不是很高，只有46.80，也是全场最低的一套动作。
1: パフォーマンスのテーマは1950年代のジャズの黄金期でした。
0: 整套节目的编排是非常的可爱的啊，包括路上动作，有一些扭髋的，像小女孩一样的很可爱的一些动作。另外呢，在腿部的一些动作上也有一些俏皮的编排，比如说单腿是绷直的，另外一条腿勾起脚尖，在双腿搭建的时候，还有一位选手有单腿的弹动又回到双腿的搭建，这样呢既看起来非常的活泼，节目看起来非常的活泼，同时两次的双腿搭建又构成不同的这样的难度价值。

认定一串难度腿，主要还是要看一下选手的动作个数，只有多于五个或者是多于五个才成为一串难度，少于五个的数量呢，我们就称作是连接动作。

0: 做。
1: 姜磊元的这感觉就是谢天谢地，所有的申报难度都拿到了。这样成套的分数202.2504。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分是99.4254，艺术印象分，现场的裁判员还是被他们的表演所感染，拿到了102.8250的成绩，其中编排和音乐的分数是最高的。
2: ただいまのルーティンでのベースマー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0: 现场还有一队组合没有出场，那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petitors, representing
0: 日本队的两位老将，分别是比加盟和佐藤友香。他们呢，也代表日本队参加了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收获银牌。

开场的第一个托举动作没有能够完全合上力，第二个的高度要更好一些。看一下一号腿动作的频率很快，这时候就要求运动员的技术要足够干净，否则就会糊成一片。一号腿的力度和同步性都不错，应该是下了苦功夫。

日本队的比加盟和佐藤有香也是今天最后一对出场的双人组合。日本队其实最近两个赛季啊，双人一直节目都没有固定下来，主要还是像去年的妖怪和今年在世界杯总决赛的共生两套节目表演之后的反馈可能还是没有能够达到预期。

因为来到这个奥运周期，实际上现在留给他们重新创编和打磨节目的时间也还是比较紧张了。说一说两个人的表现，两个人的表演的情绪还是比较的投入，从头至尾这种强烈的甚至有一些恐惧的情绪啊，都是贯穿其中，包括上肢的动作和表情都还是比较到位。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一号托举尖子运动员的发力的节拍和下面的搭档呢并没有完全合上，所以一号托举的水位还是欠了一些，二号托举要更好一点。两位运动员在今天的这套节目当中还是表现出不错的训练水平，能够看得出不管是同步性啊还是动作的规范程度都还是挺好的，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在后面他们在编排上也许是有调整的，就是在一些难度的呈现方式上略微显得有一些生硬，好像是为了去搬运一些大难度的动作为做而做，并不是自然流动到这里这个高难度动作就出现了，所以他们的动作呢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做完这个类别做下一个类别，而并不是像中国队的那套节目一样丰富多彩，每一串腿里面都由不同的类型的难度组合在一起，那样会显得更加的和谐。再就是刚刚的应该是倒数第二串腿，他们的这非平衡的这个角度啊是有一些存疑的，果然是申报的难度67.400只认定了58.250，被回到基准分的就是倒数第二串难度。在这次的这个动作当中还是超越了此前各套节目的这样的一个编排极限，这样的一个冲击呢对于运动员在完成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勉强了。这样日本队这套节目的最后得分没有超过300分，291.7134，单就这套节目是输了中国队31.1334分。由于这对双人组合也是今天这场双人比赛最后登场表演的双人，那这样本届亚运会双人项目所有的竞赛部分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终的成绩。经过了两天的比赛，中国队的徐慧妍和林彦军两套节目总分640.3576分，收获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花样游泳队在亚运会双人项目当中的6连冠。日本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哈萨克斯坦队继上一届比赛之后再次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日本带来的本届亚运会花样游泳的赛事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的亚运赛场。各位再见。

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赛事频道。在刚刚播出的本届亚运会的奖牌榜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又有金牌入账。在今天下午结束的女子77公斤级的举重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何仁秀呢是以抓举118公斤、挺举130公斤，总成绩248公斤的成绩啊。258公斤的成绩呢是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再添荣誉，非常的恭喜何仁秀。而今天下午呢，体育赛事频道呢对本项比赛呢进行了全程的现场直播。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呢是来自于田径赛场，今天晚上的田径赛场上呢将会有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的小孩姐陈瑜杰呢将会出战。她在百米项目当中呢是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金牌，希望呢她在200米的赛场上呢依然能够状态出色。除此之外呢，她姐也将参加女子4x100米的预赛。那么今天晚上呢，在男子200米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黄友文呢也有望冲击奖牌，同时呢女子标枪赛场上严子怡呢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今天晚上呢，在田径的赛场上呢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决赛项目，比如说男子110米栏、女子100米栏、女子3000米障碍，还有男子的10项全能，所有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的热烈精彩。我们的田径爱好者呢也可以在体育赛事频道呢共同的来关注整个比赛的进行过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呢就会回到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
1: 跑跑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大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已经正式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黄盈盈和谭梦怡将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去展开角逐。刚刚跳完这一跳的呢是印度选手埃达皮利。这也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3: 转播信号当中呢，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到啊，今天在现场的跑道上其实还是比较的湿滑，尽管现在已经不下雨了，但是今天呢在白天名古屋又是几乎下了一整天的雨，而且呢在今天晚间时段开始之前啊，雨量甚至一度非常的大，而让我们都担心今天晚间的比赛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不过就在比赛开始之前啊，突然这个雨停了，所以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至少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作战条件。
2: 对，非常好的一个天气窗口期，也是非常好的机会啊，去趁着晴天的这段时间去创造一个好成绩。
3: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个出场的中国选手黄盈盈，看一看今天呢他在第一跳当中感觉怎么样啊，因为之前呢他也参加了三级跳远的决赛，当时第一跳一上来我们还在说冲得太猛，因为特别想要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来看一看今天跳远的比赛他策略是不是也如此啊，因为赛前的时候呢自己表示希望这一次亚运会啊能够在三级跳远和跳远两个项目当中都刷新自己的 PB。之前在三级跳远当中呢其实他做到了，是凭个人最好成绩的方式拿到了一枚银牌，表现是比较出色。现在呢在跳远单项当中，黄盈盈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米76啊，这也是之前刚刚跳出来的。这6米76的成绩在最近20多年全国范围之内女子跳远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成绩了。
2: 对，但是呢刚才我们看他上板这一下6米14上板这一下没有能够踩上，这是有点遗憾的，还是有点保守。
4: 我要感觉上不去。
3: 印度选手肖利辛格，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同样也有6米76，这个赛季最好成绩6米67，亚洲排名第三。

0: 那个助跑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而且加了几步，但是不是脚步有一些小的瑕疵，我们也等一等。上板应该这么看上去是没什么大问题。
1: 嗯，这个比赛呢一上来先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是非常的关键啊，我想这可能也是刚才黄莹莹一上来上板相对比较保守的原因。
0: 对，
1: 6米25。

0: 蓝梦莹已经在场上做好了准备，这是今天第四个出场的运动员，同时也是亚洲第四好成绩创造者。抱歉，应该第五好。
1: 来看一看谭梦怡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究竟怎么样、啊、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过亚洲室内锦标赛这个项目的银牌，去年拿到全国室内锦标赛60米项目的金牌，又能跑又能跳。
0: 这条距离来看是不错的，但也要看他上板，
1: 对，看看是不是有效啊，
0: 果然
1: 踏过，
0: 对，女子200米的决赛的选手啊，这是正在从热身场地出发，去到检录处。小孩姐陈云杰，日本短跨的两位选手中岛瞳和村竹拉希德。
1: 今天晚上呢，其实单项的决赛啊还是非常的吸引大家关注啊，包括男女各自的200米，男女各自的短跨，这当中呢也都有中国队的选手来参与其中。在短跨方面呢，日本队现在可以说在亚洲范围之内啊，这是绝对的领先地位啊，不仅仅是他们这一次参加到比赛当中的几位选手，整体来看其实他们储备的人员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0: 对，
1: 而且成绩相对比较均衡和稳定，所以今天呢也要看一看，又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日本队是不是能够拿到他们自己想要的结果啊？也要看看其他队员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压力。女子跳远的决赛，这是伊朗队的选手雷哈尼莫比尼，
0: 他这个上板也得再看一看，看一看慢镜头。上板没问题，这是非常极限的一次用板，
1: 对，用得非常好，
0: 对。
1: 6.16啊，暂时排在第三位。
0: 东道主选手要出场了，日本队的秦城美玲，
1: 曾经的亚洲冠军，2023年的亚锦赛金牌得主，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最终是拿到第四，同时也是6届日本全国国内冠军。
0: 那要看这个赛季在亚洲范围内的成绩的话呢，难以挤进前10，
1: 对，排在第13位，毕竟也已经是30岁的一位选手。这一次呢，日本队在田径项目当中其实派出的还是有不少啊这种中生代，他们的整体状态保持的也不错啊，之前日本国内的全国锦标赛就是这个亚运选拔赛上他们的成绩也都很好啊，甚至把很多我们认知里现在状态比较好的名将都挡在了亚运会的大门之外。
0: 没错，男子短跑尤其如此，
1: 对，
0: 这下上板呢将将踩上，就是还可以再向前探一探。
1: 6.30，这个赛季他最好成绩是6.44。今天比赛里状态调动比较好的情况下呢，还是有机会啊，至少来刷新一下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是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高梁彩花。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曾经拿到过亚锦赛的银牌了。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啊，这一条要看看上板，感觉上像是有点踩过。果然。对，第一跳要么就是比较保守，要么就是会出现过头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在经过了八个项目的比拼之后，中国选手陈清华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今天其实上午时段呢，一度他是总积分反超来到第一啊，但是呢，在上午最后一个竞赛单元过后啊，他又重新被对手超越，现在去到了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今天晚间啊还剩下的这几个项目，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两项了。陈清华是不是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领先的位置？毕竟他是现在国内男子十项全能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绝对的第一把交椅。
2: 没错，要看他在标枪和一千五百米当中的表现。因为在陈刚跳高比之前，他是反超了对手五分，当时呢也是比较微弱的优势。
0: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诺尔巴耶夫。这是2005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每位选手呢有三次试投的机会，取其中最好一次作为最后的成绩。
2: 陈清华的标枪呢曾经在今年的5月31号投出过53.76。
0: 嗯，戈尔巴耶夫一上来58.70，
2: 中亚的对手看上去他们在投掷项目上确实是有些东西的。
0: 对，他们反倒是相对跑上面啊相对弱一些。
2: 对，
0: 戈尔巴耶夫你像他在100米、400米包括110米栏整体的这个排名只能排在中下水准，但是一到了这个跳啊投啊尤其是投掷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表现，
2: 基础力量比较出色。
0: 对，另外昨天他在跳高方面呢也获得831分的积分，2:03。问宋一会儿要参加男子200米的最终决赛，半决赛的时候呢用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最后放了几步，但都已经破掉了亚运会的赛会记录，所以今天大家在期待他看看是不是能够开一下20秒啊，因为毕竟这个赛季在亚洲范围之内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2: 一百米全然不减速，所有这个比赛都不减速的状态下，最后惊艳了世人，看看他200米的表现。这是北口真花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她也是中国小将闫子仪最大的竞争对手。当然200米的比赛呢我们也要一起去给中国选手加油
0: 啊。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将要参加男子200米决赛的黄友文，本身呢能够杀入到男子200米的决赛里边啊，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已经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因为上一次有中国的男子运动员在亚运会的200米决赛当中出现还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当时别格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所以呢事隔一届亚运会之后，也就是8年之后啊，又有中国队的选手能够挺进男子200米的决赛，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进步。
2: 对，日本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今年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中国小将陈云杰新科的100米女子冠军，他在昨天包括前天的比赛之前啊，在这个比赛的间歇抓紧一切时间去休息，在帐篷里睡了一觉。山地佩雷拉女子200米的卫冕冠军，她在今年的200米的比赛当中呢晋级决赛的成绩也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出色的，同时呢今年亚洲的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这是陈玉杰今天比较主要的竞争对手。

0: 在之前的百米赛场上已经有过一次直接的交锋了。
1: 对，
0: 当时呢，陈一杰赢的可以说是毫无悬念，几乎无懈可击的方式拿到了那枚金牌，
1: 对，
0: 打破了赛会纪录，也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呢，两个人在二百米上还有一争啊，
1: 对，
0: 看一看陈一杰是不是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
1: 另外呢，山地佩雷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赛会纪录可以说也非常的接近，
0: 对，
1: 差0.09秒。同时呢，这个阶段各个队伍在准备今天晚间4x100米的男女接力的预赛。选手们要适应彼此之间这个接力棒的传递。
0: 好，再来关注女子跳远的决赛。陈世鸾，这是越南队的选手。这条上板也没有问题，6.18米啊，暂时排在第四位。这个赛季他最好成绩是6.23米。好，来看一下，这是拿到3级跳远金牌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达弗罗诺娃，他也是兼项来参加跳远比赛。
1: 对，但这一跳呢，给人感觉跳的不是特别自信，
0: 有点沉啊，没起来。
1: 现在场地内呢，其实是一个毛毛细雨的状态，还是有点降雨的。
0: 对，刚刚开始，我们刚刚开始转播的时候，当时是完全停的状态啊，现在又开始下了。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晚间这个竞赛单元的3个多小时之内，可能会有一阵比较大的雨。
1: 哎，
0: 不知道赶上是谁了，不知道赶上谁在跑道上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在田赛的项目当中，
1: 这个一定会对发挥带来影响。
0: 是的。这是蒙古国队的选手阿赫巴特·欧云达里，
1: 这跳应该踩线了，跳完之后自己也不是很自信。

0: 超了这么多。
1: 对，超了基本上半只脚了快。女子跳远呢，其实根据最初第一版的赛程来看是有预赛的，因为一共是有16位运动员参与到其中。预赛当时一开始还计划分成两个组，每组八个人。后来呢，在赛前的前一天，预赛从官网上被撤销掉，直接呢所有的选手全部进入到今天晚间要来进行的决赛。
0: 对，
1: 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前三轮之后相当于要刷掉一半的人。这个竞争在前三轮当中可以说就比较激烈了。
0: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先跳完的选手来说，黄莹莹和谭梦怡都是他们先跳的这部分运动员，他们也要尽快的去休息，要么就是保持自己的体温，尽快的把这个厚的外套给套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热身场地过来的运动员呢，都是穿着比较厚的衣服，要么是套着羽绒服过来的。
1: 对，这个比赛天气又凉，人又多，所以等的时间会相对久一些，尤其是前三轮当中啊，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持体温，保持身体的健康。因为这届亚运会到现在开始几乎每天啊都有伤退的选手，其中也不乏名将。
0: 哎，
1: 所以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好，这是印度队的选手艾达皮利，杭州亚运会的银牌得主，去年亚锦赛同样也是拿到银牌，四届印度全国冠军，同时是印度的全国纪录保持者，6米88，就是今年创造的。今年一上来6米49啊，排在第一位。今年他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0: 助跑保持上板，哇，这一跳真远，但是
1: 有效没有啊？
0: 对，看看脚步位置，
1: 像是踏过了，太猛了。
0: 前面冲的确实非常的凶，
1: 对，没成绩，
2: 对，
1: 可能也是想趁着雨还没完全下起来啊，
0: 嗯，
1: 赶紧先把这个状态调动起来，因为后面你无法预判。超了5.2公分，
0: 欢迎加油。
1: 第一跳相对保守了一些啊，只有6米14，看看这一跳能不能更好的激发出来。
0: 保持速度上板，看他脚步的位置，上一跳有了有效成绩之后，这一跳是明显敢于去发力了。
1: 对，上板也更积极了。
0: 很极限啊，
1: 对，
0: 算是比较极限的一次用板，
1: 非常好的利用。
0: 6米44，好的，
1: 提升了30公分一下啊，30公分基本上就是把第一跳那个踏板的距离给算进去了。
0: 对。
1: 技术动作发挥跟第一跳应该是相差不太多。肖力辛格也是印度队的选手，亚洲排名第3，在本赛季第一跳6米25。你感觉这个雨现在是越下越大了？
0: 对，现在雨势渐大，这是和今天咱们晚间比赛时段开始之前那个状态比较像啊。他的助跑的速度，今天印度选手上来之后，两个人不管是埃达皮利还是辛格，这两个人都是助跑状态比较出色的，冲得非常的凶。
1: 跳远这个项目的助跑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环节，这也是很多短跑选手也会兼项跳远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就对于助跑的要求极高。
0: 看一看女子200米的决赛选手们，因为奥迪翁呢是在最内道出发，所以他现在呢也是先进入到运动员通道。一会儿一起看一看陈云杰的这一枪。陈云杰今天刚从热身场地过来到检录处的时候，感觉没睡醒的样子，还是有点困，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去投入到比赛状态。
1: 相信同场竞技的这些高水平的对手啊，会激发出来他更好的作战欲望和作战的状态。
2: 对，
1: 因为在同场竞技的选手里边，我们反复介绍香蒂佩雷拉，这是上一届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现在画面当中最前方的这个，在第二道出发的巴林队的选手奥迪翁啊，这个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所以今天陈云杰需要击败2位曾经的亚运会冠军啊，才能够站在这个项目的巅峰。
0: 而且不仅奥迪翁是收获100米，他当时收获了200米和4x100米的冠军，就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他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1: 那一届亚运会当中女子短跑的最大赢家。
0: 选手们现在上道去调试起跑器，而这个阶段呢，选手们一般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起跑器的位置。如果说是在外道呢，像泰国选手卡农塔也跑进100米决赛的这位

选手，他的这个位置比较靠外，所以呢他的这个起跑器位置可能摆的角度和内道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今天除了刚才介绍的山地佩雷拉之外啊，还有奥迪翁，刚才思成也提到过，以及日本选手阿比盖尔丰果，这也是今年亚洲能够排进前三的运动员。

0: 爱的选手，这是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目前呢，在这个赛季亚洲的排名是在第二位，就是今年的日本拳馆冠军。中国队的黄有文，2005年出生的小将，他的晋级成绩是20秒42，个人最好成绩是这个赛季刷新的20秒15。在6月28号的时候，当时在日照啊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所以呢也让他在单赛季的亚洲排名呢可以来到第三位。论颂今天夺金的绝对大热门，在之前的男子百米决赛当中已经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出色的发挥啊。在比赛当晚两破赛会纪录，最终是拿到金牌。而对于温颂来说呢，今天这一枪200米对于他来说稍微有一些挑战啊，因为在200米这个单项里边呢，他仅仅是在2021年拿到过一次泰国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国际赛场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收获。当然呢，这个赛季他曾经跑出20秒03，这也是亚洲第一水准。
1: 对，
0: 所以现在的温颂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拿过去的数据成绩来作为参考。
1: 这是最近他去到北美去和布拉德利教练一块训练的一个新的成果展示吧。起跑的姿势包括他的前半程加速的状态啊，和以前也完全不同了，是一个完全蜕变的状态。那我们现在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女子200米的赛场，选手们都已经站在自己的起点位置。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悬念就是今年的名古亚运会能否迎来一位全新的女子200米的王者。我们当然是希望小孩姐田雨洁能够在100夺冠之后继续她的出色发挥，延续她的良好状态。这边是在热身场地，热身场地呢，短跨包括4x100米接力的这些成员都是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刚才看到中岛瞳包括福布真子，这是在准备起跑。两位日本选手女子100栏的运动员呢，在预赛当中的出色发挥似乎是让很多日本队的观众啊觉得他们已经提前预定了最高领奖台，当然其他的对手也会给他们带来足够的压力。
0: 这是另外一个大家觉得已经提前预定金牌的人。当然呢，温颂他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的出色发挥啊，确实有充足的理由让他成为这个夺金的大热，确实没有太多的悬念。今天还主要要看一看他自己的发挥，因为半决赛的时候呢，当时已经刷新了赛会纪录，而且是在没有用尽全力的情况之下，已经逼近打开20秒。
1: 嗯，现在是每一枪都用尽全力，似乎他还有用不完的体能，这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这个单项的亚洲纪录是中国选手李雪梅在1997年上海创造的22秒01，赛后纪录呢是达莎在泰国曼谷创造的22秒48，一共是8位运动员。第九道，这是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今年的发挥也是非常出色，100米呢跑进了决赛当中。第八道是越南选手黎世锦秀，这是越南女子2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七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卫冕冠军，同时今年的亚洲女子200米最好成绩创造者，22秒78。第六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也是今年亚运会新科的女子100米冠军，她在不断的刷新着自己的 PB。 第五道的是印度选手巴达拉哈里塔，她也是印度的全国冠军。第四道的是日本选手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今年的亚洲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同时日本全国锦标赛冠军。他除了200米之外呢，也会去参与日本女子4x400米的接力队。第三道是印度选手博兰，

0: 赛季最好成绩，也是个人最佳的23秒33，相比于其他选手呢缺乏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是巴林的名将奥迪翁，奥迪翁是出生在尼日利亚，上一届比赛呢在杭州收获了第三名，当然他最好的状态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当时的100、200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
1: 女子200米的比赛，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仅仅拿到过一次金牌，当时就是在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现在已经过去36年，陈玉杰能不能在今天帮助我们把这枚金牌重新带回来？
0: 他是赛前热门，当然同时也要去迎接佩雷拉，包括锦湖阿比盖尔封果以及奥迪翁的挑战。现场现在非常的安静，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俊杰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他是咬住在外道的山地佩雷拉，保持住速度。山地佩雷拉在弯道的加速也非常的快，同时呢要小心锦湖阿比盖尔封果。弯道进直道之后，陈俊杰处在前三位，陈俊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俊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成绩是22秒78。哇，山地佩雷拉是完成了连冠啊！他在名古屋的雨中完成了卫冕。
1: 这一枪佩雷拉的状态确实调动得非常好，他从起跑的一开始啊，就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被陈玉杰在起跑的时候拉开差距，因为我们知道陈玉杰他的起跑是很厉害的，但今天这几枪比赛一上来，佩雷拉他的出发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
1: 陈玉杰呢最终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22秒93，我们也要向他送上掌声啊。在之前已经拿到百米金牌的情况之下啊，肩项当中能够连续站上领奖台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0: 第三名是印度选手巴德拉，他的成绩是23秒20。现在只有17周岁的陈玉杰，未来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比赛去等待着他，还有很多的金牌在等待着他去摘取。
1: 是的，就像这一枪比赛之后的结果，刚好给他留了一个提升的空间啊，也给我们的未来留了一个非常大的期待。因为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呢，吕婷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过去包括在2014年、2018年两届亚运会啊，中国队也都依靠着名将韦永丽拿到过一银一铜。
0: 对，
1: 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其实期待了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今天呢，陈玉杰至少让他自己的努力啊，让我们的这个期待距离最终的结果又更近了一步。
0: 没错，应该说在整个决赛当中，唯一能够去挑战山地佩雷拉的人就是陈玉杰，唯一能够去挑战卫冕冠军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小孩姐。虽然说略有遗憾，但是这也正好是给了陈玉杰未来足够的前进动力。
1: 是的，
0: 除了100米之外，在亚洲范围内他还要在200米也要成为王者，要去超越更多的对手。
1: 从山地佩雷拉的角度来说呢，这一枪他不容有失，从他自己的心里啊，他肯定不能接受100、200全部都没有办法拿到金牌，尤其是这个项目他又是卫冕冠军，所以这枪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坚定，确实值得尊重。女子200米决赛的最终排名情况，中国选手陈玉杰22秒93拿到这枚银牌，新加坡的选手卫冕冠军佩雷拉成功卫冕，而印度队的选手巴德拉最终收获铜牌。
0: 虽然说不想强调客观原因，但是我还是觉得下雨对于陈玉杰来说是有影响的。
1: 嗯，但终归呢，这个条件对于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
0: 对
1: 啊，大家都在相同的作战环境下来进行比赛。

0: 而未来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呢，如果出现下雨的情况，会有更多的经验去累积。村竹拉希德，这是今年进入到110米栏决赛所有运动员当中呢成绩最好的一个，因为全谷俊介在预赛当中他的意外，所以呢也是让日本队只有一位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1: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陈元将，一会儿呢将会在第七道来出发。陈元将在今年是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银牌啊，当时他跟刘俊熙啊两个人是包揽金银，今天两个人又要一起携手出战最终的110米栏决赛。谭梦怡女子跳远的决赛，谭梦怡就是拥有着肩向短跑和跳远的这种能力啊，因为她的助跑能力确实很强。这一跳落地的时候，重心有些后坐的，后坐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损失掉了一定的距离。上板基本是上到一半，6.38米啊，现在是把排名挤到第三位，因为第一跳当时没成绩犯规了，第二跳马上能出来6.38米，非常好的表现。好，现在要参加男子200米决赛的八位选手啊，也已经来到了起点处。将会在第八道出发的泰国名将问颂，之前已经拿到本届亚运会的男子百米金牌。这一届亚运会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两个个人单项当中啊全部夺金。东道主选手水久保树志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他是今年的日本全国冠军。而在第七道出发的将会是中国选手黄友文，今年21周岁，6月份呢刚刚是跑出来了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20秒15，这个赛季他的状态也算是不错，目前亚洲排名第三。今天呢这三个人刚好是在相邻的道次，水久保树志在第六道，黄友文在第七道，问颂在第八道，这也刚好是今年亚洲排名前三的选手。
0: 而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啊，大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大雨也许会让一些名将啊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对于其他选手来说也是机会。
1: 好，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参加到男子二百米决赛当中的八位运动员。第九道，这是印度队的库珠尔，2003年6月2号出生，保持着印度的全国纪录，20秒32，赛季最佳是20秒46，这是去年亚锦赛的铜牌得主。泰国名将普里波尔问颂在第八道出发，今年20岁，半决赛的时候20秒10已经是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而且当时还有所保留，看一看今天这强决赛啊他会跑到哪里去。黄友文，中国队的年轻运动员，今年21周岁，在第七道出发，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15。在第六道，东道主选手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1999年3月1号出生，本赛季亚洲排名第二，他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极强，今年呢正是依靠着这个特点让他拿到了日本的全国冠军。在第五道，这是阿曼队的阿里巴鲁西，在之前的男子百米决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银牌，看一看200米的肩项今年他会有怎样的发挥。中国台北队的葛吴彦明在第四道出发，半决赛呢跑出20秒71，已经很接近他个人本赛季的最佳表现20秒65。第三道，这是马来西亚队的丹尼斯·穆罕默德， 半决赛的时候呢，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

0: 表现20秒76，他是马来西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20秒73。最后我们看到，这是2005年出生的中国香港运动员叶景维，他在今年的5月份呢是刷新了中国香港队的200米纪录，20秒66。
1: 温颂现在已经是亚运会纪录保持者了，人们开始去猜想啊，他在今天的决赛是否能够去冲击谢震业的亚洲纪录，这也是决赛的一大悬念。
0: 所以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啊，除了问颂之外，第七道的中国队黄友文，第六道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包括第五道的百米亚军得主阿曼队的阿尔巴卢西，是不是能够给问颂带来一些挑战。对于中国队来说，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8年之后又有人能够站在男子200米亚运会决赛的起点处。比赛开始了，问颂的起跑非常的积极，黄友文刚好可以看着问颂的方向，努力的在追，也避免被身边的水久保树志超越。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进入到直道，黄友文暂时还在第二，要顶住，黄友文一直保持住第二的位置。问颂现在是遥遥领先，先要撞线，打开20秒19秒88，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而中国小将黄友文最终是收获了这枚银牌，
1: 平了亚运会的记录，
0: 平了亚洲纪录，新的亚运会纪录，19秒88。问颂在这一枪决赛里边果然是不出所料，不负众望，拿出了一个绝佳的成绩。而同样，我们掌声啊，更多的要送给中国队的小将黄友文。今天他从发枪的一开始，尽管问颂的起跑非常的强势，但是黄友文完全没有被甩开，而是刚好看着问颂行进的方向，牢牢地咬住，同时避免被自己身边内道的水久保树志超越。这样的状态一直从头保持到尾，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二百米后程要保持速度确实太难了。
1: 从今天开始，亚洲纪录的19秒88，后面除了谢震业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问颂的名字了。
0: 是的。
1: 这也证明着亚洲田径，尤其是男子短跑整体的实力其实是在提升的一个状态。
0: 今天呢，中国队在男子和女子的200米比赛当中收获2枚银牌，我想这个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啊，尤其是在男子方面，因为上一个我们在亚运会当中的男子200米的奖牌还是在20年以前的多哈亚运会，当时杨耀祖拿到一枚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个单项里面亚运会的最好成绩了。今天黄友文又一次达到了我们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的巅峰啊。弯道出直道这个瞬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这个瞬间一旦顶不住的话，很有可能被水久保树志还有阿里巴卢西超越，但是黄友文这后程速度保持能力太强了，这一枪我估计他一直在看着问颂的方向，就是要紧紧的跟着，死跟不放。
1: 而且当时水久保树志和巴卢西两个人对他已经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已经非常接近他的位置。
0: 没错，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是泰国队的问颂的队友全都站起来为他鼓掌欢呼，
0: 他们确实值得这样的庆祝，他们也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来完成这样的庆祝，因为确实太出色了。问颂在这一次亚运会里面包揽了男子100米200米的2枚金牌，而且是用毋庸置疑的方式，没有被任何挺战到的方式拿到这两枚金牌，这证明了他现在在亚洲短跑当中的绝对地位。
1: 预赛当中毫无保留的一个方式，这里啊，水久保树志给黄友文还是不小的压力，因为黄友文是在外道。
0: 黄友文今天这一枪后程真的太棒了，水久保树志他所出色，他最出色的能力其实就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甚至有二次再加速的能力，但是黄友文在面对对手这么出色的能力的情况之下，反而保住了自己第二的这个位置，足以见得这个赛季黄友文的进步有多大。
1: 对，银牌不能完全说是遗憾吧，当然也给年轻的中国

0: 男女200米的这些运动员们啊，未来设立了目标。
1: 这当然不是遗憾，这男子200米的银牌简直太出色了，简直太出色了。这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惊喜。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未来持续的进步。
0: 来看一下男子十项全能赛场，现在排名第一位的日本选手丸山优真。丸山优真呢是在撑杆跳高这个项目上跳过了5米10，当时呢是换算得分941分，而陈清华呢只跳过了4米60，所以在这个单项上

0: 可以说跳高这个单项啊，他可以去参加男子决赛了，但是其他项目呢，他的能力上还是有所欠缺。看一看陈新华最后一投了，最后一投有50米以上，
1: 看看能不能再稍微提升一些啊！现在的成绩50米92。
0: 这是在男子十项全能9项比完之后，现在的一个积分，单项积分情况。诺尔巴耶夫770分，陈金华呢是51米19，他的第三投呢确实成绩有所提升，606分，要比完善优真更远，得分更多。但是还是之前说过的那句，就是在撑杆跳高的单项上有些落后，以及铁饼投掷的单项上呢还是略有欠缺。
1: 九项落后啊，陈金华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
0: 对，696分和751分的铁饼对比，
1: 对，所以呢只剩下最后的一项啊。
0: 粗略的估算一下的话，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要比完善优真快13秒，甚至要更快。
1: 嗯。好，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男子跳高的决赛，一共是有14位选手参与到其中啊。这一次呢，中国队并没有报名参加男子跳高的单项。
0: 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男子跳高比较艰难的一个爬坡阶段。
1: 嗯。啊，第一个出场的印度队的库沙雷啊，这个赛季呢，他最好成绩2米31，同时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韩国名将于孝赫，这个赛季也有2米30的表现。日本选手赤松亮一，这个赛季最佳2米29，个人最佳是也是在2米30以上啊，2米31。啊，卫冕冠军卡塔尔的名将巴尔沙姆是没有见路啊，所以呢退出了比赛。刚才我们看到印度队的尚卡尔，这是中国台北队的傅兆炫，个人最好成绩2米27，赛季最佳2米25。另一位东道主的选手板井红和，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2米25。菲律宾队的选手莱昂纳多格罗斯佩，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2米23。拜特贾布布，这是阿曼队的选手，赛季最佳2米19，个人最佳成绩2米20。新加坡的选手甘凯恩，赛季最佳2米18，个人最好成绩2米25。泰国队的选手塔万凯奥丹，个人最好成绩在2米27，赛季最佳2米17。中国香港队的选手齐尊康，另外一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浩维，这两个人的个人最佳呢都在2米10到15附近。最后巴林队的选手艾哈迈德马哈茂德，2007年出生，个人最好成绩2米06。
0: 这是拿到了200米的银牌之后，陈宇杰和黄永文两个人要把国旗按照正确的方向披在身上。
1: 男子200米最终决赛的排名，问送是凭亚洲纪录的方式，19秒88拿到这枚金牌。中国小将黄友文20秒45拿到银牌，日本队的水久保树志20秒56拿到铜牌。

女子跳远的赛场，日本选手秦城美玲反差这一跳，速跑速度很快，加节奏上板。等一等，他这一跳的脚步位置

这一跳动作呢，相比于他前面的几次试跳，算是比较舒展。6.31米。

0: 北口真花，这是在决赛开始之前做着准备工作。
1: 这个赛季北口真花和颜子怡的交锋呢是互有胜负，就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确实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0: 对，
1: 好，接着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
1: 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2: 超级不真实。上一届是曼奇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3: 100米预赛的第一组，
0: 请问选手陈奇杰在第一组的第四道亮相。
1: 好的，比赛发枪，陈奇杰启动反应不错，迅速压制对手，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身旁内道的劳伦斯和佩雷拉在两旁给他压力，陈奇杰已经开始放了，开始减速，哇天，11秒42的撞线成绩，差不多得放了40米的距离。100米半决赛的第二组，第七道中国选手陈瑜杰，08年出生的小孩姐，同时呢，她也是今年亚洲最好成绩的创造者。也看一看今天她的状态，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惊喜。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一枪。出发了，启动反应，陈瑜杰不错，同时呢。卡通塔在前半程给了他一定压力，陈玉杰这时候顶住，保持住自己的速度，不断加速，这时候还是稍微放缓了脚步，哇天，11秒41，
0: 你见过在半决赛放的人吗？
1: 还是见过不少，但是陈玉杰从这个距离开始放的话，绝对是能够看得出他的实力的。
0: 放成这样确实是自己心里很有数啊，看得出来很有自信。
1: 陈玉杰的成绩11秒41。

0: 次一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八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第五道，中国选手陈雨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1: 预赛跟半决赛虽然说后程都放脸，还是很紧张吧，但是包括在决赛前，其实腿一直在那抖，我都怕我自己抢跑了。先，
0: 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3: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0: 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雨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2: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雨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我觉得今年的100米非常的圆满吧，希望明年可以继续的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慢慢把自己的成绩给提上去吧。
4: 跑跑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是黄轩优在2025年釜山游出来的1分43秒92，赛会纪录呢则是黄轩优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成绩1分44秒40。
2: 今年200字确实竞争很激烈，还有现亚洲纪录保持者黄轩优，新加坡世锦赛第三名村佐达也，觉得会是一场充满刺激的挑战吧，我也会激发出我更大的潜能吧。
0: 比赛开始了，
1: 运动员入水，
0: 张展硕在二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1: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五十位列第三。
1: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0: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1: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0: 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1: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三个五十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0: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四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二，前三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1: 张展硕能不能
0: 追到第二，差0.19，
1: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0: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1: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
1: 已经开始憋气滑平打腿到边，
0: 张展硕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1: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相当的精彩。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0: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轩优之前在釜山创造的1分43秒92，创造新的亚洲纪录。这个成绩呢，是能够排到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10位。
2: 相当艰难一场硬仗。专注自己，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游，今天这个就是对我这么多些年训练最好的一个结果。

之妻爱你哦。

0: 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继续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比赛单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选手，这是卡塔尔队的阿巴卡尔。这个单项当中的两位中国选手，中国队的陈元将和刘俊熙，分别在第7道和第9道共同向着金牌去发起冲击。上一次中国队的队员获得男子110米栏的金牌呢，那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谢文俊13秒34的成绩夺冠。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徐卓一是获得了铜牌。因为跨栏比赛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现在天气的原因，所以呢，对于各位决赛的选手来说，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2: 对，
1: 首先就是要避免受伤。
2: 对这个项目当中呢，相信在杭州亚运会最后那枪决赛，也一直都是亚运会赛场上的这个经典瞬间，因为最后是两位选手并列金牌。
1: 对，
2: 日本队高山俊也还有科威特队的二油花，那两个人最后是分享了金牌。徐卓一当时是拿了这枚铜牌。对短跨项目呢，本身就有着极强的不确定性啊，更不用说今天在这种雨中来进行作战。
1: 选手们现在已经从运动员通道出来，上到了起跑器的位置上。同时这个阶段的运动员，一是摆好起跑器，调到自己最舒服的位置，二呢是赶紧先攻一个栏试一试，看一看今天的状态怎么样。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今年亚洲的第4好成绩创造者，现在全国的 U20 记录是由他来保持。同时呢，他在2024年的 U20世锦赛上，当时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收获了一枚铜牌。那一年的冠军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萨普。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决赛选手当中的最好成绩是村竹拉希德。因为全谷俊介的退出，所以呢，他也是成为了决赛选手当中呢本赛季跑得最快的人。同时现在在检录室内看到女子100栏的决赛选手也已经在做着相应的准备。
2: 这是福部真子啊，晋级的成绩是12秒85，本身的赛季最佳成绩12秒72，个人最佳12秒69。福部真子呢，其实在10几年前啊，当时拿到了亚青赛的冠军，但是在那之后呢，一直在洲际大赛当中啊，成绩只能说是相对比较一般。这次呢是凭借着拿到日本全国冠军啊，又一次进入到了亚运会的名单里边。而在他旁边倒次第5道吴艳妮，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呢本赛季亚洲排名第9。这是中国台北队的张博雅，在杭州亚运会呢他是第4名完赛，本赛季亚洲范围之内是并列排在第7位。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中岛瞳，这是今年亚洲室内锦标赛的铜牌得主，而且呢在今年亚洲范围之内啊，5个12秒70以内的成绩他一个人占了4个，绝对的今年的夺冠大热。林雨薇卫冕冠军，晋级成绩13秒52。这个赛季呢他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吴艳妮的最好成绩本赛季是12秒99，所以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都需要在决赛当中啊激发出

0: 来自己更好的状态，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威胁到目前状态出色的日本队的成员。就像昨天吴彦妮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首先第一步做自己，先按照自己现有的状态顺利的完赛，这是第一步，然后再去想办法逼近对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每次110米栏的比赛，不管是亚洲的比赛还是奥运会世锦赛，我们都会在记录这一栏上看到刘翔的名字。决赛的八位选手，陈元将在第七道，刘俊熙在第九道，这个雨势有点要变大的意思啊。刚才那个机位啊，也是能够看到镜头上有很多的雨点。第二道的是中国台北选手谢元凯，第三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巴卡尔，亚锦赛的铜牌，同时也是620亚锦赛的冠军。第四道中国台北队的林毅凯，林毅凯在亚锦赛上当时呢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五道的是菲律宾选手约翰托伦蒂诺，个人最佳的成绩是13秒37。第六道日本的名将村竹拉希德，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12秒92，在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他收获了第五名。第七道的是中国选手陈元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同时也是 U20 世锦赛的第三名。第八道新加坡队的选手洪晨翔，晋级成绩是13秒88，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77。第九道中国队的另外一位选手刘俊熙，室内世锦赛60米栏的铜牌，亚洲第六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在亚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陈元将在第七道，村竹拉希德在第六道。这是决赛当中最有实力的两位选手，看个人最好成绩的话，但是中国选手刘俊熙也是非常接近。迅速的上第一个篮，同时呢有人出现打篮的情况，刘俊熙是不是打了？陈元将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并驾齐驱，陈元将加油，
2: 后程
1: 在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篮架，
2: 漂亮，
1: 漂亮，13秒15，难以置信啊，这一枪陈元将收获男子110米栏的冠军。
0: 哇，陈元将这一枪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太厉害了，
1: 这枪真的难以置信啊！可能赛前很多人都把目光聚焦到村竹拉希德的身上，但没想到啊，陈元将在雨中，在名古屋的雨中，他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最快速度的冲过终点，13秒15。
0: 陈元将这一枪跑出了霸气，他把村竹拉希德给拉爆了。
1: 而且他是到后程越跑越自信，越跑越自信，
0: 因为本身陈元将后程就是他的绝对的拿手武器啊。
1: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解说席位置看到篮架的位置啊，在第七道陈元将是没有出现打篮把这个篮架打倒的情况，尤其是后半程，而村竹拉希德在第九个第八个和第七个篮架的位置上都是把篮架给打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村竹拉希德今天后面连续的打篮，连续的影响到他的速度，而陈元将每一次过篮都是非常的干净。
0: 陈元将完全把村竹拉希德的节奏给带乱了。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现在我们评论席下方

0: 看过去啊，现在刘锦熙刚才在打篮之后倒地，好在是没有大伤，因为刚才呢轮椅一度是已经进场了，但是现在刘俊熙已经让轮椅退场，自己独自走过了终点线，这一枪对于他来说呢或许是有一些遗憾，但是陈元将的发挥啊确实是今天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我们也期待着男子一百一十米栏这样的表现啊，能够激励到稍后要进行的女子一百米栏最终决赛中队的运动员们。
1: 祝贺陈元将，
0: 太厉害了，
1: 太了不起了！这一枪，
0: 把这个一百一十米栏的金牌啊，重新帮助中国队又夺回来了。
1: 我想这一枪也要祝贺孙海平指导啊，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徒弟。
0: 陈元将和刘俊熙啊，两个人现在在现场也在进行着交流，因为这一枪对于刘俊熙来说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的遗憾。第二个篮的时候打篮直接摔倒了。当时看上去呢可能甚至都比较严重，不过现在万幸啊，状态上来看应该是没有大伤，没有大问题。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仔细来观察一下，孙中拉西的第一个篮就打篮，刘俊熙哎脚下一滑，很可惜。但这个角度我们看陈元将，他每一个篮过的时候尽管也有打篮的情况，但是后程确实非常的干净。
0: 孙中拉西德今天的状态很诡异啊，每一个篮都在打呀，没有不打的。所以呢这反倒也证明了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陈元将他的状态保持临场调整能力有多么强。
1: 他有一颗大心脏，你看他的眼神，这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终点和金牌。
0: 越跑越疯啊，这一枪越跑越疯，最后飞起来了，霸气十足。
1: 八年之后中国男子短跨再次回到亚洲最高领奖台上，投完之后你能够看到陈元将他的眼神在喷火。
2: OK，
1: 陈元将的冠军成绩13秒15，孙竹拉希德13秒29，收获银牌。而托伦蒂诺菲律宾选手赛季最好成绩13秒48，收获了一枚铜牌，他在赛后也是喜极而泣。刘俊熙非常遗憾的没有能够完赛，好在是没有出现严重的伤情。刘远妮也在给他的队友鼓掌。
0: 检录区之内的情况，现在参加女子一百米栏的决赛选手马上就要列队来到赛场。

0: 兄弟们现在是从简陋室内准备进场。这段时间的雨势呢，相比于刚才男子110米栏比赛之前，这个雨要相对变小了一点，也许对女子短跨选手来说呢，会减小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
1: 刚才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再一次证明了本身就戏剧性十足的短跨项目，在这样的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很有可能会增强戏剧性。最后的结果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预料到。我也相信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简陆室内看到刚才男子

0: 意大利米兰的这一场决赛啊，现在肯定情绪上也会被点燃，会被带动。
1: 对，这是一种鼓舞，希望他们能够既把实力发挥出来，也在场上呢有着更好的运气。
0: 决赛的八位选手现在已经进场了。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的历史上，中国队拿到了7金，日本队拿到6金，两支队伍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两支队伍。当然呢，中间有一枚金牌的差距。今天呢，也各自都是两位运动员挺进到这一枪决赛。整体状态来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个赛季里边，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整体，无论是人员的状态还是实力水平上，稍稍的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运动员们也能够认清并且正视这样的差距。之前呢，选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都提到，我们首先今天这一枪要做好自己，在自己现有的身体状态、身体条件之下，跑好这一枪比赛，然后努力的去接近对手。我想这样的心态放得很正，把自己的位置摆得也很正，
1: 对，
0: 心态平，位置正，啊，参加比赛，我觉得这已经是具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作战基础条件。今天我们不用去想太多，我们就是去冲击对手的。钟道彤今年的亚洲排名第一，室内锦标赛的铜牌得主。之前我们一再介绍啊，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个赛季一共5个12秒70以内的成绩，他一个人独占4席。
1: 现在能够稳定的打开12秒70，而且呢，日本队的两位选手今年的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刚才思辰也介绍过，确实是存在差距，我们也要正视这样的差距。
0: 这是另外一位日本队的参赛选手福部真子，十几年之前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冠军。林雨薇赛会的卫冕冠军，之前在杭州亚运会呢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个赛季他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简录室之内，我们看到严子怡稍后将要去参加女子标枪的决赛。严子怡可以说是中国田径啊送给世界田径的又一份礼物，
1: 没错，
0: 天赋异禀，对，希望之星啊，而且已经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今年他跟北口真花，北口真花其实岁数也不算大，但是这两个人差了10岁啊，严子怡比北口真花还年轻10岁啊。两个人将向金牌发起冲击。好，接下来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最终决赛。

世界范围之内，女子100米栏在这个赛季呢又有了新的突破。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呢成功的跑进了12秒10，现在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12秒09，但是因为还在审核当中，所以目前的世界纪录还是尼日利亚特比阿姆桑保持的12秒12。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都是由哈萨克斯坦队的西西基娜保持的，赛会纪录12秒63。好，介绍一下参加决赛的八位运动员，在第二道，这是印度队的南迪尼孔甘，99年的7月13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3秒22，就是本赛季创造。在第三道，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蒂娜奥利亚，个人最好成绩13秒11，赛季最佳13秒39，2003年出生。在第四道，日本队的福部真子，95年的10月28号出生，目前亚洲排名第三，前亚青赛的冠军，两届日本的全国冠军，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2秒72。在他身边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第五道出发，1997年的7月28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12秒74，赛季最佳12秒99，目前亚洲排名第九。25年的亚锦赛铜牌得主，7届全国冠军。中国台北队的张博雅将会在第六道出发，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12秒96，亚洲排名并列第七，杭州亚运会的第四。在第七道，这是东道主选手中岛瞳，今天这一场决赛的夺冠最大热门，目前亚洲排名第一，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栏的铜牌得主，今年已经4次跑进12秒70。卫冕冠军中国选手林雨薇在第八道出发，目前亚洲排名第十，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而在第九道，盛楚茵来自中国香港队，保持着60米栏的中国香港队记录，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栏的第四名得主。这个项目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中国队的夺冠次数是7次，日本队是6次，两支队伍都排在这个单项亚运会的金牌榜的前列位置。

0: set，
1: 比赛开始了。福布林子的起跑是非常的迅速，现在已经占据领先的位置。福布林子排在第一，中岛腾排在第二，两位日本队的选手领先。看一看吴彦妮上来能不能杀到领奖台，吴彦妮第三。
2: 哦，这一下真的是后场吴彦妮冲上来了。
1: 两位日本队的选手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两名，但是吴彦妮呢是凭借着她在后程的出色能力，及时的调整回来了自己的节奏和状态，最终是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
2: 福布真子这个赛季其实她的赛季最佳一直是被中岛瞳所压制的，
1: 是的，
2: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在最重要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福布真子是笑到最后，
1: 12秒74的成绩也非常接近他在本赛季的个人最佳了。而拿到第二名的中岛瞳，他的成绩是12秒78，这也是之前我们一直说日本队现在他们是可以把成绩稳定在相对这样的区间里。吴彦妮的铜牌成绩。

0: 是13秒12。今天他是凭借着后程的努力发挥，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要紧紧的追赶住直接竞争对手。这一枪比赛里边他做到了，在起跑相对劣势的情况之下啊，第一个攻第一个栏的时候，吴彦妮甚至是排在所有选手的最后，但是他的后程确实很厉害。
1: 最后就是吴彦妮和张博雅两个人的竞争。
0: 下最后一个栏的时候，感觉吴彦妮和张博雅当时还难分胜负啊，但是最后临撞线之前蹬的这几步，吴彦妮把自己甩出去。这一枪里面你能够看到服部真子的坚决啊，他从起跑一上来出发反应时，包括攻第一个栏的时候，当时已经排在第一位。这一枪感觉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想击败中岛瞳，被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起跑也很顺啊，当时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0: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吴彦妮今天是拿到铜牌，林雨薇最终是13秒47的成绩位列第七名。夺冠之后，服部真子是喜极而泣啊！这两位选手都是30岁以上，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转播单元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日本队因为他们不管是青年选手、中生代选手还是老将，他们整体的状态保持的都很不错。所以呢，在有的单项上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中生代的选手、30岁以上的选手，还是能够维持住非常好的竞技状态。在国内的预选赛里边拿到好的名次，从而代表日本队参加洲际和世界大赛。
1: 这枪中岛瞳整体跑得有点紧，刚才那个桥头其实交代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
0: 好，一起来看一下女子100米栏的决赛最终的排名情况。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12拿到铜牌，林雨薇13秒47拿到第七名，两位日本队的选手服部真子和中岛瞳分获金银牌。

青城美玲日本队的选手在参加女子跳远的决赛。青城美玲呢一直都是在第五或者前五的这个位置去徘徊，今天的决赛这次用板也比较极限，6米32，仍旧是排在第五位。运动选手辛格，哇，这一跳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上到最高的排位。上板之前呢稍稍调整了一下步点，他脚步呢往这下上板还留了比较充足的空间。6米41的话能够来到第三位。谭梦怡关键的第四跳，还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算是能够延续他在第二跳的那种好的状态。那这一跳就是很放松，落地的时候呢头部有一个后仰，可能稍稍影响了他的最后的距离。上板没问题，6米40的话现在来到第四位。

来看一下男子跳高赛场，运动选手库沙雷，2米0的高度呢是一次通过。韩国的名将吕相赫，看他这一跳起跳漂亮，很顺。日本队的赤松亮一，这比赛刚刚开始啊，这些高度呢，对于选手们来说，基本上就是找今天的比赛作战感觉的尝试。

0: 这届亚运会呢也算是宇相赫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了，因为之前两次亚运会雅加达和杭州最终都是只收获了银牌。
1: 嗯，傅兆玄，这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这个赛季呢他在亚洲范围之内是排在并列第九位，赛季最佳2.25米，同时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只差2公分。日本选手坂井宏和，他跟傅兆玄两个人呢在这个赛季亚洲范围之内的排名是相同的啊，都是越过2.25米。这个赛季呢是有三位选手啊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过2.30米。但是呢只来了两位选手参加比赛啊，就是印度队的库沙雷，另外就是韩国队的宇相赫。赛特贾布布，阿曼队的选手。稍微有一点点蹭到啊，
0: 对，
1: 还是有调整的空间。泰国队的选手塔万·开奥丹，
0: 这个高度还是很轻松的。
1: 对，他是有2.27米水平的选手啊，虽然这个赛季，状态并没有到自己的最佳，但整体而言呢，2.10米的这个横跟高度对于他应该。

还不是太大的挑战。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预赛，一共是分三组进行，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中国选手奚骁恒将会在第三组登场。第一组的第七道是日本选手洛河晃，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45，也是在本赛季创造。第四道的是卡塔尔选手阿布巴克尔阿卜杜拉，第三道的是科威特选手阿尔佐费里，除此之外，在这组当中呢，还有第二道出发的中立位选手曼努埃尔费洛，以及第五道的马来西亚选手奥马尔奥斯曼，来自中国台北队的黄俊翔，和第八道的尼泊尔选手库马尔。好的，比赛发枪了，男子八百米的第一组预赛，谁能够抢得直接晋级的名额，马上要跑到并道线。这组呢，阿布巴克尔阿卜杜拉现在处在小组第二位，日本选手洛河晃在过了并道线之后呢，马上也超越了卡塔尔选手。由于八百米的比赛是有递补晋级的席位，所以呢，这组第三和第四还是有一定的可能。但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是要尽可能的去争取直通名额。已经来到最后一圈，我好像在弯道的时候还能够回头看一眼对手的位置。阿卜杜拉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第一圈的配速是400米53秒57，洛河晃现在的速度呢，有点要加起来的意思，完全不给身后追赶者一点机会。看看到了最后的一个弯道，阿卜杜拉会不会去抢一下小组头名？在下弯道之后，他的位置是比较稳定的，洛河晃稳定的处在小组第一位，阿卜杜拉在小组第二位，两个人马上要撞线，撞线成绩1分45秒90。洛河晃是收获小组第一，阿卜巴克尔阿卜杜拉是小组第二。这组整体是跑得比较平稳，小组的前两位到了后半程几乎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除了到最后的直道之外啊，阿卜杜拉有要加速的趋势，但是他看了眼身后的追赶者之后啊，放缓了脚步，可以确保晋级，他也就没有再去追洛河晃。继续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一个选手辛格

6.42米，现在是稳定在第三位，在领奖台的区域。看一下黄莹莹的第五跳，看看能不能去把自己的距离再提升一点。漂亮这一跳，这条现在排在第一位的艾达皮利的黄线啊，他应该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距离。能够看得出来黄莹莹的这一跳呢是非常的专注。上板呢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空间，就如果上板再稍微往里探一点点，可能效果会更好。6.49米，这第二距离呢，他要比对手要近。哇，这一跳，艾达皮利是极有可能刷新自己今天的最好成绩。不愧是今天决赛登场选手当中赛季最好成绩的创造者。这一跳，他的上板没有问题。等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3米，继续巩固他在第一位的位置。再来看一下男子800米预赛第一组，两位晋级的选手杜和晃和亚卜杜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八百米的预赛第二组。刚才我们看到第七道的，这是卡塔尔队的埃托尔加奇。第三道，阿里阿米里安，这是伊朗队的选手。在第二道，这是印度队的普利卡拉卡斯。同组当中呢，还包括在第八道中国香港队的金志武，第六道斯里兰卡队的迪萨纳亚卡，在第五道巴勒斯坦队的马沙奇，还有在第四道蒙古国队的达马尼亚姆。比赛开始了。好，巴勒斯坦队的马沙奇呢是并没有捡路，所以呢已经退出了比赛。这样的话，同组当中呢只剩下六位选手来争夺两个直接进入到决赛席位的门票。埃托尔加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

0: 埃托尔加奇呢，在这个赛季亚洲范围之内是排在第四名，赛季最佳成绩1分44秒99。这个赛季呢有四位选手啊可以跑进1分45，他就是其中之一。最后的一圈，埃托尔加奇的身后啊，现在可以说是暗流涌动，几名选手都在努力的来争这个小组第二，直接进入决赛的位置，甚至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刚才我们看到阿米里安还有迪萨纳亚卡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的肢体接触，阿米里安就想要这个小组第二。哎，最后的直道，三名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兵家齐驱，看一看谁的后程更好。阿米里安现在来到第一，哇，小组第二的争夺现在恐怕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画面啊再来确认了。埃托尔加奇呢一直是处于领跑的位置，但是在最后的直道啊，他被阿梅里安先超越，1分47秒26，阿梅里安是这个小组当中的第一。现在要看一看埃托尔加奇他的直接晋级席位有没有保住啊。印度的选手普利卡拉卡斯在最后也冲到最前面，最后这一段啊，三个人的无氧冲刺确实是还是很有观赏性啊。好，现在成绩出来了，埃托尔加奇还是赢了1秒，对他来说有惊无险吧。
1: 现在男子800米的地谷成绩晋级线划到了1分47秒62，这也是给下一组出场的选手呢有一个提醒。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日本选手秦城美玲。

0: 中间成绩有过起伏，但是一直都是特别稳定的6米3，稍微往上一点点。
1: 今天感觉他是一直没把自己激活。
0: 对，哇，6米39，
1: 最后一跳6米39，那他其实已经失去竞争力了。你看他感觉情绪上有点激动啊，没太想到今天自己是这种状态。
0: 看看谭梦怡，
2: 助跑保持保持速度，
1: 上板，漂亮！
2: 这跳比前几跳都要更好。
1: 对，之前第四跳、第五跳全是6米40啊，这一跳感觉也在这附近。
2: 是不是因为天冷的原因，越到后期啊，这个身体越热啊，越出状态？上板还可以再往里探一点。
1: 6米46啊，6米46，排在第三位。
2: 黄莹莹最后一跳了，来看看她的这条表现。助跑保持，上板，漂亮！这条目测在这条黄线，
1: 对。那这个黄线因为是虚拟的，所以不敢说特别准确，还是要等待测量的成绩，有没有机会在最后一跳当中实现惊天逆转啊？
2: 这跳首先是他的身体动作都做到位了，助跑、起跳、最后加节奏的这几步。上板首先没问题，成绩一定是有效的。
1: 漂亮，6米55，
2: 6米55，这是可以现在来到第一位，
1: 超过了艾达提利。最后一跳当中，这是一个绝杀的水平啊。

0: 这将是亚运会历史上非常经典的逆转好戏。
1: 男子800米的预赛第二组，阿梅里安以及卡塔尔队的埃托尔加奇拿到两个直接晋级名额。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预赛的第三组，中国选手奚霄恒将会在第六道比赛。第八道的是日本选手万野七树。东道主选手在本赛季跑出1分45秒31，这是他的个人最佳。在第六道的是中国选手奚霄恒，他的目标呢，在今天肯定也是直通下一轮，直通决赛。第四道的是日本选手，抱歉，这是印度选手克里尚库马尔。除此之外，还有第二道的菲律宾选手欧塞因·洛拉尼亚，第三道的蒙古国选手图门纳桑，第五道的新加坡选手蒂鲁本，和第七道的马来西亚选手万扎哈里。好的，比赛开始了。奚霄恒在第六道出发。
1: 奚霄恒呢，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这个项目里最终是名列第六名完赛啊，1500当时是第八。那去年呢，还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在800米的项目当中，目前呢，他是8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
0: 奚霄恒在过了并道线之后，有意的去控制自己的速度，不去抢太靠前。哎，有碰撞，
1: 小心啊！
0: 奚霄恒应该是被碰到了。由于刚才的这个碰撞是来的比较突然，所以奚霄恒也需要尽快的去调整自身。800米的比赛呢，比1500米节奏要更快，所以这个阶段还是不要落到太靠后的位置。奚霄恒呢，和他在1500米预赛比赛的时候策略是非常相似的，都是处在大集团的中段。
1: 那这个和1500米比赛不同的地方是，他有递补晋级线，
0: 对，
1: 所以还是要瞄着时间来跑。
0: 既看着领先选手，同时呢也在比赛当中能够看着计时器去选择。新加坡选手蒂鲁本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日本选手万野七树是跟在他的身后。奚霄恒现在上来了，奚霄恒来到第二位，奚霄恒迅速的占据领先。同时这个阶段呢，印度选手库马尔也跟上来，奚霄恒一个非常强势的加速，这个阶段打算甩开大集团。奚霄恒是看着大屏幕在比赛，就是到最后的直道阶段，奚霄恒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日本选手万野七树从外道开始进行加速，奚霄恒守住小组第一，漂亮，直接晋级，1分49秒83的撞线成绩。这场比赛奚霄恒可以说是一种极度的控制，他从比赛开始之后呢，先控制自己的配速，过了并道线之后呢，让自己处在大集团的中段位置，最后是抢到了小组第一的直通席位。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印度选手艾达皮利的最后一跳起跳，这一跳应该没有办法超越黄莹莹了。
1: 对，应该确保黄莹莹的这枚金牌了。通过最后一跳当中实现了一个绝杀逆转，
0: 非常精彩的逆转。其实不仅仅是黄莹莹逆转了这枚奖牌的颜色，谭梦怡也从领奖台外来到了第三名完赛。
1: 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今天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当中啊，又都进了领奖台。艾达皮利或许他心有不甘。

0: 干啊，因为在最后一轮的时候被逆转了，恭喜黄莹莹啊。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的赛场。女子标枪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严子怡和戴倩倩要合力向着最高领奖台去发起冲击。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日本队的北口真花。中国选手严子怡今年的亚洲第一好成绩创造者，也是创造全新亚洲纪录的年轻选手。日本队的北口真花今年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他是战胜过一次严子怡，当时严子怡呢有一些伤势出现。中国选手戴倩倩个人最好成绩64.38米。日本队的选手武本沙荣第五个出场的是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哈塔拉巴格。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慧君第七个出场的依旧是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朱品勋。最后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库奇卡罗娃。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奚晓恒在男子800米的预赛当中，预赛第三组看了一眼对手，同时他知道自己的配速可以守住直接晋级的席位。

这是男子800米进入到半决赛的名单，中国选手奚霄恒1分49秒82顺利入围。这是进入到最后决赛的名单。男子跳高的决赛，菲律宾的选手莱昂纳德·格罗斯佩。这一跳没有过杆，稍显可惜啊！其实感觉高度上是够的，但是最后感觉向上踢腿这一下，节奏上稍微慢了一些，还是不够紧凑。他自己都觉得其实已经过来了，但落到垫子上翻过身来一看，杆子和他在一起，都掉到垫子上了。所以2米10的高度今天就结束了比赛，确实比较可惜。他是至少有2米2水平的运动员。新加坡的选手甘凯恩。

0: 最后的一次机会把握住。这个赛季呢，甘凯恩的最好成绩是2.18米。这是中国香港队的选手齐尊康，
1: 这跳也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力。
0: 对，感觉面对这个高度呢，他心理上是有些抵触啊。
1: 对，
0: 有点超出他的常规能力范围，虽然他最好成绩2.14米啊，但肯定不能确保每一次都能够有这个水平，这样的话也已经结束了比赛。另外一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浩维，嗯，可惜，其实应该能力上是可以过这个高度的，今天的状态也允许啊，但就是有点可惜，这个也是细节上的把握，高度上应该是够的。何浩维呢是很年轻啊，今年刚刚20岁，2.10米的高度三次失败，结束了比赛。简录区之内，一会儿要参加女子3000米障碍赛决赛的运动员的简录，亚洲纪录保持者亚维。在亚洲范围之内呢，可以说是断层式的领先啊，因为这个单项里面亚维属于是世界名将啊，绝对的顶尖高手。
1: 好，接下来的男子十项全能的最后一项1500米也要开始了。中国选手陈兴华能不能在这个单项当中去逆转完善优真，这也是最后的一个悬念。完善优真现在是9项过后7404分，陈兴华呢是9项过后7315分，处在第二位。韩国选手朴俊英，他在第十位。韩国选手李友成现在的总积分第九位，6135分。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卓嘉璇，这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肖基罗夫，日本队的选手奥田启佑，中国台北队的选手王晨佑，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诺尔巴耶夫，诺尔巴耶夫现在是排在第四位。今天的一个悬念就是1500米过后他能否逆转画面当中的这位印度队的选手尚卡尔，去获得一枚奖牌。现在总积分处在第二位的中国队的选手陈兴华，7315分。目前的积分领先者以7404分高居榜首的日本队选手完善优真。
0: 陈兴华和完善优真之间呢是有89分的差距啊。
1: 这枪比赛陈兴华没有任何退路，就是在最后的这枪1500米要去尽可能远的甩开完善优真。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十项全能的最后一项1500米，比赛开始之后呢，完善优真是迅速的来到第一位，利用自己在内道出发的优势。
1: 陈清华呢落后89分，领先身后的山卡尔呢是105分，现在这三个人呢是在行进队伍的前三位，
0: 山卡尔现在处在第二位。现在这个雨势又有点要变小的意思啊，已经比之前要变小很多了。
1: 100分的差距呢，客观来说在1500米的比赛里边啊，大概可能要差15秒钟左右才是100分的差距啊。所以不管是提防身后的追赶者，还是去追赶自己身前的领先者，陈清华都一定要看好，
0: 对，
1: 看好这个时间。
0: 而且刚才呢，第九项比完过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要有13秒，但现在看这个估算还是有一点乐观了。所以这个阶段也是需要陈清华尽可能的去赶上，或者说是有机会超过的话，去加一加速。当然，在两天比完9项过后啊，对于所有的10项全能的运动员来说，体能都已经到达了接近枯竭的位置，他们仍旧需要在赛道上去触及自己的极限。而且之前呢，我们也提到过，不管是女子7项全能还是男子10项全能，魅力在于每一个单项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够换得更多的单项积分，这是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现在的领先集团是日本队的完善优真和印度选手山卡尔。
1: 这个赛季呢，陈清华的1500米单项最好的表现啊是4分38秒15，
0: 这个成绩不算特别亮眼。
1: 是的，

而完善优真呢，这个赛季1500米的最好表现啊，4:33.58，进入最后一圈。

0: 那这个单项对于印度选手山卡尔来说，是不是有机会去拿一个单项第一，再去超一把对手，去超一次完山优真？现在来看，感觉两个人的行进是相对比较的稳定啊。刚才的陈清华一度是落到了第五的位置，现在呢他又给追回到第三了。但是呢距离山卡尔和完山优真来说，差距还有大概50米左右。
1: 你能够从每个人的跑步姿态上看到，他们都已经到了极限。这个就是男子十项全能的比赛，在最后一项当中啊，运动员都需要绝对的意志品质，需要咬牙坚持。山卡尔和完山优真两个人还在最后极限冲刺，在他们两个人的后边，陈清华也回来了。好的啊，陈清华至少他的这个成绩呢，是可以保住这枚银牌的。
0: 对。山卡尔的撞线成绩是4分33秒09。这十项全能的比赛是从每天。

0: 早上开始比赛，上午的比赛单元呢比到中午，然后再从晚间第一项开始一直比到最后。他们是田径场上最辛苦的一群人，
1: 最熟悉的面孔啊，他们在这个场地里待的时间是最长的。完山优真拿到这个冠军，他也是连续两届亚运会站上男子十项全能的领奖台，上一次是铜牌，这一次呢是在家门口拿到了金牌。奥田启佑
0: 应该是有伤啊，他现在跑的有一些一瘸一拐。
1: 完山优真刚才还在让现场的所有观众啊都在给奥田启佑来鼓掌，也坚持到了最后，因为十项全能比赛能完赛啊就都是好样的。
0: 没错，
1: 我们也要恭喜中国队的选手陈兴华拿到这枚银牌。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0: 哇、状态真好啊，这是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给刷新了
1: 啊，第一投直接破了七十米啊，直接上了七十米，距离自己的保持的亚洲纪录呢也已经很接近。太厉害了，
0: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1: 对，这一投这个成绩出现之后，我们看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教练组卢秀荣知道很兴奋，身后的其他日本队的在关注这个决赛的这个日本队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也很吃惊啊，因为今天一上来闫子仪就把这个决赛拉到了一个绝对高的竞技水平上，看一看北口真花如何回应啊。
0: 看看北口真花的第一投，交叉步出手，哦，第一投还是有点紧，
1: 对，没有放开。北口真花应该是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个赛季啊，闫子仪只要参加的比赛，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闫子仪赢了。
0: 对，
1: 北口真花唯一拿的那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冠军还是闫子仪没在，
0: 没错，
1: 所以他才拿了冠军，而且闫子仪也拿到今年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所以北口真花呢虽然是贵为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中级冠军赛的冠军，但是他面对闫子仪真的对他来说挑战挺大的。
0: 对，而且是战绩上处于劣势。
1: 对，
0: 看看戴倩倩，
1: 戴倩倩呢今年是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去年亚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名，赛季最佳表现是62米42，这一投呢没有到六十。
0: 57米86。再来看一下男子十项全能最后的一个结果，完山优真的是8123分，收获冠军，亚军呢是属于中国选手陈兴华。这枚银牌的成绩是8012分，他再次打开了8000分大关。第三名呢是印度选手尚卡尔，尚卡尔是7934分。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起伏，但是最后啊，还是站上了领奖台。
1: 亚运会的比赛我们看好像选手们相对还是温婉一些哈，没有像世界比赛当中十项全能的比赛一结束所有人全都把比赛的上衣脱掉
0: 要秀一个肌肉，
1: 对，向全场展示着他们健硕的身材，这个就是全能。

0: 但是现在看上去他们应该打算在场内完成一张大合影，
1: 这个大合影肯定是这个必备环节，
0: 对，
1: 但是相对还是含蓄啊，毕竟是亚运会啊。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赛的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和赛会纪录保持者都是温弗雷德·亚维，今天呢，他将继续捍卫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荣耀。在此之前呢，本届亚运会他已经拿到了女子万米的金牌。在过去的两届亚运会当中，最终夺冠的都是亚维，他也成为了历史上亚运会这个项目当中第一个连冠的选手。今天他将冲击三连冠。巴林选手梅科宁赛季最佳10分28秒10，韩国队的赵夏林，1996年9月14日出生，个人最好成绩9分53秒10，赛季最佳10分17秒30。东道主选手西山魏奈美，本赛季最好成绩9分41秒80。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斋藤美宇，赛季最佳成绩9分30秒30。接下来两位印度队的选手，首先看到的这是安吉塔，这2002年出生的选手，这个赛季刷新了 PB 9分27秒90。乔杜里9分12秒84，这是赛季最好成绩。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杰鲁托塔努伊，这个在能力上是最接近亚维的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这是两届卫冕冠军巴林队的名将亚维。亚维作为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在亚洲赛场上啊，确实很难有人敌过他。今天呢，他将冲击自己在亚运会上的三连冠，而且呢，赛会记录就是他自己保持的9分18秒28。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有好的状态啊，把自己的赛会记录，尝试挑战一下。这个赛季里面呢，亚维的这个单项最好成绩是8分51秒54。如果以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今天挑战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应该是不成太大的问题。但关键还是看他的临场发挥，还有就是作战的意愿。

现在是杰鲁托在前面领跑，杰鲁托呢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同样也拿到过这个项目的世锦赛的冠军，还有钻石联赛总冠军。好，我们看到这是在热身场，刚才中国队的接力队已经准备从热身场结束热身，来到赛场检录。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和男子的4×100米接力的预赛。我们也期待着两支队伍能够拿出出色的发挥。

杰鲁托，两个世界级的选手。在这两个人的身后呢，有两名运动员在尝试着跟进，现在形成了一个四人的领跑集团。我们可以看到赛道的设计啊，和我们日常观察到的奥运会包括世锦赛还是有一些区别，这也是运动员为什么会在百米这一侧的赛道上啊来开始比赛。因为呢相当于是在水池的位置，是在整个跑道的外侧，而不是在跑道的内侧，所以相当于运动员要稍微绕远一点，所以他们的起始位置呢也会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男子跳高的决赛，库沙雷，印度队的选手，目前的亚洲排名第一，2米14的高度一次成功过杆。日本队的板井宏和，

泰国队的凯尔丹，2米14高度第一次尝试。今天的比赛横杆高度是从1米95开始啊，2米14相当于第五个高度。

好，继续来关注女子三千米障碍赛的决赛，现在仍旧是杰鲁托和亚维跑在最前面。印度队的乔杜里暂时是排在第三，他紧紧的跟着亚维和杰鲁托。

0: 2000m 通過6分7秒。
1: 亚威这个阶段呢，还是选择跟随跑的战术，但是现在在过拦架的时候，刚才是有一个小的磕碰。

塔努伊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塔努伊呢，这个阶段啊，他的领跑不知道会不会去给亚维带来更多的帮助。同时呢，印度选手这个阶段还是跟住两个在亚洲实力非常出众的选手，查杜里。亚维在过这个栏架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脚步节奏的变化，明显的加速。这样一来，明显是在过栏架的时候呢，

0: 他的准备和之前变得不同了，而且过篮架的节奏也有所变化。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亚维现在完成了超越，帕图尼已经被他甩到身后去。亚维在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现在是接管了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亚维开始加速了，帕图尼在他的身后还能不能跟住？如果这个阶段塔努伊不能跟住的话，那这场比赛可能又被亚维带走金牌了。查德里这个时候也有些跟不上塔努伊的脚步。亚维现在是遥遥领先，差不多20米的距离，在过每一个篮架的时候都是显得非常的自信，而且贵为世界顶尖高手，在世锦赛上，他在面对很多东非选手包括北非选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实力就是非常突出。之前思辰也为大家介绍过，他们在亚洲范围内这就是绝对的领先者，断层式的领先。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了，最后的50米，终点在向着亚维招手，他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属于亚维的时刻，全新的赛会纪录9分04秒36。
1: 亚维在今天呢，确实是向着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发起了挑战，虽然没有进九分啊，但是仍旧破了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而且呢继续连冠。亚运会的赛场上，他在这个项目里面已经是三连冠了，而且收获本人个人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第二枚金牌。
0: 这一枪亚维的感觉就是他是控制着在跑，他不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强势的占据领先的位置，而是采用了一段时间的跟随跑战术，保证自己是在争冠集团之内，同时呢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并且接管比赛。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且非常霸气的跑法。

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三位，来自巴林的亚维以创造全新赛会纪录的表现，9分04秒39收获金牌。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日本选手武本沙荣第二投的成绩要更好一点，是56.85米。

这头呢是成绩继续提升，58米整。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纳迪莎哈塔拉巴格，交叉步出手。这头接近60米，上一头呢没有成绩，第一头是51米76。闫子仪在第一头就创造赛会纪录70米46，第二头和第三头都直接选择了免头，这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在场上的选择可以说非常的霸气。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在热身场地的帐篷里，马上要进入到检录处的时候，女子4x100米接力队的队伍们。来看一下韩国名将宇相赫在男子跳高决赛上的发挥，看到这一跳，助跑冲起来起，漂亮。宇相赫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呢是失败了，

但这一跳明显是调整过后，空中的姿态也很优美，就是把整个的计时动作要做完整。两米一四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阿曼队的选手拜特贾布布，这跳像是在空中走了几步一样。空中有一个挺身，也像是在空中躲避横杆一样。

2米14的高度呢，他也是第二次试跳通过。新加坡队的选手甘凯恩，这一跳呢，起跳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

0: 有多少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当然对于所有选手来说这个天气情况都是一样的。不过从他的这个两米一四的高度来看，三次吃跳全部失败，已经没有机会了。这是亚维在撞线的瞬间，他提前开始庆祝。不仅仅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他也是配得上提前庆祝这样的霸气的动作。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最后成绩单，我们看到这是在检录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中国队的一些竞争对手和他们的画面。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第一组，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到决赛，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中国队排出的阵容呢是梁晓静第一棒，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刘霞君，第四棒是朱俊颖。这个阵容和世界接力赛上中国队的阵容做出了两人的调整，把朱俊颖换成刘霞君，把陈玉杰换成了朱俊颖，棒次上有所调整。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这时候从热身场地准备出发，看看北口真花的第四投。助跑出手，这次出手是比较早的，那这头是过了六十米。
1: 今天一上来第一投严子怡这个表现啊，其实是给北口真花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对，
1: 导致北口真花这几投下来呢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开自己的状态，更不用说本身这个赛季里面就算他完全打开状态了也很难击败严子怡。61米89，今天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表现显然没有达到预期，
0: 对，就以他状态最好的那几年在世锦赛上在奥运会上那么出色的时候，就是65米以上是他的一个标配。
1: 是的，
0: 日本选手板井红和2米18的高度，这一跳起跳的点位略早，但是还是顺利通过，

0: 关锦鸿和呢本赛季跳出过2米25，他在前三个高度呢，这三个高度都是比较顺利的依次通过。泰国队的选手塔万凯奥丹，来看一下他的表现。
1: 2米18的高度第二次成功过杆，这是泰国的选手凯奥丹，目前可以排在第五位。来看一下日本选手赤松亮一，最后一次机会了，在2米18的高度把杆蹭掉了。今天感觉男子跳高整体的竞争水准不是很高，
0: 对，下雨啊，有的时候动作不敢做。
1: 这样的话，赤松亮一2米18三次全部失败，对于自己的发挥比较沮丧，尤其是家门口作战。看一下阿曼队的选手拜特贾布布，同样也是最后一次了，在2米18的高度，这个赛季他赛季最佳就是2米19，也没有，就感觉起跳之前呢就缺失信心。今天所有人看上去都不算是很兴奋，有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啊，在选手之间会蔓延，
0: 对
1: 啊，会传染。比得好的时候呢，可能一个人好起来，后面的人都好起来了。
0: 没错。
1: 一个人没打开呢，后面可能也都跟着打不开。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像田赛比赛当中啊，先出场的运动员，他们如果能够投出好成绩的话，其实后面是有对其他选手一定的激励作用的。但是今天闫子仪在女子标枪里面显然一上来是把其他人给镇住了，
0: 对，这个绝对是心理上的一种极度的震慑，
1: 没错。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一组，中国队将会在第四道比赛，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是刘霞君，第四棒是朱韵颖。第三道比赛的是泰国队，桑马诺、佩特拉卡萨、库尔克德和卡农塔。第五道比赛的是新加坡队，四个队员分别是陈旭汝、罗阿曼达、王静荣和山地佩雷拉，刚跑完200米。第六道是马来西亚队，第七道是越南队。小组的前三可以直接晋级到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了。梁晓静的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迅速占据领先。这个小组当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中国队追上了新加坡队的陈旭汝，一二棒交接，中国队非常的顺畅。刘国仪这一棒的冲刺速度很快， 所以外道的越南队何世秋是第二棒完成二三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三棒刘霞军利用内道的优势，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弯道进直道，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没问题。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泰国队给中国队压力，卡农塔在追着朱俊颖，那朱俊颖呢能不能守住小组第一？漂亮，
1: 真顺啊！
0: 六三，
1: 哦，中国队交接棒真顺这一枪啊！
0: 亚洲第一好成绩创造的队伍。
1: 因为中国男队女队啊都是4x100米接力亚运会的这个卫冕冠军，对，所以呢从预赛开始虽然晋级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你像这是五个队的小组啊，小组只要保前三就可以进入到决赛了，压力肯定没那么大，但是呢接力这个项目每一枪肯定都不敢掉以轻心啊，尤其是在交接棒的环节，今年中国队在交接棒上可以说给决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基础啊，今天很顺交接棒，
0: 而且每一棒呢都是跑得比较自信的，没有说在比赛当中启动过早啊，或者说是时机没有能够掌握好，而且梁晓静呢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跑第一棒，
1: 对，
0: 他只要第一棒跑顺了的话，后面每一棒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 好，看一看北口真花在女子标枪项目当中第五投，
0: 差不多62米上下，

0: 61.54米，这是他第五投的成绩，只剩下最后一投的机会了。
1: 对，
0: 文松在和他的队友做着准备。
1: 嗯，有问送压阵啊，这支泰国队相信其他的人在心理上呢也会
0: 有底。
1: 对，他的心理建设方面应该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啊。
0: 先说一下严子怡的情况啊，第四投、第五投又是免投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的自信、有信心。
1: 好，看一下，哎，看一下库沙雷在男子跳高决赛当中的表现。作为这个赛季的亚洲排名第一，这个横杆高度过的确实有点悬啊，有点悬，这蹭着杆过来的，运气不错啊，没给蹭掉。今天呢，因为整体的竞争不算很激烈，2.22米的高度，其实有不少运动员都已经不在比赛里了。
0: 对。
1: 但库沙雷的状态是很好，2.22米也是一次过。看看宇相赫，2.22米，宇相赫今天2.14米的高度呢，上来先失误了一次啊，所以这个会让他后面的作战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到目前为止，库沙雷的成绩是干净的，还没有失败。宇相赫、还是可以，比得比较兴奋。如果能够看到宇相赫和库沙雷两个人在2.30米的高度或者是更高的高度来决胜，那这个比赛可能还算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0: 对啊，
1: 如果到不了2.30米的高度呢，今天亚运会男子跳高决赛可能整体水平就没有那么的高，当然也要看临场发挥。
2: さあ、女子のやり投げは逆転の北口6回目になります。
1: 中国台北队傅兆璇，2.18米两次过的，这2.22米第一次。好的，
0: 漂亮。
1: 今天他倒是很松弛啊。
0: 对。这似乎是。下雨让很多名将内心产生了一些去做动作的抵触情绪。
1: 嗯，

0: 胡兆全的这个心态是非常放松的。
1: 胡兆全呢，在去年的亚锦赛，当时是拿到第六，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呢，也是第六。曾经呢，在两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拿到跳高项目的银牌。好，来看看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有没有机会。现在他其实是承载着全场日本观众的期待啊。
0: 对，
1: 但是客观来说，今天他跟岩本一之间的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0: 哎，他的这一投交叉步也是较早出手，不会影响到颜子怡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能预判到这场比赛几乎就是整个赛季的一个缩影。
0: 对，
1: 这个赛季过程当中颜子怡绝对的单项统治能力啊，其他的运动员世界范围之内，我们都不说亚洲，世界范围之内有人如果想要来逼近颜子怡，或者说给他带来一些比赛当中实质性威胁的话，都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考虑到颜子怡本身自己也带着伤，所以颜子怡现在真的是中国田径当中尤其是女子投掷里边啊又一个新的惊喜。
0: 这是刚才中国女子四乘一百接力队最后的撞线瞬间，这就是问颂夺冠之后其实对他们的短跑和短跑接力队带来信心上的提振。

中国队43秒63直接晋级小组第一，泰国队小组第二，越南队小组第三。那热身区域一会儿要进行男子组的4×100米接力的比赛。男子组方面，中国队应该也是在第一组当中来亮相。好，先来关注女子4×100米接力的第二组。

这是带第三道的日本队。预赛当中排出的阵容，青木义卫、三浦爱华、一七爱子，还有玉加赖绿。在第二道，这是印度队，四个棒次，塔曼纳、萨特亚纳、拉亚纳、十万卡尔、拉贾拉扬。另外呢，这组当中第四道是菲律宾队，劳伦斯、约翰逊、帕马、尼尔森。第五道中国香港队，陈佩琪、白凯文、罗志源、于佩仪。第六道是韩国队，金明智、金珠和、徐志炫、金瑞允。最外道第七道是巴林队，卡马尔、奥迪翁、阿尔卡尔迪，还有加鲁巴。这是一个六支队伍的小组，所以呢，要争夺小组前三来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了，日本队第一棒一上来，青木义卫啊，冲的还是比。

0: 比较靠前，中国香港队第一棒陈佩琪重叠比较靠上，一二棒的交接。日本队在交接的时候好像稍稍有一点点问题啊，不过现在速度也起来了。巴林队在最外道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巴林队的第三棒是阿尔卡尔迪。来看一看马上完成三四棒的交接，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基本上是同时完成了交接棒。日本队有点串道，但是应该问题不大。日本队现在小组第一，印度队小组第二，菲律宾队小组第三。哇，最后时刻，印度队可以说今天是用尽了全力啊！最后一棒拉贾拉扬应该是实现了对瑜伽赖绿的超越，所以看看究竟是谁是小组第一，看上去应该就是印度队是小组第一。
1: 最后时刻，看看这个逆转有没有成功，几乎同时撞线
0: 是。这个定格瞬间看不太出来躯干部位谁是先过的终点线啊，但是无论如何两支队伍肯定都已经锁定了这个决赛的席位了。
1: 没错，
0: 日本队今天在交接棒的时候好像在两个棒次上都有点问题，一交二三交四的时候好像都有点问题，不是很顺啊。印度队最终是小组第一，43秒65，刷新了赛季的最好成绩。日本队也是43秒65，千分位输了。菲律宾队第三，43秒88啊，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这样的话呢，三支队伍从第二组的预赛里面突围，进入到决赛。
2: 女子のやり投げ競技終了しました。
1: 这个印度队其实也是给第一组比赛的中国队啊提了一个醒，因为在最后时刻后程的这个表现还是能够让他们在决赛啊有可能带来一些惊喜的。这是在交接棒的时候日本队出现那个小瑕疵，一接二第一下没有能够接上，在接力区里多跑了几步。再来看一下二接三，二接三的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到三四棒的交接这里，再来看一下，第一下没交上，第二下没交上，第三下终于是完成了交接。最后日本队在小组赛终点线前被印度队绝杀，两队的千分秒位，印度队是43.648，日本队是43.650，0.002秒。

0: 韩国队呢是44秒94的成绩，递补晋级。这组呢，巴林队是44秒42，也递补晋级成功。严子怡
1: 今天就投了一次，
0: 对，一投定乾坤，
1: 这个就是绝对的统治力啊！这个项目里绝对的统治力。
0: 我甚至觉得他在热身时候出的汗比他比赛的时候多很多，
1: 是不是不想淋雨啊？
0: 具备这个实力，
1: 出手一次之后赶紧下班了啊！一次出手赛会记录拿到金牌，这个就是严子怡现在在这个项目里的恐怖的统治力啊！
0: 这也是一个有支配比赛能力的小孩姐。严子怡现在也才18岁。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是62米70。最后一投呢，北口真花尽管是投出了今天的最好一枪，但是仍旧是没有办法威胁到严子怡。

来看另外一位日本选手五本沙荣的最后一投，原本呢他是在第六位，但是这一投投完之后应该也有62米，可以说是非常的兴奋。看到成绩之后，五本沙荣是非常的兴奋，这头对他来说也是放手一搏了，没有什么可以去犹豫的。等待一下他最后一头的成绩测量，最后一投呢，五本沙荣的成绩是62米15，严子怡今天18岁的成绩，第一投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个赛会纪录此前是由刘诗颖在2018年的雅加达创造的66米09，严子怡一投就突破了70米，70米46，可以说她是把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亚洲纪录是71米74，亚运会纪录是70米46，两项纪录都是由严子怡来保持的。北口真花在主场作战压力不小，最后输掉比赛流下了眼泪，而另一边严子怡是灿烂的微笑。严子怡70米46收获金牌，创造全新的赛后纪录。北口真花62米70银牌，五本沙荣是62米15赛季最好成绩，收获一枚铜牌。继续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赛场，日本选手坂井宏和这个高度明显是起跳角度包括向上的这个势头不够，脚下呢没有踩住，也不太敢做踩直之后起跳脚然后转体的动作。2米22，3次试跳全部失败，今天他的成绩定格在2米18。泰国选手塔万凯奥丹2米22的高度最后一次尝试了，最后呢他是想用节奏跳过去，加速并不快，

0: 但是三次试跳2米22全部失败。男子4x100米接力的第一组，中国队呢是在第五道出发，四个队员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石君豪。像曾克里、王胜杰以及石君豪呢，都是在世界接力赛上当时帮助中国队拿到北京田径世锦赛接力项目的直通门票。男子跳高赛场，中国台北队的傅兆玄2米25的高度，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这一跳呢看上去还是非常的轻松，像他上一个高度一样，尽管有一点小的瑕疵蹭到了横杆，一是动作做得够舒展，二是他的运气也不错。2米22和2米25他都是一次通过，很顺畅。而且呢看他刚才的动作，他在最后这几步节奏加起来，印度队的选手阿尼尔·库沙雷起跳漂亮，这一跳也是把自己逼到极限了，他也通过了2米25。最后这一跳是拼了的状态，库沙雷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2米31，也是在本赛季跳的。2米25是第二次试跳通过，这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第二小组。阿曼队今年在男子100米赛场上的出色表现，也让他们可以去对接力项目有更多的期待，有更高的期待值。和女子组的比赛一样，都是两个小组，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决赛，还有两个依靠成绩递补晋级的名额。
1: これに挑む今季アジアランキング2位の日本。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男子跳高的决赛赛场，韩国的名将宇相赫2米25的高度，他是两次试跳全部失败，第三次试跳直接免跳，跳2米28。首先宇相赫有这样的能力，看他的这次试跳起跳，很遗憾没有能够越过。宇相赫在此前的两次亚运会参赛都是登上了亚军领奖台，这跳宇相赫是可以说跳得很专注了，他是把技术动作也都几乎做到位了。那起跳那一下略微犹豫了一点，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2。2米22他是一次通过的， 像今天的2米2这个高度也是领奖台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在第二组当中的日本队和泰国队。之前呢，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接力队都采用下压式接棒的技术，唯独日本男队采用的上挑式接力棒的交接方式。

0: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稍后去关注他们的那一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第一组，中国队将会在第五道比赛。第五道中国队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曾克里，第三棒是王胜杰，第四棒是石君豪。第三道是中国台北队，赖百祥、陈文普、王佐军和杨俊翰。同组的呢，在第二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第四道是马尔代夫队，第六道斯里兰卡队，第七道是巴林队，第八道是马来西亚队。这组中国队的棒次表出来的时间呢，算是比较早的一个队伍，而沙特队、中国台北队和马尔代夫队相对来说名单出的要更晚。好的，出发了。中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陈锦峰，陈锦峰现在已经缩小了和外道斯里兰卡队之间的差距，现在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中队很顺畅，没问题。第二棒曾克里加速，这个阶段呢，中国队能够保持住速度，继续超越外道的巴林队。二三棒交接也是非常的顺滑，王胜杰现在中队已经遥遥领先，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马上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交棒没问题。
1: 好的，
0: 中队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石君豪保持住速度，
1: 漂亮，
0: 看最后的冲刺，38秒41，小组第一，非常稳
2: 啊！这个和女队刚才的表现几乎是完美复刻啊，就是交接棒的时候非常的丝滑，很顺啊，就这一枪你基本上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来。作为卫冕冠军啊，今天晚间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女子四乘一百米在预赛当中的表现啊，让我们对明天晚间的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0: 对，最后的成绩是38秒41，收获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是38秒80，第二个冲过终点，小组第二。小组第三的队伍现在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现在看应该是沙特阿拉伯队，39秒09，跑出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中国男子四乘一百接力队呢，在今年的亚洲最好成绩榜单上名列榜首，在世界接力赛上跑出了37秒85。可以说非常接近全国纪录。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过后，曾克里继续超越外道的对手，巴林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

施金豪在世界接力赛上跑过第一棒，曾克里在世界接力赛上是第二棒，王胜杰当时也是第三棒。我们在棒次上和世界接力赛相比做出大胆的调整。另外刚才在赛前提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名单之所以出来早，也是我们对于队员的这种自信，和对于在小组赛当中我们要

敢于做调整，我们也敢于早一点的确定自己的阵容的这种信心。继续来关注男子跳高的决赛赛场，傅沙雷这一跳2.28米的高度失败了之后呢，也是在垫子上做了一个空翻的动作。今天所有选手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起跳的时候犹豫，不得不说这是和天气有着直接的关系，天气比较冷又下雨，场地比较湿滑，即便是穿着冰鞋呢，踩住也不敢做太大胆的发力。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傅兆璇2.28米的高度最后一次尝试了，看他的这次起跳啊，体能是有点下降。那现在2.28米的高度，两个人都是，他和傅沙雷都是三次试跳失败，但是2.25米的高度傅兆璇是一次通过。傅沙雷呢是第二次才通过。那这枚金牌对于傅兆璇来说真的有一些意外之喜。傅沙雷是也站上领奖台收获银牌，于向鹤今天的有效高度是2.22米，最终是收获铜牌，连续三届亚运会站上男子跳高的领奖台。再来看一下男子跳高决赛的最终成绩列表。

根据赛程呢，发枪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21:22。泰国队将会在第六道来出发，问宋呢是会跑第二棒。因为在这个四乘100米接力当中啊，第二棒一般是相对行进距离最长的那一棒，所以把这一个棒次呢交给了问宋。问宋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已经是包揽了男子100米和200米的两枚金牌，而且都是以打破纪录的方式，在200米的决赛当中呢，更是平了谢震业保持的亚洲纪录，19秒88。但是这组当中呢，还有东道主日本队，今天呢在预赛里边，日本队派出来的是多田修平、小室不久斗、桐生祥秀，还有小池佑贵。日本队在短跑当中客观来说人员的储备还是比较的丰富，很多的名将呢都是因为在全国锦标赛选拔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拿到前两名，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个人赛事，但是他们在团体项目四乘一百米

接力里边客观来说还是有比较强的实力。这组当中呢是有六支队伍来参加比赛，同样呢还是要争取小组前三，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进入决赛。在第六道我们看到这是泰国队，第一棒是普鲁克索拉南，第二棒

小事不久等，第三棒是同声祥秀，最后一棒小事又贵。这一组当中还其他的队伍，还包括第七道新加坡队，甘茵、何安恒、李马克还有陈峰。中国香港队在第四道，陈一乐、郭俊廷、吴君浩还有钟子胜。第三道是韩国队，金史温、纳马迪、乔尔金、李在胜还有丹尼尔比维萨。第二道是阿曼队，阿曼队今天是把男子百米的两个奖牌得主啊，全部都放进了预赛阵容里。阿里巴鲁西这是银牌得主，跑最后一棒。马哈勒姆巴鲁西呢铜牌，跑第二棒。第一棒阿斯米，第三棒是萨迪。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各个队伍的第一棒感觉都没有特别拉开明显的差距啊，几乎都是同时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看一看问颂，新科的亚运会百米和二百米的冠军，在第二棒当中还是帮助泰国队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率先完成了二三棒的交接。问颂这个强棒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泰国队现在来到第一，日本队在身边是紧追不放。桐城祥秀马上完成了三四棒的交接，哎，泰国队交接棒有点问题啊。日本队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在最内道的阿曼队现在是来到小组第三，泰国队还是保住了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但是可能要看一下啊，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区了没有？
2: 对，
1: 要是犯规的话，那可就不好说了，
2: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1: 对，我问颂在第二棒这个超强的棒次确实是啊，让泰国队变得实力很恐怖。但是他们三四棒交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前面建立起来的优势太容易了，有点浪费好机会？但日本队呢，第三棒桐城祥秀和小池佑贵的这个交接没有受到相邻到次泰国队出问题的影响，还是很成功的。现在来看泰国队还是有效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二，日本队小组第一，38秒71，泰国队38秒89。这第一棒当中呢，确实是选手们没有拉开特别明显的差距，状态都比较好，都比较平均。但是第二棒啊，泰国队只要问颂到交接棒一到问颂手里，马上这个观感就不一样了，
2: 太快了，这是绝对国际水平。
1: 对，而且因为第二棒是四乘一百米接力里边需要跑最远的距离，这个时候你看泰国队领先优势有多大啊！但是很遗憾，三四棒交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现在尽管是有成绩，但可能还真得看一看啊，这个三四棒交接到底有没有出区啊？
2: 你这个角度看的话呢，因为
1: 地上都是反光，
2: 对，有反光。
1: 嗯，至少现在成绩是有效的。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有仲裁有没有改判。那这样的话呢，八支决赛队伍构成也就全部都出现了。中国队刚才是跑出来了预赛的最快成绩，38秒41，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交接棒很好。
2: 对，
1: 有交接棒好呢，能省很多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转播时段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崔潇和孙思成为您解说的，我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三票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关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本届亚运会游泳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决赛阶段的序幕。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这是一个进程极快的赛事。两位中国选手杨畅跟唐前廷在一会儿的决赛当中将在3道和4道登场。来了解一下女子50米蛙泳的比赛选手。越南运动员阮翠将在9道来参加比赛。中国台北运动员邱宣真是在0道，中国澳门选手陈佩玲加入到8道参赛。新加坡运动员陈丽，他的晋级成绩是31秒86。林佩文将在7道登场，晋级成绩31秒62。

0: 韩国选手朴申也是在预赛里面游出了相同的表现。加藤新富相对年轻的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杨畅竞技成绩30秒56，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三位，今天将在三道来参加比赛。多枚奥运奖牌得主铃木聪美已经35岁了，还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奋战。小叶曾经和他同场竞技过吗？
1: 世锦赛的时候，我想一想，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同场竞技。
0: 唐坚婷在今天的预赛当中游得非常的放松，29秒50刷新了赛会记录。
1: 小唐在50蛙这个项目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0: 确实啊，感觉一骑绝尘，他在预赛当中就领先第二名大概0.85秒。
1: 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去触及一下亚洲纪录，非常接近。
0: 亚洲纪录是由他本人保持的29秒44，在今年的深圳的公开赛当中游出来的。50米的整个进程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之一，有很多的运动员，尤其是以前游100的选手啊，认为自己有了更多的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四道的唐坚婷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
1: 我们也希望杨畅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0: 两位选手实际上也携手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唐坚婷是获得了冠军，杨畅第四。比赛开始，50米的项目从对侧向出发侧来进行游进。出发之后，唐坚婷还是较早的就建立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1: 非常明显的优势啊。杨畅现在排在第二位，
0: 现在两位中国选手都有机会携手站上领奖台。
1: 没错，
0: 唐坚婷保持到最后，继续保持领先，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再次刷新了赛会记录，由他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啊，是存在了几个小时而已。
1: 是的，
0: 唐坚婷就再次刷新，将亚运会的最快成绩从29秒50提升到了29秒45。同样也要恭喜的是杨畅，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跻身领奖台。
1: 没错，今晚的这个发挥30秒24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0: 这是最后的冲刺以及道边的画面。唐坚婷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游一些短距离项目上，对于细节的把控一定是精益求精的。
1: 没错，特别是蛙泳以及蝶泳项目，道边那一下一定要顺。
0: 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绩啊。中国选手唐坚婷在女子50米蛙泳项目当中以29秒45的成绩夺冠，并且刷新赛会纪录。日本的老将铃木聪美29秒91拿到了银牌。中国的另外一位运动员杨畅也是跻身领奖台，他的完赛成绩30秒24。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100米仰泳的决赛。其实在预赛整个过程啊，尤其是中国队，它的总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表现呢可以算是波澜不惊，但有个别的成绩特别的

0: 经验，一个是小唐刷新了50米蛙泳的赛会记录，另外一个就是徐嘉余在预赛里面就游出了52.63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没错，我觉得今天早上贾余的这个发挥让我非常期待他今晚的一个成绩。
0: 期待什么呢？能进一步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是不是能游到52.2、52.3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0: 嗯，徐嘉余在上一届亚运会夺冠的成绩52.23，实际上也是男子一百仰在亚运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夺冠成绩。来看一下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久到闻来的运动员贡恰罗夫，现在登场的是江成林，来自中国的选手，2005年出生，他也是通过了国内的预选，获得了参加这项比赛的资格。其实就中国队的男子仰泳乙鱼甚至是丙鱼，大家也是期待已久，望眼欲穿啊！希望江成林是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七道来自印尼的运动员杰森尤素福，他身边的是韩国选手尹智焕。二道的是印度选手李沙布达斯。东道主队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六道的七小野浩大，2003年出生。三道的李周浩，上一届亚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来自韩国。竹原秀一，这是日本的又一位参赛选手，预赛结束之后54.22的晋级成绩，今天在五道登场。徐嘉余今天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斗志，还没有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早早就位，
1: 已经很期待今晚的比赛了。
0: 其实这也是徐嘉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地带给大家惊喜或者是惊艳成绩的原因，或者说是表现吧。他虽然已经相对是一个高龄选手了，但是他可以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甚至是自己的技术方面找到新的可以升级的地方，找到更新点。
1: 没错，因为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要一直稳定在这个成绩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徐嘉余他是一名非常稳定的选手，近两年的成绩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游出过52.5以外，除了去年在世锦赛的时候有一个技术上的改进以外。
0: 嗯，小叶是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从你的观察来看，徐嘉余现在的比赛训练包括他的心态和过往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他现在会更放松一些，比如说像训练的一些训练量啊、重点啊，因为他现在更会把注意力放在50和100上，所以训练量他也会适当的比以前减少一些。
0: 您觉得他这是一种个性化的调整，还是可以被大家普遍借鉴的一种经验？
1: 我觉得还是比较个性化的调整，适合自己的训练计划就是最好的。

0: 许佳瑜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以及赛会纪录。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许佳瑜接连是游出了非常突出的成绩，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52秒23单项的历史最快夺冠成绩之外，他在接力的开棒还游出了52秒02，这也是赛会纪录。
1: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出发下去，许佳瑜就领先了半个身位的位置。
0: 许佳瑜绝对是要放飞自己啊，今天一开始就完全的迸发了自己的所有能量。开场第一个分段25秒13，排在第一位，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0.7秒，这是一个人的秀场。
1: 没错，今天前程游得非常积极啊，因为上午的前程是25秒51，今年冠军赛的前程是25秒30，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最终的成绩。

0: 己。
1: 我觉得徐嘉余今天游得太霸气了，
0: 是的，
1: 太有自信了。即将来到终点，到边，51秒98，51秒98。天哪，徐嘉余已经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
0: 真的。看来我的期待还是保守了一点，
1: 确实是，下次你可以更加的勇敢一些啊。51秒98，这真的是不但是惊艳，而且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成绩。
0: 没错，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阶段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方式。嗯，
1: 徐嘉余在第一个比赛日自己参加的第一个单项当中就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赛会记录。要知道，实际上自2000年之后，日本队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是形成霸主的地位，曾经拿到过4连冠。徐嘉余打破了这样的局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一届的杭州以及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实现了3连冠。
0: 没错，我觉得今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
1: 确实是。男子100米仰泳在过去的2个奥运周期当中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强手。
0: 这个成绩也是完全可以跟他的一些老对手，比如说墨菲啊、切孔啊，来抗衡了。
1: 51秒98，这个成绩是优于巴黎奥运会切孔的夺冠成绩的，
0: 太棒了，
1: 确实振奋人心。这样，老将徐嘉余在今天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1秒98的新赛会记录，同时夺下了男子100米仰泳的冠军。日本选手竹原秀一拿到了银牌，韩国选手李周浩也是继上届之后再次站上了领奖台。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江成林第5个道边，成绩是54秒53。现在参加女子4乘1接力的各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迫不及待的要投入到这场较量当中。选手在入场之前不停地拍打自己的身体，作用就是保持肌肉的兴奋度。说到接力，小野可太有发言权了，除了混合泳接力之外，我今天一查你还参加过女子4乘100次接力，还游过开棒，给我们说说当时的一个体验。
0: 是在仁川亚运会的时候参加的这个女子4乘100米自由接力，然后当时是游的开棒，但因为是第一枪嘛，我觉得自己的发挥一般般，全靠队友。
1: 还是有点谦虚啊，一般能够承担开棒任务的都是深受信任的，而且是队里面个人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的选项或人选。这时候检录处应该是非常的拥挤的啊，你们彼此之间会有交流吗？
0: 我们队友之间会有交流，比如说一起加个油打打气啊之类的。
1: 各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八道将是中国澳门队，他们的晋级成绩是3分56秒83。新加坡队的四位姑娘在晋级赛当中游出了3分54秒74。泰国队非常谦虚的在入场之前向镜头前的观众以及现场的观众鞠躬致意。下面是二道的菲律宾队，中国香港队。我们明显看到晚上的这支决赛的阵容要比预赛强大了很多，包括外号或者说绰号称作港姐的何诗蓓，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要有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枪。韩国队一会儿将在三道登场。日本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第2快的晋级成绩将在5道来参加比赛。
2: lane fou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今天的中国队派出了决赛的全新阵容，他们分别是吴青峰、程玉杰、张雨霏和于一婷。
0: 这个项目的赛会记录是我们在杭州创造的3分33秒96，我觉得今晚也是很有机会能够打破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几位选手的表现啊。其中张雨霏是不是和小叶一起参加过四乘一接力？
0: 是的，
1: 在2014年的时候，
0: 2014年的时候。
1: 接力的队友之间的选择，除了个人单项成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0: 主要还是看单项的成绩，你就是看单项成绩的排名来决定。

0: 中国的开放选手是于怡婷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有充分的自信，预赛和决赛四上四下的两套阵容，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给了更多的运动员去感受比赛、激发自己状态的机会。
1: 没错。
0: 比赛开始，中国队在四道屏幕自上向下数的第四个，于婷入水之后非常积极的一个水下动作啊，不愧是蝶泳很强的一个选手，水下蝶泳腿这么快，
1: 已经领先半个身位了。
0: 对，现在开场之后，于婷暂时保持领先。
1: 于婷今年也是逐渐把一百字这个项目转换为了自己的一个主项啊，
0: 确实是这样呢。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于婷暂时排在第一，菲律宾队的开放选手也同样拥有不错的实力。
1: 那对于今晚的四名选手来说，今天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一枪，可能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难游。
0: 其实这也是中国队排出一个全新阵容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1: 对，
0: 来交接棒之后，中国队的第二棒张雨霏登场。
1: 我相信教练团队也足够的专业，一定会在赛前就提前给运动员去做一些激活的训练，保证他们在第一枪能够心肺功能就能够打开。
0: 张雨霏今天也是非常的亢奋啊，在游接力的时候一下去很明显的是减少了自己的呼吸次数。嗯，中国队现在继续保持领先，跟中国香港队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开到了1秒6以上。中国香港队呢，在这一棒当中派出的是名将何诗蓓。中国队的第二棒也是将近游程结束，来看一下保持交接棒安全。第三棒已经入水了，中国队的第三棒是程玉洁。程玉洁也是目前我们国内女子短距离自由泳非常出色的选手，她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个人单项成绩排在全国第二，53秒48。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阵容啊，实际上就是在此前的选拔赛里面女子一百次排名前四位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队已经拉开了差距了，领先有一个身位的距离。嗯，
0: 而在这一支接力队当中，其中有三位选手都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奥运会，就是创造亚运纪录的那支队伍的成员。再次交接棒，中国队目前的分段成绩2分40秒17排在第一，和中国香港队之间差了1秒51。
1: 我们的最后一棒派出的是吴青峰。
0: 吴青峰的个人单项此前的国内赛游出53秒61。最后一个转身，中国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吴青峰加油，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马上要到达终点了。
1: 我们还是非常有机会能够触及到赛会记录啊！
0: 赛会记录是3分33秒96，由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创造的。还剩最后15米，现在指尖摸得到赛会记录线，已经逐渐的要超过去了，
1: 超过了，
0: 即将来到终点，新的赛会记录诞生。
1: 祝贺中国队！
0: 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3分33秒10的新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确实大幅度的领先中国香港队。恭喜中国队3分33秒10刷新了赛会纪录。
1: 这个成绩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分段都在53秒5以内。
0: 嗯，能给我们做一下进一步的专业点评吗？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小鱼第一棒的成绩是53秒39，我认为对他来说这应该也是接近他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了，而且这又是他的第一枪。
0: 确实是，小鱼在今年的全国比赛当中游出的是53秒43。

0: 中国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成功卫冕，而这支决赛的阵容里面也是有大部分的选手啊都经历了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几位选手分别是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洁和吴青峰，他们携手为中国队再拼下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而且我们也要把这个成绩更延展的来看，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实际上这个项目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
1: 是的，
0: 而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游进的表现，3分33秒10，如果平移到去年世锦赛上，是完全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 没错，
0: 菲律宾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了犯规状况，所以被取消了成绩。他们的3、4棒交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3棒游程到最后阶段啊，成绩已经没有再继续计时了，看来是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1: 是的，
0: 这样呢，女子4×100接力的最终确认成绩是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中国香港队拿到银牌，日本队收获了铜牌。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比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这场比赛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于婷和于子迪两个人将在这场比赛当中上演巅峰对决，
1: 备受关注的双鱼之争马上就要打响。
0: 在这场比赛当中，九道中国台北对韩安琪，在零道是泰国选手宽梦，为第八泳道的是越南选手武士美仙。对于第一泳道，菲律宾选手蔡贤迪。第七泳道，韩国选手李希恩，21岁，今季成绩2分15秒66。对于二道的是伊格纳托娃，之前呢已经比过50仰的决赛，今天晚上再次出战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那么就说明仰泳是他四个泳姿当中相对比较突出的泳姿。在第六泳道，日本选手松本信步，24岁。在第三泳道是另外一位日本运动员成田实生，19岁的年轻运动员。位于第五泳道，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第15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他是以2分07秒4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而在第四泳道的是中国选手于婷，于婷在今年6月份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超越之前于子迪的亚洲纪录，2分06秒82，在今年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当中创造的。那么在今年8月份泛太平洋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萨默麦金托什，目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萨默麦金托什的2分05秒70，亚洲纪录于婷的2分06秒82，赛会纪录则是于婷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夺冠的2分07秒75。
1: 所以今天晚上不是简单的这个中国的冠亚之争啊，其实是两代的混合泳天才选手在同一个200混合泳比赛里的对话，
0: 非常期待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场比赛呢，从过往两个人备战亚运会的状态，包括于子迪在之前蝶泳上的发挥，两个人状态是相当不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要期待胜利，还要期待一下看看能创造什么样的成绩。200米个人混合泳运动员依次要进行蝶仰蛙姿四个泳姿，每个泳姿的游程是50米。

0: 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位于四五泳道，被三条黄色水线包围起来的中间泳道。
1: 女子的蝶泳一定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她昨天也刚刚夺得了两百米蝶泳的2分05秒08，打破了记录。今天
0: 于婷的蝶泳也是相当的猛啊！看看第一个泳姿蝶泳，于婷稍稍领先，
1: 几乎同时转身，
0: 领先0.14。进入到第二个泳姿仰泳，排名第三位的是日本选手松本信步。于婷的领先优势
1: 稍微大一点，现在的
0: 0.30。
1: 蛙泳是非常关键，
0: 蛙泳是非常关键的泳姿。在全运会赛场上，于子迪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1: 没错，
0: 两个人现在依旧咬得很紧啊！我们看于子迪在努力的向前赶，于子迪的整个蛙泳的节奏
1: 啊、哦、还在往上追，
0: 对，次数划水的次数频率要更高一些，更多一些。于子迪有希望在蛙泳这个泳姿实现反超，最后一个转身进入到自由泳，
1: 50米自由泳，
0: 于婷仍然是领先0.03。
1: 于子迪年轻运动员的啊储备，而且现在仍然处在上升的趋势，在最后一棒的自泳当中能够看出来，他已经
0: 非常的接近，
1: 哇，往上追，
0: 超越了
1: 于婷，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0: 于子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于婷第二个完成比赛，2分06秒10，哇，
1: 非常惊人的成绩，
0: 大幅提升亚洲纪录，距离 Summer 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世界纪录也就差一点点了。哇，不可思议啊，13岁的天才少女于子迪和于婷两个人在2025年、2026年已经3次刷新了200米个人混合泳的亚洲纪录，之前这个纪录由叶诗文保持沉睡了很多年。啊，现在我这整个人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1: 太让人激动了。
0: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但看到了中国队的胜利，而且看到两位运动员不断向前迈进，并且越来越接近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萨姆尔麦金托什。哇，真的不可思议。
1: 而且最让人欣慰的是，于子迪他的战术的安排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前面的三棒，然后把自己最后的50米自由的领先优势逐渐扩大。
0: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没有辜负各位泳迷的期待，
1: 所有日复一日的训练都在这一刻绽放。
0: 中国游泳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运动员能够扛着中国游泳的大旗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最高水平去迈进，新的亚洲纪录再次诞生2分06秒10，不可思议，大幅提升啊！
1: 属于于子迪的时代也到来了。
0: 于婷今天的前两个泳姿感觉完成的还是不错，第三个泳姿蛙泳好像稍微有点被身边的于子迪，特别是在后程有点带乱的节奏。整个第四个泳姿进入到自由泳的过程当中，于子迪这个冲劲非常的猛，体能感觉好像刚刚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不可思议。
1: 200米混合泳的决赛太精彩了。稍后就要进入我们激动人心的接力环节，
0: 相当令人激动和兴奋的男子40/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将会马上打响。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在2009年快速泳衣时代美国队创造的。那么亚洲纪录，中国队呢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虽然是获得银牌，但是刷新了韩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当时中国队4名运动员季新杰、潘展乐、汪顺和张展硕联手创造了7分00.91的亚洲纪录。新加坡队在第7泳道出战， 然后这个项目当中呢，最有实力的还是位于三四五道的韩国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其他队伍呢，也将通过这次比赛机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水平。位于第六泳道的是越南队。位于第三泳道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呢，今天四棒，金俊宇、金宇民、李浩俊和黄轩优，相较于预赛比赛当中的队伍是更换了两个人，金宇民和黄轩优加入到了队伍当中。五道是日本队，村左打野、松原克央、黑田一搓和松下芝芝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阵容。跟上午的预赛相比呢，只保留了黑田一搓一名运动员。来看一下中国队，中国队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到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徐海博为队伍开棒，费利伟由第二棒，潘展乐第三棒，张展硕是在第四棒的位置。赛前呢，张玉涵指导也是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分析和研判啊。您怎么来看这场比赛？
1: 今天其实晚上的决赛来看的话，中国队是换了三棒，也就是二三四棒都换了，换了人。然后韩国队是换了两棒选手，日本队是换了一棒选手。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体能储备肯定是我国要更加的强大一些。然后个人的最好成绩以及单项的 PB 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相加，可能最好的成绩会来到6分59秒8到7分0秒3，韩国选手可能略慢一点，7分02秒4左右，日本选手就会更慢一些，到4分05秒左右的一个成绩。如果我们的运动员全部都发挥在一个巅峰的状态，徐海博的1分46秒6，费利伟的1分46秒5，潘展乐1分44秒4和张展硕的1分44秒2，那这个金牌啊将没有悬念，就看看整体的这个发挥了。
0: 开棒的徐海博非常关键啊，
1: 没错。而我们的战术是把最强的两棒放在了三四棒。
0: 是，徐海博呢在预赛当中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么决赛一定要快速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开棒非常的关键。
1: 看他在，
0: 那也是非常努力的去激发自己，
1: 标志性的激励。
0: 比赛开始，
1: 运动员入水，看一看
0: 中队在四道，徐海博为队伍开棒0.67的反应用时，
1: 一出发就奠定了优势。
0: 五道的日本队出发也不错，村左打野同样是一位实力非常不错的运动员。韩国队在三道，韩国队首棒的金俊宇啊，他是800和1500为主项的中长距离运动员，耐力非常好。
1: 现在徐海博的位置稍微有点吃浪，但是没关系，200米主要是看的一下后程，不要被对手带乱节奏。
0: 200米按照自己的节奏游是很关键的，
1: 因为第一棒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游的位置，因为它和游单项并没差异。
0: 徐海博目前仍然是保持在前三的位置上，落后日本队1秒06。
1: 徐海博的目标就是咬住一个好的位置，给后面的选手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看看最后一个转身，
0: 第一棒的最后一个转身。日本队这边村左打野现在已经建立了将近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这会给接下来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带来一些压力。徐海博还在努力的向前追，徐海博现在已经领先韩国队有半个多身位了。
1: 好，
0: 最后慢慢的追进了日本队，
1: 中国队交接棒，
0: 落后1秒57完成了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费利伟，
1: 1分46秒27，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你看费里。

0: 伟。
1: 徐海博1分46秒27的成绩啊，已经发挥出了自己很出色的状态。接下来交接棒交给了费利伟，日本队第二棒是松原克央。
0: 因为日本队的整体的战术安排把快的都放在了前两棒，所以现在的这个明显的差距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的快的是在后两棒。
1: 对，就看其实看接力比赛四棒看看谁更平均啊，有的队伍就是有两棒比较突出，希望能够建立起领先优势来，
0: 但是现在的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要追近一些。韩国队第二棒金宇民，中华世锦赛的冠军。
0: 现在我们和韩国队的选手咬的也是比较紧。
1: 对，
0: 希望费利伟能够把这个优势给扩大出来。能够看到第三棒也是在奋力的追赶日本选手，但是能看见日本队的这个优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1: 嗯，日本队第二棒松原克央也是一位实力非常突出的选手。哇，日本队
0: 几乎3秒的优势，
1: 已经建立起3秒5以上的优势啊。来看一看费利伟最后的50米能不能再追进一些。韩国队跟中国队两支队伍咬得非常紧，赛前的韩国队和中国队被认为是这块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前两棒游完，看到日本队这边建立的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第三棒日本队率先入水，
1: 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中国队的第三棒是潘展乐，韩国队第三棒是李浩俊，李浩俊的主项就是200米。
0: 第三棒我们就开始逐渐的往上追逐了。
1: 潘展乐这一棒希望能够大幅缩小差距啊！潘展乐入水之后前50游得非常的积极，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行进，
0: 马上就追了1秒回来了已经。
1: 日本队确实第三棒黑田一搓入水之后啊，明显就不如前两棒那个速度那么快了，
0: 那么猛，
1: 速度下降的很明显。
0: 松原克央刚才第二棒的最好成绩他是1分45秒，
1: 哇，确实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0: 能看到潘展乐在慢慢的往上追，也逐渐的拉开了和韩国队的距离。
1: 是，韩国队第三棒李浩俊在入水之后呢，也没有帮助韩国队追上中国队，潘展乐逐渐缩小差距。
0: 现在日本队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是有将近2秒5的一个差距。
1: 是，日本队对这场比赛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啊。日本队第三棒黑田一搓，他整个200米游进的节奏还是不错，没有被其他对手打乱，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游进。
0: 最后一棒潘展乐已经逐渐往上追，
1: 潘展乐现在最后50米
0: 摸到脚的一个距离，
1: 看潘展乐能否留下一个身位以内的距离留给张展硕去追赶。
0: 因为日本队的最后一棒和我们的最后一棒相差2秒5的时间，
1: 越追越近。看看交接棒，张展硕入水，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下之之，中国队最后一棒张展硕，韩国队最后一棒也是实力非常突出的黄轩庸。张展硕入水之后持续的在向前追进啊，前五十游进的速度非常快，
0: 非常的快，
1: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日本队已经没有一个身位的优势了。
0: 松下之之啊，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个人成绩是1分47秒94，而张展硕目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0，这个200米自由将没有悬念。
1: 我们看看张展硕持续向前追赶，对于松下之之来说，他必须要超水平发挥才有机会帮助日本队保下这枚金牌，张展硕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张展硕现在已经将日本队的领先优势持续的缩小1秒15的优势
0: 啊，几乎已经快追到啊髋部的位置了。咱们第三个50米，
1: 张展硕持续在向前加，
0: 两个人都是僵持不下呀。
1: 是的，日本队的松下之之也
0: 非常的顽强，
1: 非常顽强的
0: 一直顶
1: 住，保持着这个领先。
0: 最后一个转身，
1: 最后一个转身，
0: 几乎
1: 最后的转身，哇，只有0.7秒的差距。张展硕全力的追赶，
0: 这个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新的亚洲纪录，
1: 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

0: 在四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这枚金牌。三年之后啊，我们在东京重新拿回了这枚金牌。原本这场比赛认为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激烈的竞争，但是日本队这场比赛他们的前两棒留得太好了，村泽达也和松原克洋两个人发挥相当出色，前两棒建立起将近4秒的领先优势，让之后中国队的追赶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中国队还是追回来了。祝贺中国队的四名运动员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四个人今天也几乎把自己的最佳水平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啊，祝贺中国队
0: 啊！徐海博也释放的怒吼一声，非常精彩的、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1: 徐海博也是在第一棒就突破了个人最好成绩。
0: 徐海博这一棒其实压力很大的啊，因为预赛游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在决赛赛场还是充分把自己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可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啊，已经疲惫到躺在那不能动了。
0: 确实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今天是中国队唯一一位有两枪的啊，在这个项目有两枪的运动员。
1: 哎呀，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非常精彩的比赛，连续两场赛事，女子个人200米混合泳赛事，还有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中国队都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1: 咱们的这个排兵布阵也是非常的精湛，
0: 没错，
1: 正好和日本队形成了一个反差。他们把快的两棒放在前面，我们把快的两棒放在了后面。
0: 是，哇，每位运动员都是拼尽全力。祝贺中国队的四位小伙子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和张展硕为中国队拿下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金牌，并且创造新的亚洲纪录，7分00.17，日本队第二，韩国队排在第三位。
2: 我们一起来欣赏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一会儿将在四道登场，孙明霞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晋级成绩也还是比较快的，一会儿将在6道来参赛。预赛头名彭旭伟，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3: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我觉得今晚最激烈的争夺可能还会产生在银牌和铜牌之间。
2: 在预赛的时候，我听到小叶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彭旭伟和孙明霞实际上啊上午都是第一枪，两个人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紧张，需要更强的调动。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预赛和决赛之间运动员会做什么？
3: 其实预赛第一枪游完之后，其实你的整个气也都打开了，也顺了，包括彭彭上午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快。我相信中午只要稍作休息应该就能恢复体力。
2: 仰泳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

0: 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的排名了。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铭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梨绪。

0: 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锦麟旭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1: 太棒了，我们的两位中国姑娘今天的表现真的是
0: 太优秀了，
1: 太优秀了。
0: 今天彭旭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百米的分段，1分1秒10，从这个位置小叶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于这个成绩有很高的期待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最后一个转身过来的时候是1分33秒28，同样也是一个对于彭旭伟本人来说
1: 非常快的
0: 成绩，所以这样的一个亚洲纪录的表现也是水到渠成，在过去的长久的专业训练当中终于是达到了这个目标。
1: 是的，我们也是要祝贺彭彭，他真的是一名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在2分6.7秒的这个成绩区间有了一段时间的瓶颈。那因为到了一定的成绩之后呢，我们就会很难去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也是非常祝贺彭彭今天终于突破了这个亚洲纪录。
0: 其实彭旭伟第一次啊游到2分7秒左右的时候，可能得要将近10年以前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来说，在经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打磨甚至是煎熬的过程，仍然是没有放弃对这个目标的追逐。
1: 是的，
0: 2分5秒77，如果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的一个很好的成绩，非常棒。来了解一下女子两百米仰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选手彭旭伟2分5秒77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孙明霞拿到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上三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的比赛。今天呢，在9月24到10月6日这个国际比赛窗口， 中国队在重庆的龙兴足球场迎来了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热身赛的首个对手马尔代夫队。这场比赛中国队身穿红色的队服，做客的马尔代夫队今天身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开场之后，中国队先是在右路获得一个机会，马尔代夫队的防守呢，使得中国队获得了开场的角球。在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中国队将会与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先后进行热身比赛。在重庆龙兴球场和铜梁龙体育场两座球场呢，中国队将会迎来四场热身赛。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也是接下来要对阵的四支球队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对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当中今天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刘洋开出来，边路有配合的机会，马尔代夫的队员的转身非常快，后防线的二号萨穆赫阿里把这个球先解围掉了。萨穆赫阿里呢是今天马尔代夫队后场负责指挥防线的队员，是场上的队长。今天呢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整个进攻节奏比较快。我们先看一下中国队在前场对马尔代夫队施压的情况，稍后呢来给大家结合着场上的情况来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中国队呢首发阵容当中是有四名队员首次代表国家队上阵，但是考虑到对手的国际排名和综合实力啊，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中国队表现的在进攻端非常的积极主动。刘洋的突破呢又获得一个角球，刚才的那个角球是刘洋罚出来的。比赛刚开始不到三分钟，中国队两个角球机会了。在比赛开始前，国家队教练组呢也谈到这场比赛对定位球的重视程度，因为中国队呢在最近的这两次合练当中，全队的11打11的对抗呢其实机会并不太多，所以呢准备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定位球是我们比较看重的手段。韦世豪开出来前点，头球往后蹭被马尔代夫的队员顶了出来。二点反抢控制边路，韦世豪今天他是在前腰的位置，这球传的落点是挺有威胁的，被马尔代夫的中后卫解围了。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首发阵容当中门将12号刘殿座，今天后防线4号高准翼、18号韩鹏飞、19号刘洋和28号李阳，中场则有10号韦世豪、14号黄家辉、15号杨明阳，在前场三叉戟分别是17号布尼亚明、23号钟义浩和9号王子明。在今天的中国队首发阵容当中，后防线的李阳、中场的杨明阳、前场的布尼亚明和钟义浩这四个队员呢都是首次代表中国的成年国家队上场，其中布尼亚明和钟义浩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的集训就获得了首发的机会。所以呢，这场比赛考虑到对手的国际排名啊确实比较低，是国际足联排名173位，加上呢马尔代夫队这次来华参赛，他们是顶替了原本应邀来华参赛的土库曼斯坦，由于土库曼斯坦队临时爽约了，所以我们经过紧急协调找到了马尔代夫队，马尔代夫队呢也欣然应邀来重庆参加这次的邀请赛。所以这支马尔代夫队呢相比他们此前在6月份的那个国际比赛窗口，在阵容上可能有一些时间仓促的原因，在国家队的名单上和他们6月份的出入比较大，甚至有一部分队员呢可能是业余队员。现在从各个渠道获得的资料来看呢，这支马尔代夫国家队我们能够拿到的信息呢非常有限啊，他有些队员呢也是相对比较年轻。今天呢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支马尔代夫队的整体实力也许不会很强，但是对中国队来讲，第一场比赛国家队主要是考虑到现在亚运会的赛程有很大一部分适龄的国脚呢被征召和抽调，所以呢今天给了很多新人的机会。马尔代夫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门将1号谢里夫，其他的球员有2号萨穆赫阿里、12号埃哈姆、14号哈桑、15号阿姆德汉阿里，中场20号哈桑伊纳兹、8号伊布拉辛埃萨姆、10号埃哈姆、21号伊布拉辛哈桑，在前面的两个前锋11号伊布拉辛和23号穆兹丹。 这是马尔代夫队今天首发给出来的情况。从赛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呢，马尔代夫队主教练来自匈牙利的乌尔巴尼，他基本上带马尔代夫队呢是以5-4-1或者5-3-2为主打阵型，有的时候进攻的时候会变成4-2-3-1。由于今天中国队呢也是主要锻炼新人，所以这场比赛开始之后场上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过早的下定论。虽然马尔代夫的国际排名比较低，但是因为中国队今天这两个集训的窗口，在武汉的集训和在重庆的集训，这两个时间当中呢，国脚们是陆续报到，国家队呢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11-11的对抗训练，所以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啊，很大程度上是对我们这几天在一些技战术磨合上状态的检验。边路小将布尼亚明去防马尔代夫的左路14号哈桑。海沙姆哈桑，今天马尔代夫队的左中卫是20号伊纳兹，居中呢是15号阿姆德汉，就是现在拿球的这位阿姆德汉阿里。伊纳兹看到中国队队员抢上来，长传直接想找前锋，马尔代夫队虽然是临时顶替土库曼斯坦队，但是这场比赛赛前马尔代夫的主教练乌尔巴尼也对队员呢做了具体的战术要求，他要求这场比赛马尔代夫首发上场的队员必须要勇敢，并且呢带着冷静的心态去学习和融入比赛。所以中国队今天面对这个对手啊，其实没有任何轻敌的余地和成分。赛前国家队也表态这场比赛呢会严肃对待，这是钟毅浩他在前场抢断的时候放铲犯规了，领到了黄牌。比赛刚开场7分钟，钟毅浩这次限制马尔代夫队的右中卫2号萨姆赫阿里背后铲球吃到黄牌了。今天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构成比较多元，主裁判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纳加法列夫，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沙夫卡托夫以及来自中国的张雷，第四官员啊来自韩国的张从弼，第四官员是来自中国的张雷。球刚才停的不是那么跟脚，对于今天中国队的四名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队员来说，开场的是10来分钟可能有点紧张，尽快放松下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他们的水平啊！这个球的突破裁判员犹豫了一下并没有判罚点球。刘洋刚才这个突破的节奏感把握的不错，马尔代夫的队员呢一直跟着他但不太敢出脚。是眼看着刘洋准备过了2号队长萨姆赫阿里准备要起脚射门了，马尔代夫的队员呢才不得不做出了防守干预。但这个球呢视频裁判组可能要重新检查一下。今天中国队在前场对马尔代夫队的防线形成的压迫速度啊是非常快的。现在钟毅浩身上有张黄牌，他需要注意一下动作。韦世豪和王子明试图打配合钻对方的身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贾法列夫吹了马尔代夫队左前卫10号埃哈迈德埃哈姆的犯规。重庆的龙兴足球场是2022年底竣工的一座崭新的球场，今年为了这个国际比赛窗口，国家队的几场比赛 也提前在9月初呢进行了冬季草的更换和养护。今天是双方的球队第一次踏上这块草坪。在昨天热身的时候啊，双方也都是在外场进行的。右前卫伊布拉辛找到了左前卫阿哈姆，马尔代夫队这次进攻成功的推进到了中国队的半场。哎呦，这个球中国队的后卫和门将出击的时候稍微有点对对方至少不认为十号左前卫阿哈姆最后这一脚会伸出来，但还是得提防。马尔代夫队队员上半场比赛他们其实是做好了充分的困难比赛的思想准备的，在机会不太容易出现的情况下肯定是每球会奋力争取。但是刚才在防守的时候中国队的队员呢都在等着刘殿座出来，

皇家辉想扛住对方的身体，但这个背身观察不太容易盯住对手。高准一要传中了，后点头球摆渡往里走，啊，这球顶在了边网上。中一号在后点把球顶在了边网上。他也确实是在后点招手要这球，碰到了马尔代夫后卫队员的手臂，不过马尔代夫的后防队员手臂是紧贴着躯干。刚才这球碰出去呢，中国队又一个角球，上半场有五个角球了。

头球点下来之后，边路套边，速度没有穿出去。没想到马尔代夫的右路回防转身还是挺快的。刘洋是想稍微减减速啊，以便他传中的时候能更好的控制。现在中国队已经有六个角球了。马尔代夫队这半个小时只有一次打到中国队的半场。往前点转，好，反抢控制的不错。还是中一号王子明被后卫队员贴着，这个球想的有点简单。韦世豪虽然是往身后前插，但是马尔代夫队这两个后卫拉开的间距比较大，这个球传过来不太容易。马尔代夫队队员呢，虽然他的整体啊战术能力和整体向前推进能力不是很强，但是队员们一对一的时候脚下还是有一些技术。布尼亚明站定再传，其实门前马尔代夫的防守人数并不吃亏，所以这种球对中国队现在的顶在前面的王子明来说啊不太容易。虽然中国队整体的局面上占优，队伍呢也压着对方，但是对于王子明来说，越是这种情况，他在马尔代夫的防守纵深地带，他要对抗的防守队员的数量就更多，他能够获得轻松启动接球的空间就越小。所以中国队还是得想想办法调动对手的阵型，不能让我们的攻击手完全陷入和对方肉搏的境地。只有通过传导传控，最后让尖端的箭头拿球拿舒服了，射门位置调好了，得分的概率自然上去了。继续角球，现在马尔代夫队后场后防线的二号萨姆赫阿里，球队的队长，还有居中的十五号阿姆德汉阿里，以及左中卫二十号伊纳斯，这三个队员他们基本上是在回防当中快速启动、高速回追、急停急转，对注意力和体力的消耗都很大。韦世豪罚了前点，今天第一点争顶。马尔代夫队虽然个体能力不强，但他堆人数啊效果还不错。有没有出界呢？没有出。哎呀，脚下没拿好，中国队队员还是自己节奏啊不太稳。韦世豪反抢背后犯规了，当然他也意识到这个调整啊是自己脚下拌蒜出现失误造成的，所以他马上示意主裁判，他知道自己这个动作节奏没有控制好啊，跟对方也是比较友好的。倒地的是马尔代夫的右边翼位埃哈迈德·埃哈姆。

这批来华的马尔代夫队员大部分是在95到98年龄段，有一部分02到07年龄段的队员，但是不太多。这是14号，是球队的左边一位哈桑。从开局来讲，我想邵佳一知道还是有比赛未必会那么顺利的思想准备。其实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谈到25年前他作为国脚的时候跟着国家队打世界杯预选赛，当时做客面对马尔代夫，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成0-0，球迷看得也很着急，下半场最终是中国队1-0拿下了比赛。和马尔代夫这样的对手打比赛，中国队如果自己的进攻节奏和传控调动能力不强的话，打这样擅长摆铁桶摆密集防守的球队未必会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前场的攻击点经常会陷入对手的纠缠。而这支国家队的集训阵容恰恰现在联赛里状态最好的几个射手呢都不在。刘洋，中场后腰位置感觉黄家辉还是应该更敢要球和拿球一些，如果他只是等着旁边的后卫或者像刚才回追的时候门将出来接这球，马尔代夫的队员向前扑的速度一旦提起来他就比较被动，因为他是背身在防。这个射门没有准备好，看来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现在33分钟，比分还是0-0。

虽然这球打到了马尔代夫队员的身后，但也没有让中翼号拿舒服，传到了中翼号和马尔代夫队员中间，两个人都有点别扭。过了防守队员，但我们的攻击手没法提速。韩鹏飞继续找右边高准翼，高准翼和刘洋今天上半场比赛这两个边后卫的助攻幅度很好的帮助中国队在中场把进攻的宽度给打开了。刘洋，王子铭看他往哪个方向做啊，找到韦世豪，韦世豪下底往里拖，这个球弹到王子铭脚下，但回传没有传好，队员们之间确实配合的机会少，还是有点生疏。加上今天首发，中国队有四名队员是首次代表国家队上场，他和其他队员之间的这种配合跑位的习惯还在熟悉的过程中，在武汉的集训和重庆的集训又缺少十一打十一的对抗啊，所以第一场比赛大家还是要给国家队一些耐心的。这个球呢是在和中后卫拉扯过程当中啊找到了机会，王子铭这次摆脱了萨姆和阿里，马尔代夫的场上队长。局部三角配合，一脚斜射，这是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中国队在内部空当打出来的连续传球配合然后完成的射门。韦世豪这脚射门距离有点远，谢里夫，马尔代夫队上半场比赛他们的门将开球很少过半场，门将的踢大脚脚头的力量好像也不是太够，当然和他们前锋呢不太能够推到更高的位置可能也有关系。这是马尔代夫队难得一次有五名球员推进过半场了，中国队要抓住对方推进上来留出身后空当的机会。伊布拉辛埃萨姆他盯着王子铭，再来看一下韦世豪刚才这个传球配合之后的射门，队友回做的时候啊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感觉中翼号和韦世豪的配合今天第一场比赛还得再磨合磨合，

回敲的这个球呢，维持到自己调整完，多调整了一步。

伊布拉辛哈桑，可以往左边转移。马尔代夫队这次中场拿球拿得比较耐心，等边路的队友都上来之后呢再分，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节奏。想一对一突破，身体对抗比较吃亏。布尼亚明完成转身了，看身体素质，对手想贴他，布尼亚明强行超车，从右边超了进来。最后这一传没做好啊。所以对边锋来讲，能突破是基础，但突破的目的是为了把球传好。如果最后这一传突过来之后给不好，前面的突破队友跟着空跑都是消耗。上半场踢到了43分钟，比分还是0-0，角球数中国队10-0。有一些射门机会，但总体来说起脚位置和时机都不太好，还是传大了，落点也比较深，都在门将控制范围内。当然刘洋这个球好像觉得也有点无奈，因为他感觉门前没有太好的接球位置。其实刘洋这个赛季在联赛里啊，他从边路上来之后的内切，包括一些小斜线传球，在俱乐部还是能够制造很好的机会，并且他内切之后有时候传后点再反打门前。但是这种套路呢是俱乐部队友之间已经比较默契比较熟悉的套路，国家队队友之间加上阵容的变化，今天新人又多，未必能够打出这种默契。马尔代夫的左中卫伊纳兹长传打了上来，还是伊纳兹反抢。其实他这些队员呢，除了身体对抗弱一些，脚下还是有着不错的运动基础的，脚下的球感并不差。横传转移给李阳，李阳上半场比赛的防线的左半边，他的出球机会不多，更多的还是交给右中卫韩鹏飞，然后交给高准翼。布尼亚明、杨明阳，中国这两个后腰还是要更大胆的拿球，黄家辉和杨明阳，因为他们这个区域是能够通过传球调动拉扯马尔代夫队中场队形的，否则马尔代夫队中场队形一直往后沉着，帮他们的后防线啊顶住中国队进攻，那中国队前场这几名攻击手很难获得空间。即便是面对球门，像刚才中一号的那个机会，他身前也有三个人在堵他射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3分钟，好，韦世豪，今天韦世豪得多跑，以上半场国家队队友之间的这个球可能还是越位了，以上半场国家队队友之间的跑动和默契度来看，可能还真得靠韦世豪横向多扯动，多去找队友来把前场进攻缝起来。现在前场进攻整体上的整体性不太强，没有中场特别强的梳理。这次是传后点的，想做给王子铭，但是门前同时在扑球门的只有王子铭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上半场中国队进攻打不开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球如果门前远端还有一个点的话，可能三个后卫的注意力不会都集中在王子铭身上，不能光看马尔代夫队的国际足联排名低就认为比赛里中国队一定强，

0: 足球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赢者强，不是强者赢。只有在比赛里根据对手的特点呢，把自己的战术灵活的发挥出来，把对手调动出来，才能够在门前建立起人数优势和机会的概率。否则光摁着对手锤，其实打不到门前，是一种很难受的情况。布尼亚明，这是二点机会，韦世豪射门，打高了。这是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直需要的机会。这个球落下来之后，韦世豪也是看到他身前有大概三个马尔代夫队员，所以他想找角度。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他想找角度，他是瞄着上角去的，他不是没有控制好打高了，他就是发现他身前有一堵墙，他必须瞄着墙角的缝去钻，才能有机会把这球打进，所以他是瞄着球门左上角的角度打的。从进攻的方向来看，韦世豪是上半场中国队进攻当中已经为数不多的有更多机会面对球门的球员，但是他获得的二点位置的射门，其实除了刚才那脚之外啊，没有太多好机会。马尔代夫队的20号伊纳兹受伤倒地，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到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加法列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0-0结束了比赛。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好礼就送
8: 上上下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8: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奥迪纯电A6L 一创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的双方是打成了0-0。中国队在上半场的数据统计也并不是很理想，虽然在控球比上面是达到71%对29%，有9次射门，但是射正只有2次，角球拿到了9个，但是第一落点的争顶并不算成功。总体来说，上半场比赛不管是定位球还是运动战，中国队并没有给这支临时拼凑的马尔代夫队带来太大的威胁。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看看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以后，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有没有改观。而马尔代夫队呢，是在中场换下了10号埃哈姆。这次来华的马尔代夫队，他们在替补席上的人数呢，也比中国队要少4人。在半场过后，马尔代夫队换下了中场的左边前卫埃哈姆，以及右边前卫伊布拉辛，两个边前卫都换了下去，换上来的是16号阿扎姆拉希德，以及5号希奈尔。中国队这边的换人呢更多一些，中国队下半场比赛换上了27号赵松元，高二的学生国脚啊，现在顶在锋线上。另外呢，替补登场的有21号陈普、6号王尚元、7号谢文能，后防线5号魏震，换下了韩鹏飞、韦世豪、黄家辉、布尼亚明。这是替补登场的中锋 U17 的主力赵松元，1:2。别看他个子高啊，但是脚下的技术呢还是比较细腻的。赵松元反抢回来，

在今年呢，赵松源进步得很快。U17亚洲杯的比赛，他六场进了三个球，在友谊赛当中五场打进四球。这次国家队集训前，上海的明日之星冠军杯，他也在U17的队伍当中呢打进了两粒关键进球，而且他的背身对抗和做球的意识是不错的。所以今天看看下半场比赛，赵松源替补登场之后，他在中锋位置啊，能不能够起到张玉宁的作用，或者他作为年轻的国脚啊，今天也是首次征召就获得上场机会，他能不能够踢出自己的风格？右边起球，赵松源有高度，所以现在往后点的球啊，弧线可以兜得更大一点。中一号也换了下去，上半场比赛中一号前场的这几个队员布尼亚明、中一号，他们和韦世豪、王子铭之间的配合比较生疏，中国队在控球占优的情况下并没有打出场面上的优势，也没有把场上的这种有利局面转化为更多有威胁的射门的机会。谢文能上场之后呢，在右边，在俱乐部呢，谢文能如果是球队踢三中卫啊，或者四后卫，有的时候他也客串右后卫，边路的防守职能比他刚出道的时候现在承担的更多了。陈普交到中路，往上远直塞，这是个机会，面对门将推射，中国队总算是打破了僵局。下半场比赛换人之后，王上元直塞找到了王子铭，跑出了一次漂亮的反越位，打穿了马尔代夫防线中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直塞配合王子铭是不是来了个鱼钩跑位，反越位回接这一下啊，这个球他在要，马尔代夫的整个防线站得比较乱，所以王子铭的这个球应该是安全没问题的。王上元这个球传得真好，直塞过来让王子铭拿球，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面对门将了，这是前锋最想要的。上半场比赛王子铭完全是背身陷入马尔代夫后卫的包围圈，陷入和对方的缠斗啊！他作为一名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和感觉无从发挥出来，所以赵松源上来以后呢，实际上吸引了对王上元的盯防注意力，把他解放出来了。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调整终于在场面上把进攻给梳理明白了，王子铭进球。这样一来，马尔代夫队防守的心理压力就会比上半场更大，场上的比分僵局被打破。11号戴伟俊，这也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球员。中场调整，中国队应该更换了大部分球员。

谢里夫。比分的被改变之后，谢里夫应该会更多的往前发球了。上半场比赛他还是和自己的几个中后卫在后场配合多一些，那个阶段也是马尔代夫队防线退得比较深，防守压力最大的时候，如果直接往前面踢，球权丢得太快，他们的整体队形呢得不到有效的喘息和缓冲。而今天的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打成了0-0，我看中场休息很多球迷呢想起了对马里亚纳海沟的那场上半场比赛的1-0。但是这场比赛确实是在联赛进入间歇期，国脚也已经休了3周多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半场的比赛，所以对于大部分联赛里俱乐部里的球员来讲，其实他们的比赛感觉

不是很好，加上今天的首发有四名队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上场，尤其是在前场进攻端的配合呢会比较生疏，不太熟悉，中场的调度也是两个新人搭档，所以上半场比赛空有控球优势，但并没有对比赛的拆解能力，下半场调整之后呢，应该这个问题就得到缓解了。赵松元上下半场中国队相当于换了两支队，边路传中啊，这个球传到身后了，陈普和谢文能他们俩在前场的压迫反抢都比较强，而且在两个边路的内切也很有特点。所以虽然赵松元被派了上来，但是从前场的位置来看，他和王子铭搭档双前锋，甚至有的时候他拉边，以他的超过1.9米的高度，如果到边路，对马尔代夫的边路队员呢，能够形成高度上的完全碾压，这对于中国队两个边路的传中落点区域能带来更多选择，因为他这个高点在，有的时候可以往后点往深的位置来传的大一点，对手的防线呢也会进一步被拉扯。赵松元回接，脚下倒了过来，非常冷静。从上场的这几分钟来看，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毕竟比首发压力要小一些，他上来已经有观察半场的经验之后，上来会应对的更加从容一些。好，边路的过渡，看看传中质量，继续打这个肋部，陈普给门前投球，漂亮，这个球陈普的提前观察和传球质量都让王子铭在门前的威力得到了彻底释放。王上元替补登场有助攻，陈普有助攻，这个球陈普啊正好是前场二次抢下来之后反插身后，而且有充足的时间观察马尔代夫的队员，这个球解围出来在外线被中国队断完，内部空当完全暴露出来，陈普先观察然后送了个前点，他此前有过一次给王子铭的传球，但那次传到了身后，脚法没有控制好，这次在前点的传球就调整得很到位，王子铭在前点的投球质量也发挥了出来，所以有经验的国脚替补登场之后啊，这种临场的调整能力就能体现出来，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迅速开始释放火力了。在以往中国队和马尔代夫队呢有过四次交手，总共进了17个球，没丢过球，对马尔代夫是保持全胜的。今天虽然下半场我们很快的打开了进球账户，但是上半场的尝试还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一期国家队新人确实比较多，考虑到亚运会的名单的征召和使用，大部分03、05年龄段的适龄国脚呢都不在，其实给了国家队一次机会去跨年龄段考察各个年龄组还比较优秀的新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磨合就是个问题，所以上半场比赛做做实验，尤其今天第一场比赛并不是完全要追求比分，因为接下来中国队要对阵，在这个礼拜天要对阵新西兰，然后在国庆节期间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以通过马尔代夫这场比赛磨合出来之后呢，相信教练组对于接下来比赛的准备会心里有一个评估，因为接下来三场比赛可以看成一个组合，它的比赛间隔、比赛强度都很像明年1月份进行的亚洲杯小组赛的情况。交给了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后卫魏震，
两个中后卫都换了下去，高准翼和魏震组成新的搭档。

锁地面。这种边路变化让马尔代夫的队员的确有点不适应，因为他们习惯了在拖后位置啊去争顶，现在开始打一打地面球，后卫回防容易跑过了。高准翼也被换了下来，换上了蒋光泰。其实这就是上半场比赛在赛前，邵佳一指导在谈到这场比赛的策略的时候所讲的，还是要先稳定下来再去尝试变化。当然从上半场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想在变化当中稳定，可惜上半场比赛变化没有带来好的效果。这个球顶得不错，又一个角球，上半场中国队有九个角球。在下半场比赛的中国队目前的两次射门都打在门框范围内，刚才的第三次射门制造了角球机会，前点一漏，这球还是碰了一下，谢文能碰了一下。虽然在控球比重上掉了两个百分点，但是中国队在马尔代夫队禁区内的触球次数现在越来越多了，传球总数达到308次，是对手的三倍。头球稍稍偏出，赵松元的头球，09年的赵松元，刚才几名队友已经把他的区域完全带空了，赵松元可以很舒服的在没有对方后卫干扰的情况下去抢这个点。

好，马尔代夫队也继续调兵遣将，换上后防线的优素福，撤下了右边翼位埃哈姆，他们目前的调整都集中在边路。顶在最前面的前锋穆斯丹也撤了下来，换上了七号阿里法希尔。的确呢，随着下半场中国队大幅度换人，相当于上下半场派出了两支国家队，尤其是下半场国家队比赛经验更丰富的队员出场之后，马尔代夫队的压力完全不一样了。蒋光泰、戴伟俊、魏震、王尚元，右路谢文能，中场的回接和变化都在越来越丰富。右边呢有杨明瑞，这个赛季呢在大连英博队，在中超赛场杨明瑞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新兵，他已经获得了联赛当中25次出场的机会，24次。其中有15次还是首发。三号呢则是另外一名小将王庚瑞。王庚瑞的传中前点漂亮。这个边中结合彻底释放了王子明。下半场比赛王子明上演帽子戏法。来自王庚瑞的助攻，王尚元、陈普、王庚瑞分别给他完成了一次传球，一个直塞，两个边路传中。这是一脚轻巧的弹射啊，

次两波千金，但对落点的判断和捕捉非常准确。也许下半场开场这20分钟不到的3-0能够让球迷原谅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试错的过程。可能在扑救的时候，马尔代夫的门将谢里夫手指有伤，他现在摘掉了手套在检查，不知道是不是戳着了。对门将来说，手指受伤确实会比较麻烦。幸亏把王子铭留在了场上，因为在国家队这一期名单集训当中，在锋线还有陶强龙、杜月笙，现在赵松元今天替补登场了。王子铭下半场比赛得到了充分的支援。看来谢里夫还能坚持，好，比赛恢复进行。王子铭呢是在13分钟内完成了3粒进球，主要是中国队的左路下半场打活了。马尔代夫队的21号哈桑在中场想和队友配合，好的，又一个机会回做，赵松元推射被谢里夫奋力挡出来，赵松元差点收获了他在成年国家队的首粒进球。赵松元替补登场的这段时间的整体表现，幸亏今天没有让他着急首发，让他先观察观察，他上来以后啊，至少在拿球、传球和射门这些关键环节，他的技术完成的成功率是有保证的，这对年轻队员的信心树立非常重要。戴伟俊罚出角球，谢里夫双拳没打远，直接转移。现在马尔代夫的后卫啊，有点晕头转向了。判了中国队手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裁判纳贾法列夫。在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另外一块场地铜梁龙体育场，新西兰队和巴勒斯坦队是战成了2-2平，看来有可能马尔代夫的后卫先手球。视频裁判组工作间呢是2名来自韩国的裁判员。马尔代夫的中场队员伊布拉辛埃萨姆，他也碰到球了，手也碰到球了。是比较明显的改变了球的自然下落轨迹。

今天此前出现过两次视频裁判组检查球点球事件，这是第三次啊，最终都没有判。下半场中国队的节奏有变化，快慢结合，边中结合，对中场的来回拉扯和调动都打出来了，所以让马尔代夫想踢啊，想踢铁桶阵，他也站不住，蹲不牢了，漏洞就充分被暴露出来。上半场的中国队因为缺少节奏变化，只是单纯的控球压制，把对手全都堆到了球门前，让我们的前锋或者是边路进攻球员有射门机会的时候啊，基本上是面对着3到4名马尔代夫的防守队员，很难找角度。哪怕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韦世豪那个机会，他已经比较从容了，但他只能躲开正面的3名防守队员找球门上脚，所以打得稍微高了一点。比赛要来到70分钟了，顺着边路往里走，左中卫伊纳兹把这球碰了出去。

因为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仍然是维持整体队形高位进攻的姿态，所以在后防线也换上了经验丰富的魏震和蒋光泰，避免马尔代夫队呢利用长传发动快攻或者是在反击当中去偷袭，换上了两个经验更丰富的中卫。其实考虑到接下来的赛程，一开始国家队在首发安排的时候并不太愿意让这一期集训当中国脚经验比较多的队员有太多的占据首发名额，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他们的状态和能力是不需要再考察的，他们需要把身体状态和比赛的感觉呢留到接下来对阵新西兰、对阵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比赛里。但是下半场比赛把他们换上来呢，确实也是希望，一方面呢是上半场0-0，另一方面呢就是确实也需要用比赛时间把他们的状态为下一场比赛提前调动起来。蒋光泰，好，打到边路，王庚瑞，好的，机会来了，赵松元把握住。哎呀，这个球啊，打在了马尔代夫门将谢里夫的腿上。下半场，赵松元替补登场，有两次射门机会了，一次被谢里夫奋力地扑了出去，这次是面对谢里夫的时候，被谢里夫用腿挡了出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前面王子明的连接非常快，没有拖泥带水，拿球马上转身传给了反差身后的赵松元。看来小伙子距离自己的国家队第一个进球还得再耐心的等一等。杜月笙换下了完成帽子戏法的王子明。杜月笙呢是05年龄段的，这样国家队的锋线组合，在场上的锋线组合是由05年的杜月笙搭档09年的赵松元，两位00后。好的，机会来了，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哎，最后是后卫啊，马尔代夫的队长阿里有干扰，还是越位了。杜月笙刚上场，他刚刚上场一次快速前插，跑早了一点，中间等了一下队友，但是已经被马尔代夫的防线意识到了，最后和队长阿里

一起碰到球，谁能把射门舒服的完成。好像马尔代夫的门将谢里夫腿上也有感觉了。因为谢里夫啊，下半场比赛一旦马尔代夫队攻出去，他控制的范围扩大以后，他很繁忙，高接低挡的扑救多，脚下回接队友传球也多，精神压力更大。双方踢到目前为止，射正下半场比赛中国队有六脚，如果看半场数据的话，下半场中国队是八脚射门六脚射正，进了三个球，和上半场是判若两队，主要还是换上了国家队经验更丰富的队员呢来控制节奏。就是这个节奏的不同和对比赛机会把握能力的差别，是两支国家队目前国际足联排名的正常反应。赵松元想顺着缝儿切进去，但是他这个身材的确在面对马尔代夫队刚才两个后卫的时候有点过于突出了，他想往这个门缝里挤的意图呢也提前暴露了，所以马尔代夫队两个队员呢是奋力关门，没让他挤过去。但很少有高个子的大中锋啊像他这样敢脚下拿球往对方的人缝里突的，这就是他和别的队员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突破节奏和脚下的频率是自信的啊，他不会因为身材高就认为自己的频率会比对方慢。今天来到现场的球迷呢也超过了15000人，当然今天呢是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到场球迷的数量呢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马尔代夫队换下了他们中场的伊布拉辛埃萨姆，换上了中场的中前卫，换上的是尼沙姆拉希德。这是他们比赛打到75分钟开始在中轴线做人员调整，此前只是换了顶在前面的中锋23号穆兹丹。这步领得很聪明，最后还是没有摆脱掉左边后卫的纠缠，第一下呢很轻巧的先往外走再往里扣。阿里哈桑啊，边路力量小了，哈桑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出球的不稳定性马上暴露。这种能力和状态也都是需要在联赛里，在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长期啊做抗压训练锻炼出来的。当然中超联赛现在从这个赛季的观感来讲节奏还可以更快一些，因为如果以亚洲杯的标准要求和接下来对阵新西兰这样参加了世界杯的球队的标准要求的话，中超联赛这个赛季的节奏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对抗的强度也可以再有所提升。另外我们本土球员不管是射手榜还是助攻榜，现在助攻榜稍微好点，高天翼能够排到前三，但这个赛季射手榜即便是张玉宁也很难挤进中超联赛射手榜的前十，这对国家队来讲呢就不是很有利了。马尔代夫的队员可能随着体力下降注意力也在跟着掉，边路的非受迫失误，回敲给戴伟军，这场比赛因为马尔代夫队投入进攻的人数不多，对中国队的中后场队员来讲普遍不会有太大压力，主要还是考验中场和前场调动对手的能力。

看身后。好的，赵松元，他有非常强的回接的意识。传球数，中国队达到了413脚，马尔代夫队215脚。

回身调整中路，想找头球没有传过来，折射。一连串的变化，最后是王上元的射门折射偏出了。比赛马上要到80分钟，戴伟俊角球落下来，门前空了，哈哈，这个球阴差阳错的前面漏了两个人啊，而且门前是空的，再补。看来赵松元今天要进球还真不太容易，他的头球第一下顶在了谢里夫怀里，第二下补射也错过了，现在就差捅破窗户纸，越是这种时候小将得越耐心一点。又一个角球，蒋光泰在回追，因为马尔代夫队确实只有两个反击点，他很难打出复杂的反击配合，线路也比较好预判，看中国队最后的时间能不能再进球。贝珍、陈普、年轻的王庚瑞，现在分左边，这是最后替补登场的杜月征。中路包抄位置没有人上去，这次马尔代夫队啊在禁区弧顶位置算躲过一劫了。这个球确实不好打，这个球而且是越位。

再给蒋光泰。边路

在比赛临近最后阶段的时候呢，中国队两个边路啊开始更多的打一些套路配合了，在局部建立人数优势。

当然马尔代夫队的纠缠能力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些队员还是很顽强的，不愿意轻易的就把球权让出去。毕竟下半场比赛中国队13分钟内连进三球，把马尔代夫的后卫一度是打的心态比较波动，但把他们的斗志啊也进一步激发了。所以最后阶段如果中国队自己降速想继续击穿马尔代夫的防线呢也不太容易。这球没有压住戴伟军。现在比赛来到将近85分钟。这个比分至少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从比赛的过程和今天要考察的队员来说，虽然赵松元没有进球，但下半场比赛他在禁区附近的活动的能力和对球的控制是得到肯定的，包括抢点的意识和选位。好，谢文能抢了回来，杜月征上场的时间相对更晚一些，刚好是王子铭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啊，中国队那个进攻小高潮打完之后，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他自己在前场很活跃，但是相比在下半场开局阶段中国队打出来的进攻的节奏和势头，他现在得到的支持呢确实不如那个阶段。好像伊纳兹呢有点抽筋了，马尔代夫的三名中后卫靠左的伊纳兹已经有体力不支的迹象。这球蒋光泰在对手干扰下传的回传稍微大了一点，今天整场比赛刘殿座呢没什么压力，回敲的小了，这个阶段中国队自己有点松。大比分领先，注意力有些下降，现在攻击阵型啊一字排开，在两侧内部空当附近中国队都有至少两名进攻球员在等着机会，中间堆了3个人，但现在传球的速度降下来了，所以威胁反而没有下半场开场那个阶段大。这是马尔代夫队的主教练伊斯托万·贝拉·沃尔巴尼，在球员时代曾经是一名中场，也曾经短暂的当过匈牙利的国脚，在90年代初的时候。这是他第三次执教马尔代夫队了，前两次最后执教呢是13年前。王根瑞顺着边路走，好的，关键是传中质量，后点做啊，这球选择直接打了，射门的是杨明瑞。

现在这个时段马尔代夫队开始在最后呢感觉要搏一搏，因为有球权或者进攻的时候其他队员都敢往前顶上去，看来是想让门将谢里夫用长传给他们创造一些一对一的机会。虽然比赛临近结束，但是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只打出了一小段进攻的高潮，随后并没有把这股劲儿延续下去。还是希望像下半场比赛啊，因为我们换的人多，队员的比赛负担并不大，能够打出3-0比分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对对手施压。伊纳兹看来不行了，在杨明瑞的压迫下，伊纳兹比较仓促地把球破坏出了边线，但这也是他腿部最后的能够支撑的状态。队友在向场边的教练组示意伊纳兹需要被换下，伊纳兹好像感觉是他的踝关节支撑脚有点感觉。被换下的王子铭在跟陶强龙分享着下半场比赛场上的感受，因为他在这场比赛恐怕是最有发言权的。上半场比赛的无奈和下半场比赛的释放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因为接下来对阵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在目前国家队这批的阵容当中，王子铭仍然是必须要依靠的主力前锋。今天把他提前换下来休息休息，上半场他背靠马尔代夫的三名后卫做了过多的纠缠，体力消耗也很大。伊纳兹被担架抬出，他没法坚持了。马尔代夫队不得不换上17号，换上一名前锋侯赛因。看来是用另外一名中场卡西姆去换伊纳兹，侯赛因呢会换其他的球员。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

今天这场比赛踢完，到目前为止龙兴球场的草坪状况还是不错，为接下来连续比赛这种比赛强度啊，是打好的基础。下半场被换上的五号纳希尔现在被另一名前锋十七号侯赛因换了下去。马尔代夫队今天只有九号阿卜杜拉没有登场，其他球员今天都获得了机会，还有十三号啊，后防线的十三号鲁曼加上两个替补门将。继续从边路找机会，陈普这球是想给脚下球的，莫赫兹阿里，马尔代夫的队长，把陈普的传球断了下来。谢里夫没敢扑啊，往外打了，这球其实是可以拿一下，但谢里夫好像身体状况不太理想，因为他下半场手指受伤过，腿呢也显示有点不利索了。

其实谢里夫是能够把球门球发得挺远的，只是因为马尔代夫上半场阵型推不出去，所以他没法踢太远。下半场哈桑过了中线之后呢，谢里夫是能够把球发得更远的。比赛的最后阶段呢，中国队防守位置站定以后，马尔代夫队没有太多通过中场的办法。谢里夫，赵松元差点把这个球断了下来。

0: 这球带点倒悬，蒋光太还是很冷静的，这球倒悬呢，突然间在面前晃一下，而且是奔着马尔代夫的前锋方向。比赛马上会结束了，好的，随着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国队在下半场大幅调兵遣将之后激活了王子铭，王子铭的帽子戏法帮助中国队在2026年年底的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首战面对马尔代夫的比赛里3-0战胜了对手。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赵松元呢，错过了一些机会，但是下半场换上了之后，他整体的发挥让我们对接下来这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他对阵新西兰、巴勒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时候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会有更多的期待。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1: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15: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21: 倒立重量增加到98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一号
20: 李林经纬的开把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把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把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把重量98公斤。稳住，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21: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20: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啊，10月27号到10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啊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开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

0: 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鑫要上场了。潘志鑫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啊，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鑫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鑫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潘志鑫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1: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鑫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廷，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庭只要带到位啊，他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到底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顺利完成。张庭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他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7把的决胜时刻了，重庆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3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到底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1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好，接下来上场的是4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杠铃重量111公斤，5号浙江竹海令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0: 主战队的周海丽
1: 抓举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
2: 个人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三次试举7号的位。
1: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3: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1: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七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两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胜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啊，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哇！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试举，七号
0: 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肩。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2: 掉幺四二啊，带高发力。
0: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胜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3: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4: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

0: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2: 赵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李玲。
1: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2: 成功，郜林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
1: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简云芳。第十五届全运会简云芳比的女子六十四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简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
1: 他是这组十二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
2: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罗家丽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
3: 四点半，五个点准备。

0: 你看看你们，
1: 回来。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教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0: 稳住，好的。星队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照妖照样125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科蒋艳芳第二次申请，
2: 老板剪下来，老板剪下来。

0: 好，来看一下蒋云峰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126公斤。4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三次试举，8号人员。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0世纪一号里面。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了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算得不错。

0: 哦，最后上艇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1: 3号，
0: 不错。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2: 要是没有劲儿，
3: 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停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好痛啊！住啊！最后一个。 福建队的吴胜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停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 这把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
1: 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杠铃重量133公斤，9号北京张婷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 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胜宝的停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臧丽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没问题。
1: 第二次申请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嗯，裁判判的是推举，就是不是一下送到位，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婷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佳丽挺举1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一些信心不太足。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好，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明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抓举只成功一把，挺举成功两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应该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6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喷起来啊！哎，行，
1: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2: 失败，
1: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

分腿顶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和田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再到位啊，
0: 红局加到134，
1: 高一点啊，来
0: 哎呀，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12号福建
0: 吴生宝，第三次
2: 试局，9号准备。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啊，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了。
0: 上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2: 重量134公斤，9号北京。
0: 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5号浙江楚海丽，第二次世锦，6号铜牌。
1: 李霜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2: 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0: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我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2: 稍微主动点，怎么都就行。
0: 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3: 配了好，
4: 稳起来。
3: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5: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5: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两盏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6: 可以可以，
5: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5号浙江裘海丽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那美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0: 有些可惜了。
1: 七号重庆李双，
0: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1: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2: 关上顶别急，我出发，大一下就走了。
3: 对，
1: 走啊，
3: 走了。对，想好啊。
0: 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
4: 放好了啊！
0: 这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哦呦，
4: 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
1: 失败。
0: 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最后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
1: 重庆李双第三次试镜。
0: 金江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4: 有希望，很轻。
1: 7号147，
0: 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
5: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
0: 连续试举中间有两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5: 平均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提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
0: 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范志新是243。
5: 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
0: 吴胜宝呢，相较于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1: 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
0: 范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1: 失败。
0: 哎。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1: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得不错，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

0: 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1: 七号重庆李双第三次试局改判为成功。
0: 好，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局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1: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最终呢，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生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科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0: 嗯，
1: 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0: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1: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0: 嗯，
1: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0: 是
1: 第一场比赛是40+的得分。
0: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突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

0: 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1: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0: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1: 是
0: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1: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0: 最高礼遇，
1: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0: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1: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0: 哎，是
1: 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0: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1: 来了，
0: 球进了。
1: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0: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1: 是，大邱，
0: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1: 对，
0: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1: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0: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哦呦，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
0: 两个干扰球了。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1: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0: 对。
1: 但赵岩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0: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1: 是。
0: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1: 是你现在呢，赵岩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0: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1: 对，
0: 走步了，
1: 走步了。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和上一场的这个势

0: 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的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新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普森被切掉了。
0: 掉球了，
1: 一传到前场，贺新宁。
0: 你看贺新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新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1: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贺新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贺新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八级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
1: 个是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桑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房

0: 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比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基的大掩护，布朗给到底角，赵家人三分出手，
0: 都过了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家人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
0: 漂
1: 亮，
0: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下。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三补三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比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比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0: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巴吉，
1: 哦，第二犯，
0: 巴吉得控制了。
1: 巴吉这个情绪啊，
0: 是巴吉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1: 对，
0: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把球打进。
1: 我觉得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左跑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超佳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不知道，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也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投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下来了，
0: 这球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了，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0: 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1: 两个人照顾贺新宁，
0: 嗯，
1: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0: 好球。
1: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0: 是
1: 现在广厦起势了，
0: 确实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1: 对，
0: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1: 掩护胡金秋是守掩护，
0: 嗯，
1: 还是长篮板，
0: 没有反击又来三打一，
1: 贺新宁
0: 这拦不住了，二加一
1: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0: 是
1: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浙商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0: 是
2: 好，暂停时间，两个人再次上去有请。
1: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2: 两分球胜深圳队，
1: 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0: 是
1: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0: 嗯，老孙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1: 嗯，
0: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1: 嗯
0: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1: 这现在确实球队也没有办法，
0: 嗯，
1: 人手紧缺，
0: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1: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0: 好球
1: 上来连得4分，

0: 嚯，
1: 对对对，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啊，
1: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0: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1: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0: 对。
1: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马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了，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0: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1: 是
0: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启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1: 对，他这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0: 是
1: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0: 他专门数的不准
1: 啊，
0: 他专门提前。

0: 前三四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四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1: 嗯，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0: 嗯。王浩然，
1: 王浩然，
0: 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1: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呢，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0: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嗯、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夹击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嗯、啊，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
0: 嗯。
1: 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的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嗯、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嗯、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嗯、啊，你任何的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左手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胡西宁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对，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

0: 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我
1: 反击八号人来了，
0: 上篮了，
1: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0: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1: 这球是
0: 很精准，
1: 是不是
0: 也
1: 给干扰球、啊、
0: 很敢传，
1: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0: 啊，
1: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0: 碰篮筐了吧？
1: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0: 一次，
1: 嗯，
0: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1: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0: 嗯，
1: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0: 是，
1: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0: 桑普森
1: 上了。
0: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1: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0: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1: 贺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1: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0: 嗯，
1: 才被换上。
0: 是。
1: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0: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1: 嗯。
0: 林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1: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红光同学打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

0: 君鸟和鸣，与龙无影，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的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个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18: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17: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18: 玩儿好球，
17: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18: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17: 自己朱云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18: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17: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18: 哇，
17: 追身了一记飞盖，
18: 是。
17: 塔克进来了。

0: 这次不会错过了、
1: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0: 空中接力
1: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
0: 啊，
1: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啊，深深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板。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何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1: 嗯，
0: 上半场何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何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又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我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1: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巴吉不敢动啊，巴吉
1: 大球稳定，
0: 嗯，
1: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1: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0: 郑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1: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接，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1: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啊，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0: 得喘口气。
1: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0: 这个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巴吉；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何西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

0: 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分40秒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巴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 分,
1: 三分，
0: 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偶尔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西宁都在场下。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扑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0: 嗯，哦，苏若雨上了。
1: 嗯，
0: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1: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0: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5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布朗，
1: 布朗也四犯了啊，布朗也
0: 四
1: 个犯规了，
0: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1: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0: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1: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0: 嗯，
1: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5分钟。
0: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1: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0: 哎，这个球
1: 失误了。
0: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0: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吉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卢鹏宇。
1: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吉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但这应该也就是他，
0: 确实卢鹏宇的、
1: 啊、确实也是他。
0: 对，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1: 真的惨烈。
0: 嗯，

0: 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1: 嗯，
0: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1: 是，
0: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托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就是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加击了，
1: 挡拆，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前场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对，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级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我们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一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
0: 啊，
1: 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也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0: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0: 谁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0: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格斯托弗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给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就颠进了。
0: 嗯，
1: 颠进了
0: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尔加基
0: 底角

0: 给巴基罚球了。
1: 是。别说孙铭徽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0: 孙铭徽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1: 对，顶顶一撤。
0: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正式到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它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0: 又一个
1: 真关键，
0: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1: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0: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1: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

0: 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0: 巴吉封盖了，犯规，
1: 犯规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1: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0: 桑普森，
1: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
0: 哇，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1: 上半时只进了1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1: 雷琼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0: 是
1: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琼塔克，其他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0: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1: 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0: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2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和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1: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0: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1: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0: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塔克
1: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0: 对，真管用，
1: 反击1打3，
0: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1: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0: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顺不住了，
1: 顺不住了，87比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0: 好球，
1: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

0: 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过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嗯。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的。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夹击，
0: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1: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0: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1: 嗯，
0: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1: 两人加阿吉
0: 再造
1: 犯规
0: 了。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1: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四次。
0: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局面会不太一样。
1: 嗯。
0: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潇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1: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0: 之前的强延误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级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1: 罗鹏，
0: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1: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0: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

0: 第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1: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0: 是
1: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0: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1: 对，
0: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1: 篮
0: 板，
1: 没有，这球被盖了，
0: 干扰球，
1: 干扰球。
0: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1: 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0: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巴吉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了，
1: 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1: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1: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
0: 嗯，
1: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1: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1: 哦，这
0: 不是巴吉擅长的。
1: 对，
0: 巴吉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1: 是，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延误上线夹击，巴吉抢断了。
1: 哎，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那这个球呢？
2: 争球开炮。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马上拖出队球权。
0: 我感觉王柏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吉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5犯了，翻板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

0: 加基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因为这个统计给的是
0: 四犯啊，刚才那一下就不
1: 是
0: 给到他，
1: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在他身上。
0: 嗯，

0: 还是大洋务，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要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深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那么，比赛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七战六胜的董宇镇，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先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整个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15号比约尔。5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场上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场上队长内森柯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迪亚哥。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勒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没错。这边的勒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的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安德鲁斯，卡尔蒂亚戈的回撞，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他抹过去了后点，球补个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迪亚哥作为一个经典呢，在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端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大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现在比赛六分钟过后啊，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布伦特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四二三幺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改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他用的摘出来，沙德，
1: 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拳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的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
0: 嗯，
1: 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我们到了小腹上。
1: 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四二三幺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哎，场上打这个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2: 哎，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2: 界
1: 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

0: 在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
1: 嗯，
0: 啊，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1: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0: 哎，是，
1: 哎，
0: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1: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0: 是，
1: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0: 但是在这个位置，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1: 嗯。左脚让开了，右脚
0: 往里打了，
1: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0: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肋部直塞，
1: 塞直的，门柱。
0: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1: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0: 是，
1: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0: 这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1: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0: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1: 嗯，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0: 是，
1: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0: 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1: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0: 嗯，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1: 嗯，胸部回做，
0: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1: 嗯。安帕杜，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上身体啊！
0: 嗯。
1: 身后的机会没了，
0: 不错的转移，
1: 嗯，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福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卫的人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0: 是，施塔赫，
1: 嗯，
0: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1: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2-4了，
0: 对
1: 吧？我们到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0: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1: 嗯，
0: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1: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3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可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2+1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0: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1: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0: 是的，
1: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0: 没错，
1: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火药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李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李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折线路。
0: 达姆斯科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1: 来了，慢了。
0: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1: 其实我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0: 看迪亚哥，哎，传球，
1: 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0: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1: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
0: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跑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1: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0: 对，
1: 库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李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阿尔维迪，尼克阿尔维迪。

0: 大力的接尾投掷进来，非常远啊，投球的后侧。
1: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布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
0: 嗯，
1: 啊，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0: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五四幺啊。
1: 嗯，
0: 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1: 他的这个三四三呢，依次落位，对吧？
0: 嗯，
1: 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三四三就会变成五四幺。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脚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1: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1: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堂球，他好借力，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对一，还是往内线内切，再传进来，
1: 不错，
0: 后点机会。
1: 但是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迪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
0: 好
1: 些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做呢，出来机会了。
1: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尔维迪，
1: 这是
0: 第一下没出，
1: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1: 这迪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五四幺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布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米尔，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本特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德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起来，好球啊！1-0，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1: 右边路的传中的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打脚外侧这么轻轻这么一垫，
1: 对，一侧，
0: 嗯，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嗯，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0: 嗯，
1: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强点。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1: 嗯。
0: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是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1: 没错，
0: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1: 是，
0: 嗯，
1: 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
0: 嗯，
1: 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
0: 嗯，
1: 是在前边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0: 嗯，
1: 所以很多守门员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员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1: 对，
0: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1: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0: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1: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
0: 嗯，
1: 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0: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1: 那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0: 嗯。
1: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0: 嗯。
1: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哦，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0: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联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1: 嗯。
0: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0: 嗯，
1: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0: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暂停补时3分钟。
1: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
0: 嗯，

0: 里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1: 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迪亚哥的头顶。
0: 其实迪亚哥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1: 就是叫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0: 没错。
1: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0: 了，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1: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0: 停了，汤了，但是没有过去。
1: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场。
1: 哇，好厉害呀、
0: 啊！煤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2: 我刚洗的床单、
3: 啊。偷偷加量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8: 对，
7: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那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哈尔吹了反快球，沙德呼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8: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队长是搭档后腰，
7: 再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法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8: 嗯。
7: 尔维迪，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比赛打到这个中卫的位置、
8: 往中间靠了，
7: 对吧？
8: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或者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7: 哎呀，哎，只有田中碧。阿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亚哥，所以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8: 嗯，
7: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8: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7: 嗯，
8: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7: 那就是上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8: 哎，
7: 是吧？还是三中卫

0: 踢法。
1: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了一个二前锋。
0: 嗯。
1: 这十九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九号半啊，左侧九号半的位置。他下半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0: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1: 嗯。
0: 因为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1: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1: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三分钟，
0: 嗯，
1: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心。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1: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1: 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五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丹禅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啊，你看那个发型啊，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大一号的安尼尔卡。
0: 嗯，
1: 他呢比安尼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尼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0: 嗯，
1: 断球了，哈里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0: 嗯，这球给大了。
1: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0: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
1: 嗯，
0: 这是法尔赫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1: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0: 嗯，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也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1: 哎，对。

0: 你看现在防守中变成一个四幺四幺了。对吧，这十九号奥卡福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伦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线顶出来，

0: 哎，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了。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达姆斯高这球就是奔着后脚顶的，但是呢冲量给的太大了。
1: 后场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碰到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0: 是。
1: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0: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1: 后场的接位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

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转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联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这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边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好球，
1: 脚后跟，田中碧呢在限制，
0: 啊，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摘出来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温。你看洛温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温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你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十几分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冷门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碧的一个后腰的后撤。刚才达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

0: 詹姆斯贾斯汀，用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林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史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史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史塔克有了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史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意球飞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
1: 到
0: 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汤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因为打后背上了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是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啊，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嗯，推直线，罗文，
0: 内森科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1: 好，巴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这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嗯，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0: 嗯，
1: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莫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斯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1: 嗯，
0: 一个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格林顿福德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

0: 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1: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0: 而且他出脚很快。
1: 嗯。
0: 有点危险啊，
1: 田中碧也被晃过了。
0: 嗯，瓦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普特班长为了不犯规，
0: 好球，摘出来了，
1: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嗯，
0: 哎，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1: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0: 稍微有一点草率。
1: 你看这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0: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1: 对，
0: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1: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相对来说软一些，
0: 那施纳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1: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越位，好球，
0: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1: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0: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
1: 啊，
0: 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一下很关键，
0: 很聪明。
1: 嗯，
0: 看到守门员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
1: 好球，好球，
0: 施纳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1: 哎呦，这一下就犯规了，
0: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1: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0: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1: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

0: 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威尔逊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1: 哎，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啊，个人多了，
2: 想多了，
1: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0: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1: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0: 黄牌给了亚内尔特。
1: 亚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塔克。
0: 哦，这位置很舒服，
1: 对，
0: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1: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0: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斯塔赫来踢，斯塔赫打到人墙上，
1: 亚哥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0: 好球，直接换到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2: 传，第九。四连给弄毙，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大鹏，哎，有了一比一平。
0: 陈明刚刚说完，
2: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一比一。
0: 嗯，这个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
1: 嗯
0: 啊，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2: 嗯，来看一下啊，还是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的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0: 阿尔维迪，
1: 班尼尔詹姆斯，
0: 詹姆斯，
1: 哎，
0: 推直了。
1: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0: 好，没问题，
1: 进球有效，
0: 进球有效，一比一，进球有效。
1: 巴尔赫下面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1: 比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中场人员上的调整呢，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脚下的球权了。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头球，哎呦，大门，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中臂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1: 内腰，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最后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臂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啊，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掌动作。
0: 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都是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

0: 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
0: 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
1: 这球，
0: 二维迪这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二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下了。
0: 嗯，
1: 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好，布伦特福德呢换人，二号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同时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这个武志，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哎呀，没给啊，第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

0: 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1: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
0: 没错，
1: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
0: 嗯，
1: 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0: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比，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1: 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只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0: 刚才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1: 布伦诺福德的界外球，布伦诺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在往里传，门将的，
0: 门将
1: 快发，
0: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1: 看看这球，
0: 科林
1: 曼想犯了，
0: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
1: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0: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1: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0: 嗯、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1: 嗯，
0: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1: 嗯，
0: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
1: 威胁、
0: 很有威胁，对。嗯，威尔逊，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0: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球地点。
1: 大赫
0: 给了后点，
1: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第四连。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再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五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我觉得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8.
1: 嗯，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嗯，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

0: 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啊，可以单脚的红球。不着急来 K， 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啊，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一到两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是
0: 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麻
0: 低
1: 烦
0: 杆啊，其
1: 设
0: 实
1: 置
0: 还
1: 网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这一根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那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

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 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 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 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 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啊，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 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1: Seven，
0: 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 好球。
1: Twelve，thirteen。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 34.

0: 这样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好礼就送
9: 三票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好未来。
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嗯，打薄了。
1: My room's 8.
2: Well done. Yeah.

0: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
1: 哇，
0: 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啊，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哎。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得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 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嗯，咖啡球没能打进啊，咖啡球打薄了。等一下，威尔斯，18。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啊，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啊。嗯，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伊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One。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蓝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0: Seven。
1: 来连接黄球。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
0: 那
1: 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蓝球，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
0: Ten。
1: 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Greenbow。
1: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清推来防。
0: Daniel Wells 10。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蓝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One。 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加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
0: 了。
1: 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票之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酮，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带。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22. Twenty-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
1: 62
0: 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1: 70，
0: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94。
1: 95。
2: 单杆102分。
0: 102。104。
2: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2: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分慢，人家微信推的。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what?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 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
1: Miss，
0: 那这样的话，红
1: 马克龙
0: 球
1: 是 five。
0: 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One。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3-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0: 24。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 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Mahome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

在上方，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They only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得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威廉姆斯打进，
1: 哇！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一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Seven.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啊。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
0: My room is 21.
1: 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六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颗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

0: 对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咳>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Mountain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拉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号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

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兰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几度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敏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娃处在前三。科克雷尔现在前面这个300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栏架，看看扎普莱塔洛娃，贾斯敏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塔洛娃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克伊特。这枪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敏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敏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敏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一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来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看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状态更好。

这跳17.44米。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21米。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后面两位呢完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啊，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9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最后起跳，这一下漂亮，哦，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啊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

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让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女子200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列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卡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前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凯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

现在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女子200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丽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6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米62。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米99。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6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米62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头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米54，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这次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3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米05，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3投，能不能反超排名？

都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米。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米。因为标枪项目呢，有的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祥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9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14米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像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叫他不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15米。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呢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61米，他在洛桑站呢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69米。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票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0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迈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场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

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斯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带

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鲁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鲁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鲁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入到最后的100米，就像百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分42秒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尿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

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他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

在空中走了几步，德诺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冯德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来关注古巴选手奥德林，哦，漂亮啊！这一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看他空中动作，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动作，8米06。这一跳甚至没有踩在板上。

和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了，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

0: 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米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呢，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dann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Alle!
2: Alle! Alle!
0: Alle!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米23的个人最佳。跟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默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票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

0: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好礼就送，
5: 三条就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费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吉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

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替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两三圈或者四五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八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杨、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要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洛巴卢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记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是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
和他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

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艾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他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菲姆克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04接力那样。这站比赛女子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他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莫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

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支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枪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x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x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

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x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那么目前双方的排兵布阵是这样，中国队这边依旧是没有变化，今天是抽到了主队一单孙颖莎，二单王曼玉，三单是蒯曼。日本队今天呢和他们的半决赛是相比啊，换下了长崎美佑，换上的是伊藤美诚。那么他们是客队，张本美和打一单，早田希娜打二单，伊藤美诚来打三单。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啊、
1: 是的，
0: 孙颖莎是19连胜。
1: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把球，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0: 有回摆，这个球摆了一个擦网。直接搓长。
1: One four.

0: 当时战胜早田希娜，所以才拿到了女单的冠军。这是上个周期中国女队的最主要的对手。这个搓长质量很高。好球，那这个球是晃拉，拉到早田希娜的正手空当。
1: 主要是这个长球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为自己的第三板进攻带来了机会。这是个机会。其实这板接发球的落点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接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小三角。
2: 来 ，four five。

0: 好球，对自己的中间位孙颖莎保护得很好。
1: 是的，看这板球的这个接过去的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其实到早田希娜中间不用很重，但一旦到那个落点以后，她也是加不上力，使不上劲儿。很好，
0: 拉得转啊，所以早田希娜不好反拉。
1: 但孙颖莎打球就是非常聪明，她的发球的落点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嗯。
0: 哦，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1: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嗯。
0: 非常了解对手啊！那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1: 死死的压住早田希娜的正手，连续进攻。
0: 哇，
1: 好球，
0: 很高级。
1: 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这球。
0: 第一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娜。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
1: 早田希娜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0: 连续的盯住早先辛纳的正手和中间位。嗯，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三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1: 所以他的发球的变化，那威胁还是非常大。嗯，

哦，这球被顺势的四斜线大脚了。球，接发球掰了一个擦边，早田希娜现在进攻打不穿了，自己也是有点着急。

0: 这球早田希娜她的位置就没往后退，同时也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去调动。这两分早田希娜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啊，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田希娜也是不断的在变化，
1: 换反手发球。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0: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1: 这球的侧旋发的挺强。

0: 正式连续爆冲，
1: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0: 漂亮，一个发球抢攻。
1: 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侧身抢冲直线。而且早年希娜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的。
2: 直接劈长，今天接早田希娜正手的这个侧旋接的特别好。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0: 其实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
1: Let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
1: 早田希娜吃罚球了，这样11-6，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对手，但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地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1: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0: 哇！哦，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1: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孙颖莎能够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0: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哦，很转啊，比孙颖莎想象的转。

谢谢。

0: 马来西亚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是的。
1: 球弧线拉得太高了，因为现在还是可以抓住转身现在的正手段，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哦，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啊。 动作很小，跳得很短。

0: 只是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
1: 其实两人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0: 哇，高抛。嗯，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
1: 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
0: 他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1: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嗯，

0: 棒。
1: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背，嗯。

0: 棒，
1: 就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叉防守。
2: 现在直接劈到转向心的这个球，转向心的还是有所准备。
1: 对，
2: 可以尝试到他中间正手。
1: 现在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漂亮，来打一些上旋。嗯，
3: 漂亮。
1: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早田希娜换到正手来发球，拍单摆的好。
2: 嗯，这个点摆是非常好的。

0: 这一局当中，孙颖莎整个接发球应该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确实早田希娜这一局对他由于他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的。
1: 早田希娜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孙颖莎，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2: 漂亮，
1: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0: 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1: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好球，
1: 早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0: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位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早田希娜现在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对，
0: 不断的这种去提速，
1: 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
0: 哇，很
1: 一板拧穿了。
0: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好球，
1: 都是一板过的质量啊。
0: 第四局的开局，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1: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那个球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
0: 其实算是连击了。
1: 哦，对，连击了。
2: 漂亮，
1: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0: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位去打。
0: 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
1: 晃拉到正手，
0: 这球拉了也是非常的巧。
1: 身体的重心会有点晃到对手，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防守。擦边。

腿短。

0: 续的扩大领先优势。孙颖莎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落点，还是得心应手的。
1: 是的，
0: 也确实此前是19连胜，有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冲，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嗯，然后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本希娜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正手的空档。
1: 这时候要调整一下节奏。
0: 是的，嗯，
1: 顶住，
0: 调打。嗯，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三分。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
1: 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嗯。
0: 直接打发抢，这样孙颖莎11-7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那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第二局比赛，
2: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是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太高了，
1: 短的控制还是有点多，
0: 有点多
1: 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文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
0: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谢谢你来得分。
2: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在完美和变化也是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当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了以后，她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她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她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好球，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0: 还是加旋转，对，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位的一个半出台。
1: 这时候再去摆，你看这时候张本美和就有点失位，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他的这个点都是偏厚，就没那么好控制。哇，这个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对。
0: 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他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